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
7: 油！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哎，就是我刚才突然间有一种错觉，就是想起来昨天晚上看视频，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我跟精神病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不在医院住。
0: 啥意思？
1: 就是咱俩的主持，就是一开始哈，就比如说这个开场白，我说我是海明，就特别的，哎，就特别的那个咋说呢，
0: 精神不正常啊，
1: 就对，就有点那个主持状态哈，完你就特别冷静。大家好，我是小乐。啊，我说那啊，今天是多少号？完你觉得啊，大家好，我真的就这感觉。
0: 我怎么没太听明白？
1: 就是咱俩是完全俩感觉，就我这边这感觉可兴奋了，你那边特别冷静。
0: 嗯，
1: 这样
0: 是吗？嗯，我挺冷静的，
1: 我就感觉自己像是个精神病。
0: 那没事儿，你整你的，我整我呢，怕啥的？
1: 嗯，
0: 也不耽误，
1: 不耽误是吧？
0: 那你要听节目的话，好像我精神不太正常，可能开始正常点，后来就不正常了。
1: 嗯，
0: 可能是被你带的，要不是。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1度，小雨转阴天。目前实时温度是27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非常好啊，优良。
0: 今天天气还真挺不错的哈，可以溜达溜达。然后本周五呢，我们的诵读诗社的活动又开始了。
1: 对，
0: 第二次的沙龙啊，报。

0: 报名挺快，咔咔报满了，
1: 非常踊跃，
0: 已经超出又超出名额了。咋整、
1: 哦？我们就是限人30人，结果现在又报了好几十了。
0: 没有限25。主要是人不听就是接。
1: 大家伙儿比较热烈啊，就是这种热情氛围是非常好的啊。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诗社呢搞的这个线下分享呢，第一规格很高。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吉林经济广播的著名主持人啊，这个大熊老师，也是我们的诵读2届大赛的评委。
0: 是的。
1: 哎，来这次担纲我们。这个主要嘉宾啊，然后还会进行一些其他的现场的一些互动，所以说大家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
0: 是，主要是啥呢？就是虽然你到现场来了，但是你能不能诵读上那不一定，未知，因为大家伙抽签，你读哪篇文章也是未知。反正我今天把那个要诵读的文章已经发到群里面去了，类型也挺多的，散文、诗歌、故事、小说都有。完了，看大家抽哪个吧。
1: 对，
0: 其实这几种题材诵读的方式是需要不一样的。
1: 好好准备啊，然后咱到时候现场咱们观摩，看看大家伙表现。
0: 是
1: 啊，但是就是个人的表演呢，这可能啊就是机会不多，但是我们最后会有一个大合诵。这个合诵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伙都能参与了。
0: 是的，你大熊老师指导完了之后呢，大家伙一块儿合诵啊。这个文章也不是特别的长，但是比较适合合诵的。大家可以练习练习。
1: 而有些朋友说，我诗社怎么加呀？你们彩虹一零诗社，我也想加入，行不行啊？还有一个这个哪个区作协的那个秘书长也要加入呢。我说
0: 不好意思啊，
1: 我说等稍等，请稍等啊，我们这边那个
0: 我们年底的时候会纳新，
1: 然后多纳点，到时候是不是、
0: 多纳点，对。就那点争取，就是我们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是一位难求的，就是你接龙慢了根本就参与不上。然后我们也会搞一些那个大型的活动，大家随时来关注啊。
1: 好嘞，上面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实际和助科技，是不是啊？下半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表演才艺啊。
0: 是的，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道
3: 伴您好身体。
1: 我这怎么整个栏目头？
0: 你点的栏目头，你没点的不是电乐，你没点电乐呢。
1: 这俩栏目头，
0: 你看这腰不好，脑袋也跟着受影响。
1: 我跟你说，你算说对了啊，就是这个腰啊，就我这两天腰疼，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腰疼，我发现拐了的，就是后背也疼，后背疼完了之后，你就感觉整个人呐、就是可烦躁了，
0: 整个人都不好。
1: 对，就可烦躁了。
0: 今天来的时候一看就激恼的，
1: 就不太想说话，你知道吗？就开车，你要遇堵车更，就
0: 是
1: 更难受啊。然后，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这开场呢，一下子就转化这种哈精神病的状态，我觉得真挺好。
0: 行，没事，你今天下午
1: 专业
0: 看完病之后就好了。你就恢复正常。
1: 今儿下午我得去看看去了。
0: 你真得去看看去，要不这个是大事。
1: 大事啊、来，今儿给我们实际跟大家分享的什么内容呢？
0: 跟大家分享啊，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就是如果是那个汤汤水水的东西，那汤肯定是比较有营养的。
1: 对呀。
0: 但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别再傻傻只喝汤不吃肉了。
1: 那不傻吗？
0: 90%的人都搞错了营养的真相。来跟大家说说啊，生活当中呢一直流传着一句养生的老话，就是营养都在汤里。很多人煲汤后习惯性的只喝汤弃肉块，认为这个汤汁啊浓缩了食材的精华，吃肉难以消化，没有营养。老人呢这个养胃，产妇进补，病人调理，减脂人群控重，都偏爱喝汤弃肉。但从现代营养学和中医的角度来说，这是典型的饮食误区呀。长期只喝汤不吃肉，不仅补不到营养，还会伤身体。 给身体加负担，引发代谢问题。
1: 对的，
0: 对，事实上啊，这个煲汤的营养核心绝大部分保留在肉类的食材当中，绝非是融入汤里。
1: 是的
0: 啊，那肉类呢，富含人体必需的优质蛋白，像铁呀、锌呐、钙呀等等这些元素。
1: 嗯，
0: 这些大分子的营养物质，它是性质比较稳定的，很难通过熬煮溶解在汤汁当中，无论是你是整一个小时啊还是四个小时啊，90%以上的蛋白质矿物质都会牢牢地留在肉里。
1: 是的，
0: 而我们喝的这个浓汤主要成分是水，脂肪还有嘌呤，少量的氨基酸和盐分，真正的有效的营养那是微乎其微呀。
1: 对，
0: 你看

0: 咱老伙伴儿啊，这个平常尿酸含量比较高的了，
1: 嗯，
0: 啊，就去千万得注意少喝汤。
1: 是的，
0: 长期只喝汤不吃肉，对身体的伤害是十分明显的。
1: 嗯，
0: 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术后人群或者是体质虚弱的朋友来说，长期缺乏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会导致肌肉流失、免疫力下降、气血亏虚，出现浑身乏力、精神萎靡、恢复缓慢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是越补越虚的。
1: 嗯，
0: 对于40到50岁的代谢下滑的人群，浓汤当中的大量的油脂和嘌呤，
1: 嗯，
0: 它就会升高高血脂、尿酸，加重内脏的脂肪堆积，诱发脂肪肝儿。哎，高尿酸还有高血脂这样的一些代谢问题，看似是养生啊，实则呢是加重了脏腑的负担呢。
1: 是的，很多人觉得这个肉啊煮完又柴又硬，没有营养，难以消化，这是认知的偏差。
0: 嗯，
1: 肉质变柴只是蛋白质受热收缩的正常现象
0: 了。
1: 对，其实这个营养结构啊并非流失，反而呢这个浓汤属于是高油高嘌呤的食物，长期大量饮用容易造成湿气的堆积，脾胃运化失常，引发水肿腹胀、餐后犯困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就很多那个老伙伴儿就是整那个叫啥油脂了呀、
0: 嗯，
1: 有的人是放，有的人是放点油，有的人是用水给它烤干。所以你在煮那个啥的时候，你煮那个肉的时候，真就是你那水里都是脂肪。
0: 哦，用水烤干。
1: 对呀、啊。
0: 油滋了，
1: 对，油滋了，你没见过吧？
0: 没见过，
1: 你回家试试，它不崩，不咋崩呢。
0: 是啊，
1: 嗯，挺
0: 就把肥肉放到水里头。
1: 是，嗯，我也、
0: 哦、
1: 我原来一般都是用油嘛，
0: 对
1: 呀，我就放点油。
0: 我从小到大这么40多年，我都是用油啊。
1: 嗯，人家用水，
0: 哦、
1: 还有用
0: 水呀、啊，
1: 嗯，用水。
0: 哎呦，真是长学问了，
1: 长学问。
0: 那真正的营养养生呢，从来不是依赖着浓汤滋补的，而是靠科学的饮食搭配，摒弃只喝汤不吃肉的老旧误区。
1: 是的，
0: 荤素同吃，营养均衡，才能够养好脾胃，稳定代谢，收获健康的好体质。
1: 嗯，
0: 这个油滋了，我跟你说啊，就是你放点酸菜，哎。然后他包个包子、
1: 那个、
0: 包个饺子了，
1: 真是。哎，我原来不爱吃那个什么酸菜、嗯、我现在不知道为啥我还觉得酸菜挺好吃的呢。
0: 是啊，
1: 您说油滋了我还想，现在有卖的，就直接人给你整好的那个油滋了，大块的，我都买好几次了。
0: 多会哈、啊、你们这家靠完油把油那什么先卖了，完油滋了还能单卖给我们。真解，
1: 而且还不便宜呢。
0: 嗯，对呗，
1: 啊、还挺贵的呢。
0: 嗯、
1: 但整人整的确实是挺好吃，
0: 啊、
1: 就那个烘干的特别到位，还不腻。
0: 哦，
1: 嗯，特别好。
0: 脆，
1: 你吃过吗？
0: 没，我油滋了，我还没吃过吗。
1: 不是，我
0: 说
1: 的，我刚才说
0: 那
1: 个这个新生的这个小食，
0: 没有，我不愿意那么的，对，可能是岁数大的关系，我觉得那样的不靠谱。
1: 没一点油都没有，挺好的。
0: 好吗？
1: 挺好的，反正我吃了挺多次，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贵。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0: 嗯，
1: 就比咱自己家靠的那个油滋了还好。
0: 哦，
1: 就他那个应该是有个烘干的机器，
0: 对，人家就是用高科技烘干了，就是比如说是拿烘干机烘干的，嗯，就跟我们一开始炒茶似的，像最开始就是人工炒茶都得是拿那锅拿那铲子，尤其是像绿茶呀什么的这样的一些，你必须得也人工在那铲。后来现在这不就是出了一些烘干机，就是那种大机器机箱，然后呢把茶往里一放啊，就可以电子烘干了。
1: 嗯，
0: 是它这个效果吧，咋说呢，拿出来一喝吧还是茶叶味儿，但是它就没有那种手工的纯匠人的那种
1: 人情味、
0: 啊、炒的那种，哎，那种火候啊，哎，那种这个反正那种底蕴就明显差很多。
1: 对，因为这玩意儿也是，就是你看那个切的那个食材和你用手掰的，它味道也不一样，
0: 是不是、啊、
1: 吃过不？
0: 那你自己在家，你就做油滋了呗、
1: 啊，
0: 那多方便呢，就买块那个五花肉就烤了呗。
1: 不，就跟它那味儿不一样啊。
0: 那咱那个自己烤的不好吃吗？
1: 我觉得没有人家烤的好。
0: 是吗？那你哪天给我拿点尝尝？
1: 我刚才我寻思那个今天看完病给你整点补一补肥油。
0: 啊，你得不腰，
1: 不腰，不腰的呀。那没有那啥腰，
0: 啊、
1: 你还动，你就别动了呗。
0: 哎呀，是啊，
1: 就不带听的。我说整一个那啥，你是没买吧？

0: 啊，就那个护腰，其实真的很管用。老伙伴告诉告诉他，他头一次腰受伤，
1: 我别
0: 没有啥经验，
1: 瞎买了，我还是先听医生的吧。
0: 医生也得让你买，
1: 嗯，再说吧。
0: 来吧，咱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稍后进入到今天的助科技。
1: 好嘞。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Please, 不要打扰我 ，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5: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4: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5: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4: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6: 让爱更安心。
7: 好嘞，北京时间的9:1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节目，我是海明，
8: 我是小乐。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助科技，今天的助科技呢，跟大家说的是五个洗头的坏习惯，不少人是天天中招的。
7: 我是天天洗头，
8: 我也天天洗头，不知道咱俩中不中招啊？嗯，来吧，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验？动不动就头皮痒痒，一天不洗头就出油。嗯，洗太勤了，头发还掉一地。
7: 嗯，
8: 所以呢，头发会越洗越少。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啊，洗头的五个常见误区。一就是过度洗头，或者是清洁不足。
7: 嗯，
8: 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频率来洗头？答案就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调节。
7: 嗯，
8: 过度的清洁，还有就是过疏于清洁，都不利于头皮的健康。
7: 对，有的人要不就一天洗个3-4遍，有的人呢就是好几天洗一次。啊，这种都不健康。
8: 是的，
7: 嗯，
8: 如果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2天甚至3天洗一次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头发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
7: 嗯，
8: 必要的时候呢，还是需要看看医生啊，看看医生是否能够借助药物来调节皮脂的分泌。
7: 嗯，
8: 误区二呢，就是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不少人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会长期的回购使用，然而这样呢容易造成头皮菌群耐受，不定期的换其他的产品，效果反而可能会更好。嗯，误区三就是洗得太用力了。很多人洗头的时候用长长的指甲去这个抓搓头皮，像是给头皮搓澡。正确的方法是先挤一些洗发水，将洗发水在手心里加少量水揉搓，然后打出丰富的泡沫，再涂在头发上，轻轻的揉头发和这个头皮，慢慢的按摩打圈，就能够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
7: 嗯，
8: 你看看啊，这个有很多朋友洗头是不对的。
7: 对，
8: 误区四就是洗发之后用毛巾揉搓头发，在头发沾湿之后，张开的这个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的脆弱，用毛巾揉搓容易让发丝打结折叠发生损伤。正确的方式呢，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再自然的晾干，或者在吸走大部分水分之后用这个吹风机顺着发丝的方向给它吹干了。
7: 嗯，
8: 这个用常温气流将头发吹干，不要太热。
7: 哦，
8: 是的。
7: 哎呀，那我就感觉就是我那么也就是用过啊，就比如说我洗完了之后自然干的，就是我擦吧，简单擦一下然后就自然干的，这种它打绺。还有啊，
8: 你这怎么会打绺的呢？
7: 我也不知道啊，但我必须得吹，我要不吹干它就打绺，就是或者是像你说那种拿毛巾呐、啊，完了那个就是压湿就是吸干的这种哈、
8: 啊，
7: 也打绺，就我头发
8: 啊。
7: 嗯，
8: 那反正我不是用毛巾，我是有干发帽，我从来不把那个头发搓干呢，我就是
7: 干发帽。
8: 对啊，我就是把那个干发帽套脑袋上，完了套一会儿等到那个最后，就是我的脸收拾完了之后，我就再弄头发，我就把那干发帽拿下来，已经不滴水了，就差不多也干干的。
7: 啊，不吹吗？
8: 80%，我吹呀，我必须吹。
7: 对呀，
8: 啊，
7: 嗯，都得
8: 吹。但是我是用热风，其实那个用热风它是
7: 伤头发的
8: 、
7: 嗯，也伤头皮。
8: 而且我每天还会用那个热夹板还夹一下呢。
7: 哦，那你更伤头发。
8: 嗯，对。
7: 那老伙伴们，你们洗完头发之后是怎么擦干呢？是这种吸干了呢，还是说像刚才小乐说到的那种拿毛巾搓，反复的搓头发？
8: 他们肯定是搓，我都看着过，老多人洗头都那样，就是那个年龄大一点的那个老人。
7: 啊啊，
8: 嗯，咔咔一顿搓，
7: 就一绺一绺的那么搓，是不是？啊，
8: 对，尤其是长头发的。
7: 嗯嗯，那都不科学，是不是？
8: 嗯，对，这不行。
7: 嗯，
8: 其实他这个头发还是挺脆弱的，头皮也一样。
7: 嗯
8: 嗯嗯，还有的人说换了那个洗发水感觉好像没有以前的好，那你就再换呗。
7: 对，接着换。
8: 对，接着换。
7: 是，往往这一家都好几瓶洗发水。
8: 如果是那个就是有那个头皮屑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你就头皮的那个菌群失调了，所以它产生了那个头皮屑，倒不一定是说你那个洗发水产生的，也有可能是你对那个洗发水也不耐受，反正啥情况都有。
7: 对对对。
8: 啊，还跟大家说还有误区五呢啊，头发没干就睡。头发没干的时候，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再往枕头上一躺，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染漂的发丝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热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是滋生这个微生物的，成为细菌和真菌的繁殖温床。
7: 嗯，
8: 洗完头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吹发的时候一定温度不要太高，要适宜。
7: 对对对，这个我可真是啊，这个知道啊。如果我要是不吹干了睡觉哈，就是，我会头疼。嗯，
8: 对，有很多人
7: 是，
8: 对，有很多人是那个不吹干睡觉是会容易头疼的。
7: 对对对，
8: 我现在是长大，我不晚上洗头了，我都白天就早晨起来的时候洗。原来就上学的时候我是晚上洗头的。我就不整干，我长头发的时候还给编上呢。
7: 但是科学的确实是应该是早晨洗头，晚上不洗的。
8: 对，晚上不洗。
7: 嗯，
8: 晚上它确实是那个睡觉的时候那湿的了的，那能得劲儿。

0: 得不能得劲儿。
1: 对对对，另外呢，咱们天天洗的话呢，这个确实，你要是晚上也洗的话，它容易把头皮伤掉，伤坏、伤害。
0: 其实还真的是像那个，就我们提示给大家的啊，就看你这个头发的情况是啥样的。你要是不咋出油，其实还好；你要是出油出的多，那你天天洗也行，没事儿。那你都痒痒的不行，你不洗
1: 是
0: 不是啊？
1: 咱们一会儿接电话的这个老伙伴，我们都会问大家洗头怎么洗，然后啊，
0: 大家准备准备啊，
1: 是不是？大家准备准备哈，然后擦头怎么擦？我们看看大家伙有几个做对的，好吧？
0: 好，
1: 我们听一首歌曲《云朵上的思念》送给大家伙儿，稍后见。

0: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1: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0: 我俩是同桌。
1: 老爸爱唱歌，
0: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2: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4: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5: 文工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6: 有请节目主持人海林。

0: 好嘞，9:30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了的下半段啊，进入到我们才艺展示的时间。今天我们电话好像有点问题啊，老伙伴们，就是你们打吧，有，你看我这边有显示，
1: 那外面没有，外面接不进来，我刚才接了。
0: 是啊，
1: 一会儿试试啊，那个先接进第一位好朋友吧。
0: 刘伟大姐，你好。
1: 你好，刘伟大姐。
2: 二位老师下午好。
1: 哎，还行，能听着声。
0: 哦，
1: 不错。
2: 有事儿啊。
1: 嗯，
2: 我这个小度智能音箱，大小度、小度怎么都搜不到那个咱们这台的呢？
1: 嗯，不太知道啊，这个我们得反应反应。
0: 小度请那啥呀？不讲究，为啥给我们台给那啥了呀？
1: 屏蔽了
0: 啊，屏蔽了呀。
2: 我就帮忙打，还真打进去了。
1: 啊，
0: 冒
1: 蒙
0: 打
1: 的，想听来着，想听节目来着，结果没有。
2: 啊，想听节目，我两个小度都试了，都搜不着了。
0: 哦。哎呀，那现在
1: 信号的事儿，
0: 嗯嗯，
2: 不知道咋回事。现在这个我这孩子吧，都睡觉了，又起来了
1: 啊，
2: 我就不放伴奏，小点声唱一会儿
1: 啊，行，
2: 嗯，唱一声《故乡情怀》。
1: 好，开唱。
2: 好的。我出生在八里坐骑，美丽的草原。那里山花烂漫，牛羊。

0: 也永远铭记啊，我会有
1: 找不着调了。
0: 我会

0: 天，我会永远把你记在我心间，记在我心间。非常好，谢谢老师。
1: 哎呀啊，这个可能是家里孩子睡觉没放得开，是吧？
0: 嗯
1: 嗯，
0: 小声。
1: 小声啊，这还是小外孙儿啊？
0: 有外孙儿，对。
1: 啊，小外孙儿在家呢。哎呀，这都放假了，是不是、啊？上你这儿来待几天？
0: 晚上半夜不睡觉
1: 啊，
0: 玩电脑，完了就上午睡觉。
1: 多大了？
0: 今年刚高考结束。
1: 啊，高考结束行，孩子玩两天行，嗯，怪累一天的。啊，
0: 考上那个内蒙古那个。医科大学了，
1: 哎呀，那这我们羡慕
2: 真不错
1: 啊！学医的我更佩服。
0: 录取了，
1: 啊，录取了，
2: 取了
1: 那您放心的玩了，
2: 嗯、
1: 放心的睡。
2: 嗯、
1: 是他一旦上，对，一旦上学之后，我跟你说，就是他的那个学医这个吧，他这七八年呢，啊，
0: 像个
1: 机械
0: 的马似的，扣上夹板了。
1: 对，高强度的啊，这个学习，所以说这个时间让他放放松行，孩子适当的。玩玩电脑可以，嗯，但注意就是眼睛啥的，注意眼睛，嗯，
2: 嗯，好嘞，刘伟大姐，
0: 为他着想嘛，
1: 嗯
2: 嗯，
1: 拜拜了，
2: 拜拜，
0: 再见，
2: 你这电话可能那个接不太进来啊，这个肯定没接进来，你
1: 好，你
2: 好，
3: 是我吗？
1: 是你，
2: 哎、还真接
1: 你大哥
2: 进来了，你大哥，
1: 哎、
2: 嗯，
3: 小乐，你们二位老师好，
1: 上午好，
2: 我刚刚接您电话的时候，您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3: 我没听着你声音呢，直接就听到这个。女人唱歌了
2: 啊、哦！
1: 女人唱歌，
2: 女人唱歌。
3: 我说咱们也没有人接就过去了呢。
1: 嗯，电话出问题了。
2: 我电话接起来，我跟你我说话，可能你也听不见，我这边也接不起来，不知道为啥。我们正在维持，
1: 你就直接接进来了。你现在这个已经把我们电话弄那啥了，这个打坏了。
3: 我打两次，头一次没人接。
1: 对，刘伟大姐打的时候没啥事儿，怎么你打就是直接接进来了？你给我们电话打坏了，李大哥。
3: 直接我就接上你这。
2: 完了，打个电话还被赖上了。
1: 那你赔我们电话吧，李大哥。
3: 我这边没啥影响啊。
2: 你这不跟我没啥关系，李大哥说我这没啥事儿。李大哥，那今天唱啥歌？
1: 李大哥说你也太赖了，硬赖。
3: 就走天涯吧。
2: 好。那开唱，
3: 哎，月亮依旧停在旷野上，你的身影被越来越长，直到远去的马蹄声响，呼唤你的歌声传四方，举头望天，只见雁两行，低头泪水为我卸了妆。伤心凭栏，相思吐满腔，彻夜无眠，爱的路太长，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是你让我想你想断肠，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如果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来世化蝶依偎你身旁，弹断琴弦诉不够离殇，望穿秋水看不破情网，岁月轮回带不走忧伤，白雪苍茫盖不住惆怅，远上枯荣飞逝的时光，无奈岁月化变已如霜，荡秋千的与你共婵娟，天涯海角我都不能忘，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是你让我想你想断肠，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 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如果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来世化蝶依偎你身旁。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是你让我想你像断肠。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如果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来世化蝶依偎你身旁，来世化蝶依偎你身旁。谢谢。
1: 好的，倪大哥，你这个调啊我学了半天呢，就是因为打破我原来的对于这首歌的这个
2: 认知
1: 了啊，然后呢，现在我在跟你学这个调，我就挺难学。你的脚步流浪在天，
2: 你就又唱回去了，不是？人你大哥根本就不是这么唱的。
1: 你的脚步，
2: 哎，后面你就不会了吧？就学会这一句。
1: 对对对对对，
2: 你大哥你多来唱唱，你就要我们学不会啊。
1: 嗯，
2: 好嘞，那我们说再会啊，再见。我们电话还是出点问题啊，只能是在那个我们
1: 里面
2: 接了，接了，应该挂了。
1: 4601是老王大哥还是老高大哥？重打一下吧啊！
2: 外面接不进来，这回
1: 4601这回可以了。来，你好，
4: 喂，
2: 哎，高大哥，
1: 欢迎欢迎，高大哥。
4: 哎，好
2: 啊，我们导播间电话坏了，只能在直播间接了。
1: 嗯，
4: 没事没事，这挺好。
2: 今天及时
4: ，不用等他呀，
2: 都直通了。表演啥小节目？今天，
4: 今天唱个评剧吧。
2: 啊，行，
4: 唱个评剧，小女婿选段啊，
2: 小女婿，
1: 小女婿啊，
2: 开唱。
4: 这个叫洞房
2: 啊，
1: 哦，
4: 就是这个。在洞房里那个如泣如诉的唱的，这是
1: 啊，这个就一听那名我就喜欢听，来吧。
4: 唱唱，你就愿意入洞房？
1: 哦，高大哥，高大哥，我不相信你不愿意入。
2: 你俩这唠的是什么嗑子？开唱，
1: 开唱，
4: 哎，开始啊！杨香草变成了什么人，穿新衣做洞房，叫人痛心恨之恨。二爹娘封建太深，破坏我和天仙儿美满的婚姻。他只顾贪财利，就把我领聘，出卖我一生幸福美好的青春，他们未逼我嫁罗家，他把方法用尽，爹将我关在房中，不许我见人，哭的我嗓子发干，人事不省。
3: 命，应把我抬上轿，哪管我把魂罗长放，小小年纪又魂又横。

罗寡妇老封建，他又损又阴，二十担的彩礼钱呢？

说是为干活才娶我过门，像这样封建婚姻我绝不能够容忍，我香草到岸脖子也不甘心，我本想到罗家和他们拼命，罗长放年纪小我才放了心，我出家天心哥准要把我恨，我香草岂不做了负心的人，罗寡妇说我死是罗家鬼活是罗家人，真叫我心里愤恨，我宁做田家鬼也不做罗家人，我香草单等这三天回门，我回家去找妇女主任，我坚决和罗家打离婚，我与田婶哥做夫妻，我们情投意顺，在今生不如愿，我死也不甘心，我越思越想越愤恨。

0: 岸边，东方明明。好，谢谢。
1: 好，掌声送给我们的高大哥。
2: 哎呀，这段子这挺选段挺长啊，这词儿能记住真是不错呀。
1: 嗯、
2: 给您点赞啊！
0: 这全靠记性了，是吧？
2: 可不是咋的，嗯、那可真是。
0: 可是一宿没睡觉，这家伙。
2: 嗯、
1: 哦，你是
0: 一如泣如诉的，净想事儿、
1: 嗯。就是的呢，不。
2: 没也没干啥正事儿，就想别的事儿、
1: 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不适合叫这个名儿。
2: 不适合叫这个名。
0: 谁呀、
1: 啊？嗯啊，我说这个曲目、啊、
2: 选段，
1: 这个曲目啊，不适合叫这个洞房这个名儿。
0: 他这不是他这个他这个啥？这个小整出戏叫小女婿
2: 啊。
1: 啊
0: 他这个在洞房里讲的，因为他命他不让人硬抬来的嘛，
1: 啊、
0: 哦，强迫的结婚，
2: 抬来不开心，
1: 那是，
2: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嗯，
1: 拜拜了，高大哥，
2: 哎，好嘞，
0: 啊、
2: 再见，
1: 再见，
2: 让我迎进下一位好朋友，打半天了，我们今天电话就不太好用啊，就能接近谁算谁
1: 的朋友啊，
2: 您好，
3: 哎，小乐你好，
2: 您好，
1: 你好，
3: 我要。大哥，
2: 唱啥歌啊？
1: 你是陶南的邢大哥呀？
2: 不是，
3: 啊，
2: 是吗？不是，
1: 周华大哥。
3: 不，你等着我把我这个搭档接上来啊！
2: 把搭档
1: 接上来、啊，
2: 还有
1: 搭档
2: 啊！
4: 看看，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
2: 你看人啥都会接，这搭档得通过这个接上来呀、啊？这这样式的呢、嗯？你看看，
5: 上来了啊！
1: 上来了！
2: 哎呀！好嘞，欢迎搭档
1: 小姐姐来吧。
2: 嗯，唱啥歌？
5: 二位主持人，上午好。
2: 上午好。唱啥歌？
5: 上午好。
2: 唱啥歌？
3: 唱一首马飞腾的《思念》。
2: 好，
1: 好，
2: 开唱。
5: 开唱。
1: 开唱。
5: 马背上的思念。

天，不知你是否也会把我想念。马背上的思念飞翔在天边。

想来到你的身边，不知你是否也还我来相见。

0: 好言共相谈，共一面共相伴。
1: 我要快马加鞭，想到你的身边，你若细笑怜惜，就抬头看看天，我就在你的天空，在你的眼前。

0: 好，谢谢聆听，
1: 谢谢。
2: 你说这个云搭档挺好哈，
3: 是不是宋墨凯大哥呀？
1: 对
3: 啊，
2: 哎呀，
3: 宋大哥，
2: 哎，你好厉害呀！你一下听出来了哈，
3: 听声又听出来了。
2: 对，搭档姐姐的声音也很甜美，很合适啊，两位的声音。
3: 搭档姐姐是贵姓啊？
0: 我姓杨。

0: 啊，严红啊，
1: 严
0: 姐
1: 姐
0: 呀，
1: 姐
0: 姐，
1: 哎呦天，你这最近这个点击率挺高啊，热门也太热了。
2: 不光点击率高，严红家还高呢。
1: 是吗？
0: 啥高？
1: 都给刘根油灯。
2: 血糖高，
0: 加号高啊！啊，
1: 甜美的声音，
0: 嗯，哎呀，确实厉害啊！
1: 啊，给二位点赞啊！好嘞，再见，好，拜拜，
0: 拜拜，
1: 谢谢，
0: 9:55了啊！
1: 嗯，
0: 哎呦哇，
1: 再迎进最后一位吧。
0: 嗯，迎进老林大哥，
1: 您
0: 好。
3: 哎，海明小乐你好。
1: 电话坏了，我刚才出去接去，你也听不见我，我也听不见你呀。
0: 嗯，看着你打了好几遍了，我们外边接不起来呀。
1: 接不进来了，这回行了。
3: 只是电话坏了，不怪你俩。
0: 嗯，
1: 来吧，整啥今天？
3: 给以上的全部点赞啊。
1: 嗯
0: 嗯。
3: 我今天来个串烧的歌曲。
0: 哦。
3: 北京的金山上和敖包相会。
1: 好。
3: 从唢呐开始吹。
0: 行。
1: 好，开整。
0: 嗯。
3: 抓紧时间啊、
0: 哦！对
1: 对，还有
0: 四分
1: 钟，
3: 时间好像不太多了，是吧？
1: 嗯，对呗，
0: 四分
1: 呢，
3: 够不够我？
0: 够不够你表演着？完了，我们就到时候给你掐出去了。
1: 开整。

0: 时间刚刚好啊，
1: 时间掌握的特别到位，我林大哥啊。
2: 我这掐点来的，
1: 可不是咋，表演的太好了啊！感谢我林大哥的精彩表演。
0: 哎，拜拜喽！
1: 拜拜，
2: 再见，
0: 再见。
1: 太完美了，嗯，正好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九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友菜。

0: 来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明天我们再会吧。
1: 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积极，终审是小，感谢您的收听，
0: 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了。
2: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3: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2: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4: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的，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5: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6: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指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3: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7: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8: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9: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0: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2: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

0: 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芝麻防贪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衣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衣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衣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贪一号用药。鱼衣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衣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13代行医，专治麻木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神经损伤性病症。那么这种神经性损伤呢，既包括外伤性的啊，内伤性的啊，比如说是吧，磕着、碰着啊，肢体外伤造成的后遗症啊，手、腿感觉感知乏麻，活动不灵活啊，这个颅脑外伤是吧，造成的这个颅脑损伤以后造成的后遗症，比如说呢，恶心、呕吐、天旋地转、记忆力下降，整个人呢就是感觉到懵懵的、晕晕的这种感觉啊，这是外伤。那所谓的内伤呢，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啊，说讲最多的中风后遗症啊，这个脑出血、脑栓塞、脑梗塞引发的脑神经病变，偏瘫是与口外眼线以外呀，肢体麻木，浑身麻木啊，感觉知觉明显减退，所以很多人呢偏瘫在床几年、十几年，这个感觉还越来越差了。这个不光是半拉身子呀不知道冷热了，而且呢活动起来越来越差啊，老百姓讲嘴也歪了，口水都不住了，话也就说不出来了，对吧，等等，这些呢都属于脑神经损伤引起的病症啊，手臂发麻是吧，下肢腿发麻、脚发麻等等，这些病症是吧，风湿、类风湿以及糖尿病造成的末梢肢体啊，手指尖啊、脚趾尖啊发麻发木等等，这些啊都是咱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麻木一号专门要治疗的病症，而且呢是专病专治啊，咱们能够达到的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特别是像这个手指尖麻、脚趾尖麻啊，整个手指头、脚趾头就好像是啊套在了一个套子里一样啊，甚至带有的感觉下降啊，对于闻觉也不那么敏感了，是一大杯热水手抓上去都不知道躲啊，这种情况的把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啊，咱们是可以做到当天使用当天见效。

还没有好用啊。你像这个前段时间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辽宁鞍山有一个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呢姓乔啊，女性，72岁啊，咱叫她乔大娘吧。这个乔大娘呢可是打小就是过苦日子过来的呀，用她话讲啊，7、8岁下边还有小弟弟小妹妹啊，7、8岁就帮着父母啊，一方面呢帮着做饭，有的时候呀还得去外边打那个猪草啊，这是干什么呀，就是把那个野草啊弄回来剁吧剁吧啊，稍微焯焯水，再给喂个喂猪等等的，这打那个猪草。这小时候啊什么都干，不怕吃苦。20多岁不到30岁，用他的话讲啊，这个满手啊几乎全是老茧和那些口子。你搁现在的年轻人啊怎么能比呀、啊、是不是，根本就比不了。现在的年轻人呢根本受不了一点的罪啊，根本呢没吃多大的苦，那手咱们讲基本上说不能提篮不能担担，有点夸张啊，但是啊绝没干什么重活。这乔大娘可不一样啊，打小就干活，到了30多还学会了打毛衣。那时候条件差呀，啊，这个家里边呢还有好几个孩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你看咱老以前老讲这话嘛，哎，所以呢那时候人们呢全凭着一双手打毛衣，啊，这个孩子的这个毛衣、毛裤，是吧？哎，这个一人得有一身啊，而且呢还得有薄的、有厚的之分。是不是啊？那这个东北那时候天很冷，真要到大冷的时候得穿那种啊加厚的毛衣啊，双针双线，对吧？你看这就等于是一人两身啊，孩子倒不算多，俩孩子4身。而且呢像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啊，啊，这个毛衣毛裤啊穿一段时间了你还得呀洗一洗，防蛀虫，你还得呀拆一拆，在这个胳膊肘啊，啊，在这个膝盖呀，这个关节处，这个时候啊，这个线就特别容易给磨坏了。拆一拆，换换地方，哎，又能用好几年。在那个时候，物资匮乏呀，是吧？哎，所以说呀。这个乔大娘啊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啊，哎呀，年年都得打毛衣。还不止这样啊，那个时候呢人们还实行啊钩手套啊，啊，帽子呀，家里的一些个杯垫啊、缸子垫啊等等等等，哎，都是拿这个钩针去钩，对吧？哎，所以呢这就使得这个乔大娘啊手是很灵活了，但是呢这个脖子那可是越来越低了啊，天天呢就往这一坐，这头一低，哎，就这么干。等到40多50上下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到啊膀臂发沉啊，偶尔会感觉到啊手指发麻，特别像这个拇指食指，最早小拇指麻的时候都根本就没在意啊，等这个拇指食指开始麻的时候影响干活了啊，原来干活可利索的一个人，现在感觉啊因为这个运动不灵活，这个干起活来拖泥带水啊，就拿这个打毛活来讲吧，这个原来这一天呀就能打出多少呀，半尺啊，就半尺长啊，这现在呀差太多了，差太多，连过去一半都到不了。再后来慢慢的呢，这个毛衣毛裤也用不着了，孩子们呢也大了，条件呢也好了，

0: 是吧？现在呢，想穿什么各式各样的，哎，买着穿都穿不坏，穿不烂，是不是？但是呢，乔大洋这个病可也落下了啊。这个从后边看呢，后边颈椎都有一个大包啊，都有一个大包。上医院一检查，明显的颈椎椎体突出啊，而且呢，上肢麻木感越发的突出和厉害啊。这个手啊，有时候就感觉啊，不是自己个的一样啊。一个是感觉不行，二一个呢，这个眼看着啊，你就手看着，这个手指头就在不自主的颤动啊。你说想拿个筷子呀，啊，你就吃个饭吧，夹个菜吧，这个有时候啊都控制不好啊。这个前两年这筷子干脆就不用，都换成什么呀？换成勺子了。就这样，这个状态也是越来越差啊。所以说这些年呢，这个乔大娘的心情是越来越不好，是吧？你想吧，打小就干惯活的人，这个自己手脚利索的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让这个乔大娘心情啊特别的郁闷。你说没看过吗？当然也看啊，还没退休那会儿就上医院反复的挂号看病拿药，中药西药针灸理疗全都用过啊。退了休以后啊，更是有时间了啊。上班时候怕不愿意耽误工作，哎，还是尽量少请假。这退休到现在都20来年时间了啊，孩子也大了，经常呢也能带着他去外地甚至外省去看病。但是啊，见到的医生都摇头，哎呀，这个病难缠呐，治不了啊，啊，神经严重受损，没有药可以治疗，没有办法啊。那当听到一个个这种无能为力的消息以后，乔娜娘啊，越来越灰心丧气，家里边的两个孩子也格外的心疼。啊，他们看到他们的母亲啊，在年轻时候的付出，啊，现在落了一身的病，还没出去治，说咱条件好了，不怕花钱，这不是花钱的事儿，治不了，太难过了，太难过啊。就这个时候呀，特别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啊，知道这是咱们全国呀特别启动的治麻防瘫专项工程一号用药啊，而且这个麻木一号呢还是填补过内空白，是唯一的一个呀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药物啊。家里边孩子一商量，这无论如何要给母亲用用啊。原来说活血的药都用了那么多，说原来呀这个膏药啊针灸啊都用了那么多啊，束手无策，现在有了专用药还能不给用吗？必须得用。但这个时候这个乔大娘啊可有点灰心丧气，说我不治了，70多了啊，还能活几年呢啊，这个手不行就不行吧，你们一个个家过得挺好就行了呗啊。这俩孩子就劝呢啊，说现在咱们条件好啊，说咱们现在呢国家政策好，是吧？赶上好时候，不像你年轻那时候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啊。现在呢咱们这日子过得这么好啊，咱要是说身体好，咱到处转一转，咱到处走一走啊，出去旅旅游不好吗？说到这儿，这个乔大娘啊心有点动啊。而且他家孩子讲啊，这要是国家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损伤的特效药，以前大夫不都说嘛，没有神经专用药，所以你这个病好不了，所以你这个压迫的臂头神经始终恢复不起来。哎，这回有专用药了啊，咱先试试看 哎，就这样啊，乔大娘先用了两个疗程，这针一用啊，真是不用不知道啊，真是感受到啊，专业药物所带来的效果啊。用药三天，这乔大娘说呀，我这个手啊都麻木了几十年的感觉，这三天就明显减轻啊。同时呢，不光麻木，这个胀啊，这个也明显好多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手，说这个乔大娘呢，说我感觉最明显的是这个手，我在抓杯子喝水的过程当中，哎，慢慢的我就用手，我就能知道这个水是热的还是凉的，就这个温度感觉开始恢复啊。等到这个十来天过来以后啊，这个抓杯子拿筷子扶碗越来就越稳当了啊。一个疗程以后啊，别说自己吃饭的，这个乔大娘啊真是闲不住的人啊，手脚恢复活动利索了以后啊，先是呢收拾碗筷，再是啊哎帮着摘菜，后来啊这个乔大娘啊还亲自下厨啊，做了他们孩子最爱吃的妈妈菜啊。这个俩孩子啊边吃边流泪啊，多少年了没吃着母亲做的饭，小时候的味道由心底而生，同时呢也为他母亲的恢复悠然感到高兴啊。俩人一决定啊，母亲得病时间长，咱呢有好药啊，一定要给母亲呢好好多用用啊。于是呢又拿着两个疗程药啊。那么现在呢，咱们特别提醒啊，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特别给大家所带来的专项康复活动可仅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啊，如果有类似病例的，你现在打电话报名的，咱还能订上名额，少花一半的钱。现在有活动，直接药费省一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额外还再赠送神经酸专属优惠啊！有了神经酸的配合呀，这个麻木一号修复神经就更快啊！而且呢，不光是神经恢复快，麻木去除快，手脚活动的快，还能够呢有效的促进呢神经递质的平衡和释放啊。对于像这个中风以后的，像睡眠不好啊，睡不着，像情绪不好，爱发脾气，说脑子不好，记不住事儿，以及呢手脚活动不利索，活动慢等等这些现象啊，咱们呢有神经酸的配合，麻木一号更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那现在啊，可就剩今天最后一天，最多截止到晚上六点钟，咱们这个活动就要结束。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报名啊！错过了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可就全部要恢复原价了。大家现在就赶紧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488-568，400-6488-568，400-6488-568。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
0: 哎，
2: 这麻木一号啊，
0: 哎，
2: 我当初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还有三天就吃完了。
0: 啊啊啊。
2: 哎我就觉得呀，这麻木一号真的是不名不虚传。我这病啊，基本上好差不多了。
0: 好啊，
2: 我是那沈阳铁西的，
0: 铁西的，哎，
2: 嗯，张老师，这国药准字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的麻木一号，我算是用对了，
0: 用对了。
2: 我今年吧，才57岁，但是就是有着高血压，那时候都167，低压还得100。
0: 哦，
2: 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还有这个颈椎病、肩周炎。
0: 对，
2: 迷糊呢，脑袋胀，头皮都发麻，完了这手脚麻，手指尖也麻，就那拿东西都直嘚瑟，嗯，
0: 这是还哆嗦了，哎呀，
2: 对呀，
0: 这就是中医讲要中风啊，西医讲你这是离这个脑中风、脑血管意外可就不远了啊。
2: 是啊，这不耳朵也响，
0: 哎，
2: 睡不着觉，还便秘，我就害怕得着脑血栓、脑梗啥的呀。
0: 对对，
2: 你说这就脖子疼的不敢回头啊。

0: 就是麻木不过血似的，用手掐都不知道疼那时候。
1: 是吧？
0: 但是张老师，这麻木一号我吃的好，当天吃，但真的当天见效了。
1: 是吧？当天见了什么效果呀？
0: 就是吃上之后，这手脚麻就轻了。
1: 好。
0: 哎，就是颈椎的麻就缓解不少。我七天的时候，颈椎的就肩周的就不麻了，能回头了。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没想到能见效这么快，用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哎，
0: 这脑袋也清亮了，手不得瑟，俩疗程的时候不迷糊了，手脚麻几乎就没有，没发作，抬胳膊呀也能提东西了，还能做个饭了，打扫卫生了，完血压也好了，血压高压130，低压才80了，正常
1: 了，你看多好啊。
0: 哎呀，这不呀，张老师，听说这今天的活动说的要结束了，说890买俩疗程，省一半钱呢。
1: 对，
0: 还赠送那个神经酸。
1: 神经酸，对。
0: 我也听说了，说要配合着神经酸呐，这治病又快又好。我听说今天结束了，我没听差吧？过了今天就没了，那不得多花钱了吗？
1: 最多就是到今天晚上6点钟啊，下午6点钟之前你报名的还来得及，错过了就没这机会了啊。
0: 那我张老师，麻烦你给我报一份呗，别再到时候再涨价了，那，再花原价，那可就太遗憾了。
1: 这个报名的事儿啊，你必须打你当地电话啊，咱们这个必须是场外当地接受预定啊，你现在就报名啊，特别像你这个，还有这个中风先兆的啊，这个脑动脉有硬化，手脚震颤，这个呢，你得好好修复修复脑神经损伤啊，你现在呢，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药费省一半，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再赠送你神经酸，脑神经恢复更快，麻木一号啊，那合适多了，对不对吧？
0: 那行，那快来给我报上，
1: 哎，
0: 张老师，谢谢。
1: 你打电话去吧，现在就报名，
0: 哎，
1: 啊。
0: 好嘞，哎，好嘞，再见，张老师。
1: 好，好，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400-6488-568 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张老师，我是石家庄的，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哦，老朋友，欢迎你
3: 啊。
1: 啊，
3: 我用这个麻木一号四个疗程的，还有2天就用完了。
1: 哦，
3: 效果不错，超乎想象。
1: 嗯，
3: 感谢
1: 是吧，
3: 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1: 嗯，客气客气了啊。能给大家解决过去的多少年解决不了的神经损伤麻木问题，这也是我老张啊特别开心的事情啊。我张家家传13代专治麻木病啊，这回呢把这个家传之方拿出来啊，成为国药准字的专治麻木病的一号用药啊。这个麻木一号治麻木病啊，治神经损伤的效果确实非常突出啊。您这样的啊，既然打来电话，您把您的情况呢和我说说看啊，啥情况，现在恢复怎么样啊，我先了解了解好不好。
3: 我今年72。
1: 哦，
3: 因为糖尿病有20来年了。
1: 糖尿病20多年。
3: 最后引发了高血压，得了脑梗，并且还有这个腰椎骨刺。我血糖空腹都在8点多，餐后13、14吃着降糖药。血压高的时候能是低压120，高压180-190，最后得了脑梗，左胳膊翻沉，发麻，左侧没劲儿，
1: 左侧没劲儿，
3: 有东西碰着吧，那一下磕一下，也感觉不到，由于时间长了不活动，这个左侧胳膊呀，这肌肉都有萎缩了，
1: 都萎缩了，
3: 头舌头也麻，嘴也麻，
1: 舌头也麻啊。那时候说话也不行呗，
3: 不行，跟老伴交流，老伴得领会4-5次才能知道我什么意思。
1: 哦，那你

0: 现在可确实是恢复不错，起码你现在说、
1: 啊、
0: 虽然说的慢点吧，但是呢能把心里意思表达出来，而且呢咱们还能听得挺清楚挺明白啊，这就不错 啊。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听到朋友介绍妈母一号这个药好，我就买回来。哎呀，一吃了当天就觉得这个手脚啊，这个药，这个疼，这个疼和麻就减轻了。
0: 啊，当天就减轻了，是吧？
1: 哎，用到十天吧。哎，这个药啊，就不感觉疼，也不感觉麻了，觉着哎，有点劲儿了。
0: 哎呀，太好了啊！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那压迫神经，那可是大神经啊！
1: 哎呀，
0: 十来天的时间，咱们呢通过麻木一号，通过咱们这里边的现在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啊，分子量小于50道尔顿，分子小，快速修复神经损伤啊！这个腰椎啊，大神经，咱们可以把它呢想象，它就是一个特别粗的一大捆电缆，被那个腰椎间盘或者是呢被这个增生的骨质给挤压，有一部分这个电缆电线呢就给断了，就坏了啊，所以呢才会出现的腰麻腿木腿发沉。那现在呢通过咱们这个麻木一号，通过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就是呢要进行抢修，就是把已经坏死的神经啊从里边一根一根的把里边这个线缆一根一根的给你修复起来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下肢的这种麻木是逐渐减轻的啊，而且呢，感觉知觉也是逐渐恢复的啊，整个可能原来啊很大一块，慢慢这个麻木的这个区域是越来越小，慢慢的恢复感觉知觉了，也知道疼了啊，慢慢的运动功能恢复以后，这个下身活动也就开始恢复了，对不对？
1: 啊，就是一个疗程用完了，我这左半身子就有感觉了，碰一下，碰磕一下就有疼的感觉了。
0: 啊，
1: 左边胳膊
0: 啊，
1: 伸圈的力度，也比原来张力活了。
0: 啊，胳膊也觉得比以前能够活动范围、活动幅度，都比以前好多了，能比以前干更多的事儿了，对吧？
1: 啊，两个疗程用完了，我的胳膊或者腰就能伸展了，有点自由的感觉。
0: 哎，好，太好了啊！这就是啥呀？这就是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迅速给你的搜风通络啊。这个脑血管病，别管是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啊，过去咱们都叫中风症，而且呢是中风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叫中脏腑。西医讲叫脑神经病变，是吧？中医讲叫中脏腑。啊，那么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的原方呢，它就是一药双绝，给你呢迅速的驱风通络啊，迅速的呢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啊，恢复大脑的供血供氧，神经损伤这些问题通过麻木一号啊，迅速的帮你呢全面的修复过来。咱们说吧，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在国际上都是唯一一个认可能够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你看现在脑神经恢复以后，现在就是说话就能说出来了
1: 两个疗程用完了，基本上就算基本上正常人了吧，
0: 基本上正常人了。
1: 血压是85、135、空腹血糖是6.5，餐后血糖是9点多，11这个样子。哎呀，老高兴了。现在还谈两天就用完了四个疗程了。我现在自己能上楼下楼，可以骑自行车，在小区里外头遛弯都可以了。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活动最后一天晚上6点结束了。
0: 对，
1: 我现在啊想着再订两份麻木一号，是不是还增加什么神经酸，是吧？
0: 神经酸，对。这个神经酸呢，现在其实在神经内科广泛应用啊，包括这个颅脑外伤以后、中风后遗症以后，以及呢像咱们这个就自然的年老退化啊，这是现在讲的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帕金森的这些方面， 现在都是广泛应用神经酸啊。现在认为呢，神经酸可以有效的平衡脑神经递质，让这个大脑啊，这个维持更好的兴奋性和活跃性。这样的话呢，对于像这个精神情绪啊、睡眠呐、记忆力啊，都有很好的帮助啊。
1: 啊，我就想着再用两个疗程，现在又省钱，再继续巩固巩固，再加上这个神经酸，我相信，身体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好，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0: 肯定没问题啊！你现在日子本身就越来越好，只要咱们身体好，咱就能够呀感受到好日子带来的幸福，对不
1: 对
0: 吧？对，
1: 就是。
0: 您这个情况呢，可以再订上一份啊。因为呢，我听出来说话是能说了，但是呢，你要是跟正常利利索索的那么说，还差点劲。就说明这个神经啊，它还需要精细的调整。对于像特别像这个发音呐、口唇呐、喉咙啊，需要呢更细微的去控制声带呀、这些肌肉啊，这就需要呢咱们进一步的去帮助您呢恢复神经功能。二一个呢，配合神经酸，一方面这个恢复好，二再有一个我前面讲了，对于像咱们像这个睡眠障碍的、脑子糊涂的，把神经酸配合上，这些方面恢复的还快，一举两得啊。
1: 啊，行，
0: 你抓紧报名吧，因为呢，
1: 啊，
0: 今天是最后这一天的时间啊，就是到了下午六点之前，你还能接受预定，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晚了就没名额了啊。
1: 好，谢谢啊，张老师。
0: 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哎，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400-6488-568，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哎，
5: 张老师，我是吉林白城的。
0: 白城的，
5: 啊，大前天呢我就定了。
0: 哦。
5: 我享受到这个活动。还赠送神经酸，省能省一半钱，这个我参加了。 但是还没给我送到，都两天了，我着急了。我听着活动不是剩最后一天了吗？晚上就结束了，急的我怕享受不到活动。
0: 对，今天晚上就结束了啊，没错。
5: 我怕花原价呀，这个机会还能享受到不？
0: 这个你放心呐，这个没报上名的，你得抓紧。今天是最后这一天的时间，你都报上名的，这个没问题啊。
5: 哦。
0: 别说是现在活动啊，还有最后的机会，就是已经结束了，都能保证你肯定能享受政策，因为你是之前就已经定上的，咱们都说好的。对吧？而且呢，这两天时间应该说呀，已经就发出，已经离你啊越来越近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呢，正常情况下，市区之内三日送到啊，基本上再有个一半天就能给你送到家了啊，让你享受优惠政策，没问题啊。
5: 有你这个话，张老师，这我就放心了。我叫王慧琴，是吉林白城子的。
0: 白城。
5: 我因为啥这么着急呀？我着急用上，我太遭罪了。
0: 哦、
5: 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啊，配上这个神经酸呐、啊，它效果更好。所以说我就更着急，早用一天我不就少遭罪一天吗？
0: 对，因为麻木一号是出了名的见效快呀、啊。你像一般的手麻脚麻，当天使用当天见效。你就是这个颈椎腰椎受过伤或者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啊，造成的这个肩膀麻、腰麻、腿麻，那不出个三五天也就见效果了啊。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不起多少年，咱们基本上用上一周左右，咱们让你手脚就开始能够有感觉有恢复，是吧？出了名的见效快，肯定早用一天，那肯定就早收获一天呗，对吧？
5: 对对对，
0: 哎，
5: 我跟您说，张老师，我是面瘫，
0: 嗯，面瘫，哦，
5: 哎，这个右脸呢发木发麻，
0: 嗯，
5: 我根本都不知道疼，这脸上呢就没有表情，你是哭了是笑了都不知道。
0: 对，面瘫也叫面神经麻痹，神经麻痹了，你说他还能支配这个面部表情肌吗？支配不了了，所以整个面部表情呢，就是僵僵硬硬的，就跟戴了个面具一样，是吧？
5: 对对，
0: 哎，
5: 扎一把捏一把，啥都不知道，一天的，就跟您说的，就跟戴个面具似的。
0: 嗯，对。
5: 而且呢，说话都直漏风。
0: 嗯。
5: 这还总流哈喇子。
0: 哦，还流口水。
5: 嗯。这脖子呢还不敢回头，你想跟我说话、想叫我、后边谁叫我、不能回，这整个人身子转过去，脖子
0: 就那你这个不光是面瘫呢，那你这个、应该是颈椎或者是最起码这个老百姓讲后脖这个筋发紧发，感觉就抻得慌揪得慌，对不对？
5: 对，
0: 哎，
5: 这颈椎病，然后呢还有腰托，
0: 还腰托。
5: 哎，腰啊，这连着那个腿，还连着那个屁股，都是麻麻木木的呀，
0: 是吧？
5: 没知觉都是，身上你说哪都没知觉，这不要命吗？
0: 那肯定的啊，一没知觉，感觉这块肉好像就不是自己的似的了啊。
5: 对，哎呀，你捏一把也不知道，掐一下也不知道，一天就说人家那傻子不傻，傻子你掐一下也知道疼的，这啥也不知道。
0: 哎，对。啊，这还真是比，要不然怎么说呢？疼疼，你知道疼应该还是高兴的事儿呢。这一不知道疼了，
5: 不知道啊，
0: 这心里就没底了。眼看这块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对吧？
5: 对，
0: 哎，
5: 就说我这么着急啊，我先快点用上，那个麻木一号早点用上，再配合这个神经酸，那么我不少遭罪吗？
0: 嗯，
5: 而且
0: 这个没问题，
5: 非常快。
0: 你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局部面瘫。多说了，颈椎腰椎神经有问题啊，这个呢都是咱们麻木一号的优势和强项，特别是脸部的麻木啊，能够做到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颈部的腰部的肩膀的这些地方的麻木或感觉异常呢，七天啊不出一周，我让你一点点的感觉都能找回来，放心吧啊。
5: 哎，太好了。那我就
0: 这样子吧，您不是这个白城的吗？姓王是吧？
5: 哎，对对对。
0: 下了节目以后啊，我帮您催一下，给您啊早点送到药，早用到早踏实，见了效就放心了，对不对吧？
5: 好，哎，好的，那麻烦张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5: 好的，谢谢您了。
0: 好好好，再见。
5: 再见。
4: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488。五六八 400-6488-568 400-6488

0: 5-6-8，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麻木一号的张老师是吧？
2: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1: 您太那客气了。哎，我这个电话打的你直播间呢相当不容易了。
2: 嗯嗯，是。
1: 跟您这么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2: 锦州的啊。哦，
1: 哎，咱这个麻木一号的效果啊，那是没得说了，相当好了。
2: 嗯，相当好了。好。
1: 哎，相当好了。我现在是四个疗程吧，还有一天就全都用完了。
2: 啊啊。
1: 也要不说不愧是国药准字号的。
2: 嗯。
1: 好使啊，管事儿啊。
2: 严格替大家把关，必须符合国家要求，疗效有保证，才能批准为国药准字吧。哎，对不对？
1: 那对。
2: 哎。
1: 是这样，我今年年龄不大，刚68岁。
2: 嗯，
1: 但是吧，跟您讲，这20多年的类风湿关节炎呐，还有这高血压呀，
2: 嗯，
1: 这可把我折腾坏了。
2: 折腾坏了啊！
1: 哎，咱这么说，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呢，这胳膊腿伸不开呀。
2: 嗯嗯，
1: 尤其是后期，那早晨那僵硬的。哎呀，整个身这身子全都跟着硬。
2: 哎呀，那就麻烦了。
1: 啊，尤其是要见着点凉风凉水啥的，那就更完了。嗯，哎，
2: 这个一般人只知道这个关节炎它是疼受罪
1: 啊，
2: 但是呢其实也对咱们这个真正得这个病的人呢，心里更怕的什么呀，更怕的是贪。更怕的就是啊，浑身不会动，跟个直棍儿一样，
1: 哎，
2: 直挺挺的搁这躺着让人伺候，是不是？哎，你长这全身的这个末梢神经要是都被这风湿类风湿因子破坏了，神经严重损伤，支配不了肌肉，支配不了关节了，那不就是一个像僵尸一样的搁这躺着的吗？而且呢，
1: 哎，
2: 实际上到后期啊，这个疼还真没有多厉害了，为啥呀？神经都损伤了。感知不到疼了，浑身木木麻麻的，他能感觉多疼啊？都感知不到了，主要就动不了，不会动。啊，
1: 哎，我最担心的就这个事儿啊，就怕时间长了，
2: 嗯，
1: 这家伙自个儿也不知道啥了，
2: 嗯，
1: 哎，这连麻带啥的，带僵的，
2: 嗯，
1: 血压再高，
2: 啊，
1: 你说整个这人不就完了吗？就怕他在床上啊。
2: 对呀，啊，没错呀，啊，
1: 哎，
2: 啊，
1: 人不说了吗？十麻九瘫嘛，
2: 十麻九瘫，对，
1: 那可不。另外，我这高血压这个动脉硬化也挺重，
2: 嗯嗯，
1: 高压呢达到170，低压是101呀，啊。
2: 哦，搞，
1: 哎呀，那
2: 低压高压都搞得厉害，嗯
1: 啊，那时候糊涂，脑袋都糊涂，
2: 嗯嗯，
1: 哎，手脚还哆嗦，
2: 啊，
1: 哎。人这个就怕得脑血栓，
2: 嗯，
1: 结果呢，用上咱们麻木一号，这好使啊！
2: 啊，这用了多长时间感觉到好使了？
1: 这么说，以前没少用药，
2: 哎，
1: 都是咋说呢？这就是没见啥效果吧？
2: 嗯嗯嗯。
1: 用上麻木一号，好使在哪儿？当天用，当天就能见着效果。
2: 哎，当天见的是什么效果呢？
1: 我第一天用完了之后，我就感觉这个手和脚啊，麻的就变轻。
2: 哎，好啊！
1: 而且呢，感觉这个腿脚呢，身上的关节好像也松快点似的。
2: 哎，太好了啊！这个为啥你过去吃药不管用啊？就是因为呢，往往你过去吃的药都是以活血药，甚至都是以止疼药为主。你光去治这个风湿关节炎了嘛？甚至化学西药呢都是添加激素，那更好不了病。
1: 嗯，
2: 没有哪个药在药品说明书或者是在药名上体现了麻木二字，或者说神经损伤修复这些字眼的话，
1: 啊，
2: 那你肯定就没有好效果，知道吧？
1: 啊，
2: 你专病专治，你这药是干啥的？这应该是明明白白写清楚的事儿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而且是一号用药。所以你用上去以后，你的麻木问题才能够快速恢复啊！现在西医讲的能够修复神经损伤啊，神经末梢在神经联络肽作用下，一根一根一点一点的再重新链接，恢复神经通路，哎，感觉直接就回来了，对吧？
1: 哎哎哎
2: 哎，
1: 我跟。

0: 跟你说，张老师，尤其是啥呢？我用上七天的时候
1: 啊，
0: 心里有底儿了
1: 啊，有底儿了啊。
0: 因为啥呢？这类风湿，这沉江，
1: 他
0: 不像以前那疼的，你都有时候挺不了。哎呀，咋说呢？哎，那疼的你呀、一天呐，这五脊六兽的，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1: 对。
0: 哎呀，我一看这行了。这回可是碰着好药了。
1: 对。
0: 那僵硬啥的就有点软乎点了、
1: 好像。就软乎了，好，肌肉也不那么僵了、
0: 哎，你等一个疗程的时候更好了。
1: 那
0: 是不是能活动活动啊？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都下来了，原来
1: 血压都下来了。好。
0: 哎，你看用的一个疗程的时候血压185。
1: 好，
0: 我上医院测的时候，人大夫都说了，说老爷子，你这都马上70岁人了，你这是黄金血压呀！
1: 不错呀啊！
0: 另外手脚啥的也跟着能伸开点了，这手啊，能转上了，尤其是类风湿不是？
1: 对，
0: 软乎的能伸能转了。
1: 好，
0: 脚能往前迈步，抬起点来了。
1: 啊，能迈步了，都抬起来了啊！
0: 这胳膊腿啥的，尤其这胳膊，原来你洗头想挠到头发刺挠了，够不着
1: 啊！
0: 这那时候就能够着挠到头发啥的了
1: 啊，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这腿啥的，这脚也能伸开迈开了。
1: 对
0: 啊，平时要见着点凉，那时候都不行啊，以前呐。
1: 对，
0: 这时候就没事了，
1: 没事了啊。好，
0: 自个儿反正活动活动，就是慢，
1: 慢啊，慢慢怕什么的呀？咱又不着急，又不是赶火车，对不对？
0: 对呀。
1: 特别像这个原来这个病症，咱知道啊，能恢复能动，后边功能锻炼，越练越熟，越练越快，越灵活，对不对吧？
0: 你说对了。完了，我在用第二疗程的时候，我跟您讲，那让我最高兴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感觉自个儿吃饭，或者做点菜儿，慢点儿就慢点儿。下楼敢下去了，溜溜弯啥的，咱走了。
1: 好。
0: 哎呀，要不说我得感谢你，张老师，这四个疗程现在还有一天了。现在你说好的啥程度？血压还是？130。
1: 好，
0: 他没变。我自个儿下楼遛弯儿，不到遛弯儿还能把菜买回来。
1: 呵，有劲儿了啊！好，
0: 白天吧没啥事儿，搁家待着赶脚腻歪了。下楼啊，哎呀，跟他们去打个小麻将。或者玩玩扑克牌。你说我好到这程度，谁能感谢？谁能敢那么说？寻思说自个儿，能好到这程度？
1: 好，
0: 这不是我这回听说有活动了，整一半钱，完了还赠送啥呢？神经酸，
1: 对，
0: 人家我也听讲了，就是说配上这个神经酸，说更好效果，
1: 对。麻木一号在神经酸的配合下的神经修复更快，而且呢增加神经递质的释放以后呀，这个肌肉反应速度也会大大增加，用老百姓话讲就是手脚会更灵活更灵巧啊。你看你现在不就是正需要这个手脚恢复的更灵巧吗？这个时候呢麻木一号配神经酸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0: 那我但是吧有一样我挺着急呀、今天不说是最后一天了吗？这活动就结束。
1: 对，没错，是的。
0: 关键是我想报名，能不能赶上趟了？不知道有没有。
1: 那你赶紧是今天报名啊！最多都是就是到这个下午6点钟啊，6点钟之前你报名还来得及，6点钟之后我们就不再集中预定，活动就彻底全面结束了啊！最后这点时间一定要把名报上。
0: 行，我现在就赶紧报名。
1: 你赶紧打电话，现在还来得及啊！
0: 好嘞。
1: 好，再见，
0: 老师啊！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

0: 400-6488-568 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个张老师，我是陕西宝鸡的，我就是听到盲目一号说是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就要结束了，是吧？
2: 对呀、啊，今天最多就是到下午6点钟啊，6点钟之后就全面结束，不再接受预定了啊。
1: 那个我这一听也是着急了，现在呢能省一半的钱，而且呢还能赠送这个神经酸。
2: 对，
1: 我这个知道这个就是神经酸是接神经的，这要是配合着这个盲目一号用的话，效果是又快又好，所以我想这个配合着用上的。
2: 你啥情况想要配合着用啊？
1: 我是这样的，我这个今年69岁了。
2: 嗯嗯。
1: 我这个之前得过一次脑血栓，留下后遗症了。
2: 啊。
1: 主要就是这个左半边身子啊，它这个不好使了。
2: 嗯。
1: 又麻又沉的，现在这个就是干不了活都不说，关键是这个生活自理这些都受到影响了。
2: 哦，
1: 你像这个半边胳膊腿麻沉，这个腿呢在地上有些拖，抬那个使不上劲儿，胳膊也是抬不起来，穿衣服你像伸袖子啊，吃饭饭碗都端不住，就要趴在桌子上。
2: 嗯嗯嗯。
1: 那个像洗脸呐、梳头这做一些事情，刷牙都影响了，
2: 都影响了。
1: 都影响。我这个关键是。麻木的这个知觉还不太好。
2: 对呀、
1: 啊、
2: 你神经损伤不光是运动障碍，必然有麻木，所以麻木翻过来讲也必然会有那运动障碍，这两者都是反映神经问题的啊。那对于中风后遗症来讲呢，光活血光溶栓没有用啊，不治神经损伤永远这手脚动不了啊。像你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麻木一号来治这个病，而且呢麻木一号专病专治，治这个问题啊又快又好。啊，像这个手麻脚麻手指头尖麻的，我能让你呢基本上3-2天的功夫症状就能够明显减轻。同时呢手麻脚麻一减轻，这个手脚的运动功能慢慢就开始恢复了。1周之内我让你这个手抓握能力比过去就能有一个大踏步的恢复。现在再要是配合神经酸啊，这样的话呢促进神经递质的修复，咱们这个恢复起来啊就更快了啊。你这个问题啊完全可以治，没问题啊！但是就是
1: 啊，
2: 现在报名的能少花一半药费，而且现在神经酸免费送一大盒，你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今天下午6点钟之前是最后的机会了啊！
1: 好好好，我也是那个，那我想就是趁那个介绍2份，你看可以吗，张老师？
2: 可以，中风后遗症的可以让你订2份，你先打电话吧。好，
1: 行行行，那我先打场外电话去。
2: 好，
1: 谢谢张老师，你再见了啊。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488-568 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碑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
6: 林
7: 口爆花，
3: 我就想

0: 好，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此时您可以通过广播您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抖音上哈来搜索953佳姐，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么在今年开始哈，我们爱吉林节目呢增加了一个板块，就是佳姐甄选。那在这个板块里边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下单一些好物，这些呢都是佳姐亲自甄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节目呢也就叫佳姐甄选。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哈一些这个传承人啊，这个手艺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创业者，包括文艺工作者们都来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们的传承人来直播间做客的时候呢，会带着他们的一些作品，有的是非遗的文创哈，也有这个艺术品。那如果您有喜欢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也可以跟我们直播啊这个直播间里的传承人们直接联线哈，可以跟他咨询这件作品的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作品的价值，包括他的一些所应用的场合场所。好的，那如果您此时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就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哈，今天呢是一位茶人。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0: 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哈，两个直播间，一个呢是我们 FM95.3AM846 吉林经济广播，另外一个呢是佳姐的抖音直播间哈，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953佳姐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此时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节目呢，可以看见哈，在我们直播间呢坐着一位非常温婉的女士。那今天呢她就是我们的嘉宾。有人说啊，这个人的一生呢至少会有两种气味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是茶香，清幽淡雅，滋养身心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钻香，这个是飘渺无形，安顿灵魂的。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就迎来了这样一位将两种香气融进了生命的女子。她呢曾经在福建的茶山上看过云海，也在杭州的炒锅前挥汗如雨，她从茶汤里的岩谷花香一路寻到了典籍里的香烟袅袅，她就是我们国家的高级评茶员啊，她也是西食课堂的创始人，更是致力于还原中国香学风貌的爱茶人，她就是爱茶室非遗首座空间的主人杨耳。首先呢我们请杨耳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杨耳。
0: 杨耳我的一个好朋友哈，也是我节目的一位嘉宾哈，把杨耳推荐给我的。他当时跟我说，说姐，我认识了一个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我就觉得人可好了，我觉得他非常美所以我就是带着一种很好奇的一个心理，就给杨耳约了一下去了。

0: 他的这个茶室哈。
1: 是的，
0: 这个茶室是在哪里？
1: 我们的茶室呢是在南关区的青衣坊茶城。
0: 嗯，青衣坊茶城。嗯，我们这个好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喜欢茶，喜欢喝茶品茶，可能还有人就是喜欢这个茶道哈。
1: 是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啊也非常的喜欢茶，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嗯，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爱茶人。
0: 嗯，茶友。
1: 对，茶友。
0: 嗯，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杨耳聊一聊哈，他是怎么样的又叫爱茶喜香哈。
1: 啊，是的，爱茶喜香。
0: 啊，这个欢迎这个8329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佳姐直播间呢，可以一起聊一聊你喜不喜欢喝茶。今天咱直播间的这个美女，嗯，对茶有一定的研究，对香也有研究哈。
1: 是的，
0: 如果喜欢咱们可以交流交流哈。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要把杨儿请到直播间呢，首先就要跟她聊聊这个做茶哈。
1: 嗯，
0: 你是怎么样的就跟这个茶结缘，又喜欢研究这个茶，然后去那福建呐，去杭州啊，就去学茶炒茶。
1: 其实我跟茶结缘呢，应该说最初的这种结缘呢是受家庭的影响。
0: 嗯，
1: 因为在我的家乡我祖籍是山东的。
0: 嗯，
1: 在这个家乡呢，祖祖辈辈的都会有这种饮茶的习惯。
0: 嗯，
1: 在爷爷奶奶那一辈就经常的会有喝茶。那个时候因为过去的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一般喝的都叫高碎。
0: 高碎是啥呀？
1: 高碎呢其实就是茉莉花茶的碎末。可能我们吉林人呢也会就是上一辈像可能是在这个60-70年代，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一辈，嗯，其实也有这种喝茶习惯的，家里边，
0: 嗯，
1: 也会有喝高碎的这种习惯。
0: 但是你说这个哈，就我要想起有一个画面，就是咱们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见哈，尤其是在那个北京那一带，嗯，就你说的那个年代嘛，完是拿大碗茶来说什么茶高沫。
1: 对对对，在北京那边可能叫高沫，其实这个在我们全国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饮这种茶，因为它呢，
0: 嗯，
1: 是比较经济实用。
0: 嗯，
1: 然后百姓们都会就是经常去饮用的。
0: 嗯，
1: 那么在我的家乡呢，就是我爷爷奶奶也喜欢喝，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紫砂的提梁。
0: 哦，
1: 然后总也不去洗。
0: 可能那还是很讲究啦，用这个提梁壶来泡茶哈。嗯，
1: 对。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你会在外面玩的就是很热，然后到屋里面之后呢拿起来这个提梁壶就是一顿牛饮。哦，所以说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就有喝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1: 然后后来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就是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到了东北之后呢，嗯，也有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点饮茶，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少了。
0: 哦，
1: 但是可能是这种童年的记忆呢就是一直留在了这种骨子里。
0: 嗯，
1: 所以说后来成年之后呢，我遇到了我的先生。
0: 嗯，
1: 我先生家呢，他的上一代人就在经营茶，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步入了这个茶人的这个道路，就是就开始去探索茶，从此才开始进行了这个茶的这个经营。
0: 哦，这是讲了一个渊源哈。
1: 嗯，
0: 有这么一段。小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里人就喝茶，
1: 嗯，
0: 那时候只喝不研究。
1: 对对对。
0: 后来是遇到了先生了哈。
1: 啊，对，
0: 他们家人就是对这个茶又是做茶的。
1: 嗯嗯，
0: 然后你才从此就本来就对茶感兴趣。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契机，刚好。
1: 嗯，是这样的。
0: 嗯，这就是命中注定哈。
1: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算是因茶结缘的。
0: 啊，哦，这一段挺好听的。这段咱先这个过去哈。
1: 嗯，
0: 这个之前的好多朋友说，哎，讲讲这个经历，咱今天主要要讲跟茶的这个缘分。
1: 嗯，
0: 不讲跟先生的缘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因此呢我们就是对茶呢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0: 嗯，
1: 因为在这个后期嘛，就是受那个我爱人他们家上一辈人的这个影响，然后呢对茶有了更深的了解。
0: 嗯，
1: 这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呢，我就想要去探索这个茶的渊源。
0: 嗯，
1: 还有茶的产地，然后茶是 怎样去种植去制作的就充满了好奇、嗯、因此呢我们就步上了这个去探索茶山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0: 哦、嗯，那、啊、你这个好奇也勾起了我的好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或者是一幕呢让你就勾起了你这么大的这个好奇心就要去研究它呢？你是

0: 看见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早接触茶的时候呢，那个年代，也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像现在一样的网络那么发达，我们遇到了很多茶，不同的品种，然后呢不同口味的茶，但是呢你并不了解它是怎样去制作出来的，甚至在这个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味

0: 我就想来到这种产地、
1: 嗯、
0: 去了解它，它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气味。
1: 那你先去的是哪里？
0: 我最早去的是杭州的西湖龙井这个产区。
1: 哦、最先去的是这个杭州。
0: 对，是这样的。
1: 哦嗯、那你是最先深入了解的就是龙井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最早喝的是普洱。
1: 普洱那不是云南的吗？
0: 对，是这样的。哦、但是我最早喝的是普洱，但是我最早研究的是龙井，是因为普洱茶呢、哦，它会就是离我比较遥远。然后江南呢也一直是我特别向往的，所以说我后来决定了就是第一站去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地、
1: 哦嗯、
0: 因为那边据说那边是非常美的、
1: 哦、
0: 曾经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个龙井要用少女去
1: 采
0: 摘，对对的，这个故事都是这样去讲的、
1: 哦、
0: 所以
1: 实际上呢
0: 实际上都是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劳动人民吧，
1: 茶农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有少女也有大妈
0: 对，是这样的。
1: 那说一说吧，你就第一次去这个杭州、
0: 嗯、
1: 去这个龙井这个产区、
0: 嗯、
1: 这段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杭州，因为当时呢一个是想要探索这个龙井它是怎样去制作的，然后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杭州它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说上有苏杭上有天堂
1: 下有苏杭
0: 是这样的、哦、所以说其实是带着一种游历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去的，
1: 就是想玩去
0: 对对
1: 就爱玩
0: 了我的心声。结果呢来到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区之后呢、嗯、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了这个龙井它其实是非常的来之不易的。
1: 哦，为啥呢？
0: 因为我第一站来到这个龙井村的时候，他们是正好赶上这个采茶季
1: 啊、
0: 就是春天的采茶季，
1: 就这时候前后吧、
0: 这个对，
1: 再晚一点，
0: 还要晚一点，应该是在3月20几号的时候是刚刚开采。
1: 那不就是这3月20号这一周吗？这个周末？
0: 对对对，今年今年天比较暖和一些，暖和的比较早，所以今年采摘的应该会比较早一些，应该在22、23号吧。因为每年都会有这个开采的这个开采节然后，但是在我去的那一年呢，应该是在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3月28号，我第一天到了这个杭州，那个时候呢其实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然后我们下了车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因为有上一代人的这个引领，有这个有一个我应该叫叔叔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师他呢来接我们之后呢，我们是一路步行进去的，进到村子里面，然后后来他就
1: 为什么要一路步行啊？是不让走车还是没有车？
0: 其实是可以走车的，但是当你进入这个龙井茶的这个产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村子啊，就是你一路走过的都是两边都是这种茶田那个风景非常的美丽。如果你坐车的话，可能你
1: 就
0: 会
1: 错过了
0: 这样非常美的这种景色。
1: 我还以为是这个当地是为了保护这个茶园呐、有污染呢，就不让走车
0: 茶园里我们的这个路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是没问题，是可以进去的。但是这个两侧的茶园呢，它就是你如果是去走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切身的感受到这个茶它的这种美，因为你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闻到这个茶香这种茶香呢，它是属于那种鲜叶的那种茶香然后你还会看到这个茶树上的那个小芽尖尖是非常的嫩的就是你会感觉到真的是春天的那种感觉
1: 春天的气息哈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吹一吹这个茶也吹过的风
0: 是这样的
1: 闻这个茶
0: 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这种茶香
1: 是吧，这个要感受一下不然的话要坐车可能这个就一呼啸而过，
0: 对，
1: 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美景哈。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直播间，你看你们怎么来了就走了呢？你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给佳姐点点赞，点点关注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的是杨儿啊，他是一个茶人啊，刚刚就在讲他是怎么样的去跟茶结缘，第一次去杭州哈，去龙井的这个产区哈。
0: 对对，
1: 刚好呢，现在呢，可能也是要喝龙井茶的时候了，
0: 是这样的，
1: 是不是？所以咱们继续听。 能杨洋给咱们讲、嗯、他是怎么去这个产区完了研习了学习了这个龙井茶、嗯、回来怎么卖怎么喝的
0: 是这样的嗯，然后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当

0: 当时呢，这个我的老师，也就是黄世顺黄老师，他呢带着我们去，就是走在这个茶田，然后他会说："哎，你当时就因为我是没有见过嘛，然后比较好奇，他说你可以到这个茶田里面去感受一下。"于是呢，我就到了这种茶田里面，然后我就摘了一个小芽，然后我说："哎，这个小芽尖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枪形的西湖龙井嘛，因为西湖龙井它的这个形状是叫枪形的。"然后他说："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放在嘴里面尝一下。"然后我第一次吃了这个生的茶叶，就是还没有去炒干的这种茶叶，放在嘴里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苦的、
1: 苦
0: 涩
1: 的
0: 的。但是过后呢，马上就会有一种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种非常怎么说呢，是清新的一种香气在口腔里边散开了。
1: 哎，这个茶的这个香气，在每个人的口腔里的这个感觉味道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刚刚就是你尝到的这种鲜叶的这种味道呢，它是一种非常清新的这种香气。但是它经过了这个炒干之后呢，它又变成了另外的香气。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经常听说的这种龙井最具代表性的香气就是板栗香或者是豆香
1: 豆香
0: 啊，对对对，是豆香或者是板栗香，因为它有几种香气，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喝到了一种极品的，然后呢，你的身体状态又非常好的情况下，甚至你会感受到西湖龙井它也会有一种兰花香，
1: 是吗？
0: 对，
1: 好
0: 这
1: 神
0: 种
1: 奇，
0: 是一种极致的香气，
1: 极致的香 气
0: 对对。
1: 但你呢，能不能品尝到这个品级的龙
0: 没
1: 井？
0: 问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学的第一款茶啊，然后在我。就是我们到了第二天，就对这个西湖龙井有了新的认识，就不再是我们最一开始所了解到的那样的一个美好。原来西湖龙井它其实到我们的就是能端到我们的茶。那我到我们的
1: 面
0: 茶杯，
1: 前，
0: 对，到我们面前到茶杯里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就是这个制茶人非常的辛苦的付出之后才可以得到的。
1: 想喝到这个像刚才杨耳说的这么好喝的龙井哈，你要么去现在就给佳姐点关注哈，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此时在直播间外边呢，就进来，那咱一起聊一聊，交流一下，这个互动一下哈，
0: 对，
1: 然后给佳姐点赞，点关注，然后呢，你可以。在后面，在后台哈，这私信或者进这个粉丝群，然后杨耳的这个茶，怎么销售的？
0: 对，可以去咨询。
1: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联系我们了嘛。不然的话，你这一走一过，你联系不到哈。因为这个茶叶呢，我们也是要销售的，也是要卖的。哎，我给大伙儿这个提个申请哈，如果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下单的，给不给点优惠？
0: 必须的。
1: 那个给优惠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可以给佳姐点关注，可以私信我。那咱接下来接着想讲这个豆香的这龙井
0: 是这样，就是。龙井就是我第二天就开始嘛，第二天我们其实天不亮的时候就开始去采摘了。这个其实在采摘的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为春茶贵如油。我们说春茶贵如油，因为这个刚刚采摘的时候，这个小芽尖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么我们又不能用指甲去掐它，我们是需要去掰去掰，然后它是很脆的，所以说呢，在采摘的时候也是非常注意技巧的。这个采茶工，我们就是会雇佣一些采茶工，那么采茶工有的时候，他一上午采摘出来的一个小筐里边的炒出来的，可能也一上午一个人也采摘的，可能有的时候炒出来都不到一斤。
1: 哇，所以说龙井贵哈。
0: 对对，因为明前的龙井它非常的稀有嘛，它的产量是很低的，但是我们要喝春天的第一杯茶，
1: 好奢侈
0: 啊，对。然后呢，在这个炒制的过程当中，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直到现在啊，就是至今已经十几年过去，真的是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这个仍然是回忆起来印象非常的深刻。我第一次就是第一锅嘛，就是我到杭州的时候，第一锅的这个龙井就是我的老师给炒制的。他当时炒制的时候，他当时给我看他的手，他说这个头一天已经试炒过一次了，然后呢，他手上就穿着两个线。
1: 穿着两个线什么意思？
0: 就是在他的手掌就是指关节连接的地方呢，就是会有水泡。是这样的，其实每年就是不管就是炒了几十年的这个老师傅，他只要到春天去再炒这个龙井的时候，他。 真正的就是手工炒制的龙井是不能戴手套的，好的这种西湖龙井是要手亲自去炒的。那么在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管是几十年的老师傅，他手上都会留下痕迹啊，就是手上都会有烫出泡的这种
1: 烫的，
0: 对，因为一次这个我们的锅温都要100多度嘛，将近200多，100多度，然后呢，他的手呢是直接是摁在这个茶青上面的，那么我们那么大的一个锅里边，其实炒出来的也只有几十克的干茶
1: 哦。
0: 所以说一个大锅里面每次都是就是我们的鲜叶哈，放进去的话也只是一个手掌那么多
1: 哦，
0: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烫到了，
1: 就碰到那个锅底吗？
0: 对对对，所以说他的手上就会有水泡，然后呢他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去炒汁，所以他当天要把这个水泡要把它挑破，然后就会系个绳。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到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到杭州，实际上它是非常美的，这个时候的杭州它是早上起来是雾蒙蒙的，像在仙境一样，
1: 我们现在外面就雾蒙蒙的
0: 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手炒的这种手工炒茶，真的是很辛苦。
1: 哎，这个茶炒出来之后马上就能泡着喝吗？
0: 这个茶是需要经过，其实我们这个绿茶的这个炒制它是经过几道程序的，首先要高温杀青，这个时候的高温杀青实际上就把鲜叶放在锅里面炒的，让它的水分挥发了，但是它没有完全炒干，然后晾一晾，然后再去回炒这样的话就是一开始呢是叫杀青，杀青之后呢再去把它炒干，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当天就可以喝到。
1: 是吗？
0: 是这样的，
1: 那个当天喝的那个茶和我们现在就说咱们买回来的那个茶再喝它味道是一样的吗？
0: 是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刚炒出来的呢它会带着这种新茶的一些青色的这种香气，然后需要你存放个一个星期左右，然后我们再去喝的时候这个茶它的干香就会出来了，然后就会喝得更纯正一些，这种味道
1: 这个时候是最好喝的。
0: 对，是这样的。
1: 欢迎凯旋哈来到佳姐直播间，来到佳姐直播间哈。如果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讲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杨儿呢跟大家分享他是怎么样跟茶结缘的，那后半段呢我们要讲杨儿又怎么样的跟香结缘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很香。
0: 是这样的，
1: 茶香
0: 人生当中都是充满香的。
1: 那刚刚就说到这个你的老师哈，他这个去炒这个茶，那像现在的这个季节刚刚就是要喝龙井的时候，喝绿茶的时候，那这个茶呀它什么时间喝，或者是这个冲泡的方法，是不是也跟这个茶就出来这个味道它都不一样？
0: 是这样的，其实尤其是绿茶它的冲泡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技巧你就可以喝到这个茶最纯正的这种滋味那么你像很多朋友可能在泡茶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直接水冲进去就可以了，实际上绿茶呢因为尤其是春天嘛，它是春尖，我们叫它春尖尖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茶呢它是非常嫩的，非常嫩的，如果你用沸水去冲泡的话直接就给烫熟了烫熟了，然后这种高温冲泡的时候呢，这个绿茶它是含这个茶多酚含量是最高的，那么它里面还有一些香酚的这种物质你像还有一些咖啡碱呀，或者是说这个茶氨酸呀，那个春天尤其是采摘特别早的这种芽尖尖呢，它的茶氨酸的含量特别高，有的人说我喝的这个茶为什么这么淡，但是它会很鲜，就是因为它在这个田地里面已经就是储存了一冬天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说呢它的光照还没有特别的足，所以保留了这个茶氨酸也就是氨基酸这个含量是非常高，那么它呢是就是会这个体现这个茶的一个鲜味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1: 看看都跟我说渴了看咱们直播间谁来了哈，这是三季哈，哎呀这是你同行这也是我嘉宾你俩还在一个地方，他也在清衣房
0: 那可是太好了
1: 他这个也是茶人哈，他当时一来我这做节目的时候就把自己比形象的称之为茶人他想传播茶文化，他也跟你一样特别的喜欢茶学茶也在福建学的那你们俩一定有共同语言
0: 那好下播之后我去找他聊一聊 互相学习学习。
1: 我们之前就是我们这个爱吉林节目做的第一场线下活动，就是品茶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三季哈，他去给我们当时讲茶，这个泡茶，然后这给我们讲这个茶文化，哎，我觉得应该我再组个局哈，咱仨坐一块儿，
0: 可以。
1: 其实下次
0: 我们可以互相补充一
1: 下，
0: 下
1: 次做节目你俩可以一起来哈，这里面各有所长，就主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是这样，
1: 咱们一起聊聊茶，是不是？这个三季荣老师，
0: 那听众朋友们就更有福了，
1: 是不是？啊，就这样，咱们
0: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对茶的一些了解。
1: 他说我是来给鼓掌的，你是来起哄的吧？
0: 啊啊，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讲，
1: 接着讲咱
0: 啊，对对对，
1: 听着。
0: 啊，这个茶呢，它是说我们去了解这个茶，它里面所含的这个元素。你了解了这个茶的这个这个所含的元素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怎样去冲泡它才会更好喝。那么，因为这种就是这种茶氨酸之类的呢，它是很怕这个高温去冲泡的。所以说你在高温冲泡的时候，它就会随着这个高温的水蒸气就挥发掉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泡绿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用85度左右的水才能保留这个里面的鲜味的这种成分。
1: 哎，还有一个哈，我想问问这个杨儿哈，你看你说这个茶哈，它有这个冲泡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时间呐、水温呐。它对这个容器有要求吗？
0: 其实泡绿茶的话，它还是比较随意的
1: 啊。
0: 如果说你手边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所谓的功夫茶的泡法，其实你一个普通的玻璃杯也可以
1: 啊，
0: 普通的马克杯也可以，
1: 啊、
0: 但是你需要再掌握一个方法，才会让它更好喝。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只是用玻璃杯去冲泡，或者是马克杯啊这种杯子去冲泡的时候呢，那么首先你要先倒入茶之后呢，先用85度的水去浇一下，然后呢让它轻轻的润茶
1: 啊，
0: 润茶之后呢，你要沿着这个杯壁去冲泡这个水，不要用这个水直接冲在茶叶上面，然后呢，在杯壁上冲的时候，这个水的这种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它这种爆发力可以让这个茶叶在水里面去滚动，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茶就它的香气就被激发出来了。
1: 你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茶是有爆发力的，
0: 是这样的啊。那么像我们这个绿茶呢，冲泡你要是用玻璃杯去冲泡的话呢，你可以观赏到这种茶的美。因为春天的小茶芽，它在冲泡了之后呢，它在你就会看到它在这个玻璃杯里面一点一点的展现出来，就像在跳舞一样是很美的。
1: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哈，就是尤其这个喝这个绿茶，就前段时间我跟我先生我俩在家的时候也泡这个龙井，就是他把这个水往这个杯子里注入的时候，就玻璃杯里哈，我就看见那个茶翻滚那个样子，就心情特别的好，
0: 是这样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春天的代表嘛，所以说一到这种春暖花开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就很向往这种绿色的这种环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喝上一杯这个充满豆香花香的这样的一个龙井，真的就是置身一个春天了。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说，就是这个龙井，当我们这样冲泡呢，你需要冲泡之后呢，你需要让静置个1-2分钟的时候，这个茶香才会慢慢的就是释放到这个水杯里。那么如就是有的人说，哎，那我为什么这个绿茶喝了一遍之后就没有味道了？实际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当你用这种普通的杯子去喝这种绿茶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把最后的水都喝掉。要在杯子里对，要在杯子里留1/3的这种茶水的底，然后呢你再去冲泡的时候呢，你第二泡喝到的仍然是这个茶的精华。
1: 就是第一泡别贪杯啊，
0: 对对，
1: 别干了，
0: 对对对，尤其我们东北人就喜欢干杯
1: 啊，还别干留点哈，
0: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喝这个茶的时候呢，你要留上1/3，你的杯底，然后你再往上蓄水的时候，这个茶的味道它会比较均匀然后你这样的话，甚至你是可以泡到3杯到4杯的这种情况都是没问题的，而且绿茶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价值，就是你喝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小嫩芽你千万不要扔掉，它是很嫩的，那么你可以用来拌凉菜，
1: 是吗？
0: 是这样的
1: 怎么办？
0: 你像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历史上，我们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去这个追溯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茶文化的话，
1: 嗯、
0: 就是我们茶最早的这种起源呢，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作为一种食材的一个存在啊。
1: 嗯嗯
0: 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个茶叫苦菜嘛
1: 苦菜、
0: 啊、
1: 哦
0: 为什么说我们摘了一个新鲜的这个小茶芽还没有把它炒干之前你放到嘴里它首先是苦涩的
1: 嗯,
0: 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茶里面它这个苦涩物质就具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嗯然后呢它所以说它最早的时候是一种苦菜的存在
1: 嗯
0: 嗯
1: 苦菜那这个拌的时候你怎么会你在家拌不拌呢
0: 啊是这样我们拌过呀
1: 在家拌
0: 最早的时候这个我们家长辈还曾经开过这样的茶餐厅呢
1: 是吗真的是茶餐厅、啊、
0: 对对对茶餐厅就是我们家最有名的就是绿茶馅的饺子
1: 哇哦
0: 当时在这个可能长春非常就是长春如果说应该有这样的一批老茶人老茶友啊、
1: 嗯
0: 嗯、都曾经到我们的这个餐厅
1: 啊、
0: 对茶餐厅去打包过这个这个叫那个
1: 这个
0: 完了完了完了就是这个因为中间改了名字
1: 啊、
0: 哦、啊就是去打包过这种绿茶馅的饺子
1: 那这、嗯、就是泡过的这个绿茶
0: 嗯对、哦、我们当时这个是做的一个新的一个研发、
1: 嗯、
0: 就是用这个泡过的用龙井嘛、
1: 嗯、
0: 然后泡完了之后呢会用这个茶底然后去跟这个肉去拌上馅儿、
1: 嗯、
0: 然后包饺子然后这个茶汤呢是用来和面的
1: 哇、哦、
0: 嗯所以说这个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当时有一阵是很喜欢的
1: 啊、
0: 嗯
1: 哦！不用回家我要试试
0: 像我们拌凉菜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你喝完的这个茶芽因为它很嫩嘛、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泡点这个黄豆把它煮熟了之后然后就是盐水煮的黄豆、
1: 嗯、
0: 然后再放点这个白菜心儿、
1: 嗯，
0: 然后这一拌、
1: 嗯、
0: 就是搁点蚝油酱油香油一拌哈、
1: 嗯，
0: 你会吃到这种茶香当这个茶芽到嘴里的时候它仍然留有茶香
1: 哇哦
0: 所以说这个茶它的不只是饮用的一种作用、
1: 哦、
0: 它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1: 嗯这今天真受教了回去我就试试
0: 嗯对对对
1: 又可以拌凉菜又可以包饺子
0: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绿茶它是还是很实用的
1: 嗯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
0: 嗯、
1: 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杨耳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茶文化哈还有我们现在刚刚讲的就是这个龙井、
0: 啊、嗯
1: 是哎我们讲了这个龙井它这个小嫩芽哈、
0: 嗯、
1: 你到杭州去这个产区这怎么样的炒制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喝过这个茶呢怎么样泡的然后呢这个茶根哈不要扔掉、
0: 嗯、
1: 啊除了包饺子呢还可以这个拌点小凉菜啊
0: 对对
1: 对一定是用到极致
0: 是这样的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想问问杨耳还、
0: 嗯、
1: 是这个茶呀它这个品质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像咱们讲产区哈、
0: 嗯、
1: 讲这个时期、
0: 嗯、
1: 它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去喝茶、
0: 嗯、
1: 品茶去买茶的时候、
0: 嗯、
1: 能选到一款好喝的茶、
0: 嗯、
1: 品质高的茶呢
0: 嗯其实是这样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龙井的产区还是很多的
1: 嗯
0: 我们在市面上呢会碰到就是都叫龙井、
1: 嗯、
0: 可能早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叫西湖龙井、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西湖龙井它有身份证了
1: 哦
0: 它也申就是申请了地方保护政策、
1: 嗯、
0: 所以说不是所有的龙井都叫西湖龙井
1: 嗯
0: 那就是首先教大家一个辨别方法当你买这个龙井的时候它、
1: 嗯
0: 如果告诉你是西湖龙井那么这个西湖龙井它一定是有包装的、
1: 嗯、
0: 即使是茶农茶农它做好炒好了之后呢、
1: 嗯、
0: 他从这个这个他手里出来的时候呢、
1: 嗯、
0: 都是有这个纸包的、
1: 嗯、
0: 那么纸包上面都会有追溯码
1: 嗯
0: 也会有这个就是二维码、
1: 嗯、
0: 你刮开你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刮开这个就是这个这一层膜之后呢、
1: 嗯、
0: 它上面有追溯码、
1: 嗯、
0: 你把这追溯码输入之后呢这个茶出自哪一块、
1: 嗯、
0: 出自哪一块负责人或者哪一块茶田、
1: 嗯、
0: 它都是非常清楚的有这个 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买茶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商标，嗯、看到这个追溯码有二维码哈。
0: 对对对，哦、这是西湖龙井的一个防伪标识啊、
1: 嗯
0: 我们指的是西湖龙井、
1: 嗯，
0: 但是西湖龙井毕竟它是非常稀有的，
1: 少
0: 那对非常少、嗯，然后呢，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昂贵、
1: 哦。
0: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喝一些口粮茶，但是又想要感受春天啊、那么可能在西湖产区之外的龙井，
1: 嗯、
0: 它其实也是非常好喝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性价比呢，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对对，性价比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就没有像西湖龙井这么明确的，你比如说你它。就是这个追溯码，对，可以溯源、嗯、那么还可以上面它还会有等级的一个标注、
1: 哦、
0: 这样的话你就会它那个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买到的又不是西湖龙井的这种情况下、嗯、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茶的品质呢、
1: 嗯、
0: 就是你就需要去观察这个茶了
1: 嗯,
0: 嗯，那么好的这个明前的龙井呢它一定是属于两叶一芽的
1: 两叶一芽
0: 对两叶一芽、嗯、那么它所谓的两叶一芽实际上它那个叶是非常小的
1: 嗯，
0: 它的芽是非常肥壮的，它那个叶基本上是属于就是很小很小、
1: 哦、
0: 看不到的这种情况、
1: 哦、
0: 我们管它叫腔形、
1: 嗯、
0: 那么泡开了之后呢，它那个芽非常肥壮、
1: 嗯、
0: 如果芽与叶之间的距离越小，甚至是都是包在一起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茶一定是最嫩的
1: 哦。
0: 嗯，那么越往后长呢，这个叶子就会越大，芽就会越细瘦
1: 哦。
0: 嗯，
1: 那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的问题又来
0: 了、嗯、
1: 你看我买回来这个茶打开之后、嗯你看这个龙井它这个茶、
0: 嗯、
1: 就一片一片的那种、
0: 嗯、
1: 就炒汁炒干了之后
0: 对
1: 那个怎么就泡完了之后也会像你说的这个芽有叶吗
0: 啊，对是的、你看到的它这个扁平就是它是很薄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老师他手上会有手泡手上会有水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用手去压嘛、去压它、然后呢它才炒出来是这种干的然后这种平的、扁
1: 的、薄薄
0: 的对、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跟机器炒的茶、
1: 嗯、
0: 就是机制茶它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手工炒的茶它也是平的、
1: 嗯、
0: 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整齐、
1: 嗯、
0: 那么机制茶呢炒出来的颜色非常的整齐、
1: 嗯、
0: 要么就是黄绿的、
1: 嗯
0: 要么就是比较绿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它会是深绿的、
1: 嗯、
0: 或者是暗绿的然后呢还会带点黑、
1: 嗯、
0: 就是颜色是比较花的、
1: 嗯、
0: 因为它是手工炒它没有那么像机器是一直压着这样的高温的这样去的、
1: 嗯、
0: 它是凭手感的、
1: 嗯、
0: 所以说手工炒出来的茶就是不太好看、但是机制的茶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当然就是现在的手工茶也不太多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喝茶的时候呢看你追求的是这怎样的一种境界吧、
1: 嗯嗯、
0: 如果你想要喝到一种极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的手工制茶
1: 、哦、
0: 那么如果我们想作为一个种口粮茶的话、
1: 嗯、
0: 其实机制茶它也不影响什么也是一样好喝的
1: 所以这个刚才杨尔呢跟大家是介绍了一下怎么样的能够辨别出一款好茶哈、
0: 嗯嗯、
1: 大家要喝茶的时候呢也可以最简单的方法、
0: 嗯、
1: 就是你关注佳姐你关注完佳姐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找杨尔
0: 对大家在直播间里边如果要是对这个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一些好奇啊、
1: 嗯、
0: 都可以其实都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现场给你解答
1: 我们就一起来这个跟考考杨尔
0: 是这样的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 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来的代表性专家。
10: 后代的事情一生不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
16: 一
17: 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9: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18: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9: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18: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9: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18: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杨耳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他跟茶的结缘，还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龙井，因为现在呢正是喝龙井的时候哈，怎么样的选到一款好茶，怎么样的这个泡出一杯好茶来。所以杨耳呢刚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茶感兴趣哈，对杨耳也感兴趣，你们可以到这个青衣坊哈去找到杨耳，你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后面私信我，我会把他的联系方式包括地址发给大家啊。如果喜欢茶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只要你到杨耳的说我是在佳姐直播间来的，他都会给优惠，
1: 对，必须的。
0: 那刚刚呢我们说完这个茶，因为还有这个杨耳还有好多跟茶相关这样的故事哈，我们留着下期节目再说。我们今天着急好跟大家分享杨耳还有一个特别好这个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制香哈。
1: 对
0: 啊，刚刚呢杨耳在跟我讲说一开始呢就自己玩，后来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接受了这样的这种玩法和这个领域，然后他一点点把家里边这藏的这些个香料
1: ，
0: 又搬到他的这个茶室里来了。
1: 对，
0: 你说你对这个香有多么的热爱？
1: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很多人很多人都是喜欢一样东西，可能都是最初可能在童年或者是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受到的一些有一些渊源受到的影响。那么其实我也在很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我们很多人都是会制香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不太了解，但是会有一些这种记忆里边的东西会对我有一些影响。那么在后来做茶之后呢，也会就是燃香。因为在茶室里面它会有体现一种意境嘛，所以说在燃香的过程当中就会对它有一些就是比较深的这个思考。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大家燃的香都是沉香或者是檀香，这种呢叫单方香。后来我就想，哎，那个最早的时候我家乡的香好像不是这样的味道，所以就开始探索就是这个香呢都是怎样会产生的味道，然后都是哪些香材。那么在因为在这个研究茶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这种圈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老师，然后后来遇到了这种研究这个汉文化的老师，那么他就研究这个香啊，我就开始跟他深入的去学习。原来发现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举个例子像如果说我们在我们东北，其实在我们东北也有很多的香材也是无处不在的
0: 啊，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最近可能如果关注香的，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网上现在非常火的叫松塔。
0: 松塔。是的，
1: 松塔香。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有些制香人，他可能在做完了之后发现，哎，这个香做出来好像也并不如不是很如意啊。那么其实我也在这个最近也在探索研究这样的这个香塔制的香。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对我们东北的这个柏树啊，那个侧柏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个在我家乡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香材，所以说那个时候会我特别喜欢这个侧柏的味道。
0: 它什么味道啊？
1: 它会有一种就是你会感觉那种在大自然里边的一种清新的这种感觉。
0: 是柏树吗？
1: 对，侧柏，它那个它那个叶子是扁的，是扁的，然后一小节一小节的那种，这个叫侧柏。
0: 哎，这是不记不住。
1: 那么这个侧柏呢，它那个叶子可以制香，然后它结的籽还有它的壳都是可以入香的。
0: 是吗？你刚才你在讲说我们东北其实也有好多香，大家最早是什么什么香，你猜我想的是啥？我想的是蚊香。
1: 对，我们小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些。对，
0: 驱蚊嘛。
1: 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研究这些香，因为研究了很就是跟我的老师学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古法和香，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古人留下来的一些这个资料，像香秤和这个陈氏香谱，那么它记载了我们中国从古代就是很多的这种制香，那么一些名人包括那个非常有名的叫什么那个帐中鹅梨帐中
0: 香。
1: 哎，
0: 别说这个鹅梨帐中香，我那年去北京学习的时候，然后就去那个铜锣古巷那里面嘛，他真的有卖这个香膏的。
1: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鹅梨帐中香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这个松塔香，就 就是受到了这个鹅梨帐中香的一个启发
0: 啊
1: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松塔其实它如果去单纯的去把它给煮一煮，然后那个泡一泡，
0: 嗯，
1: 然后你像现在很多网上都说用这个茶去把它煮一下，
0: 嗯，
1: 用甘蔗水去把它泡一泡，
0: 嗯，
1: 然后呢就把它给做成香
0: 啊，
1: 其实这个做出来的不太好闻，
0: 不好闻，
1: 嗯，对，哦，然后呢我后来我也因为我也去尝试着做了嘛，做完了之后觉得效果不太好，
0: 嗯，
1: 所以说我就受这个鹅梨帐中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我就在思考，我们在东北，其实我们东北有很多的香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到春天的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丁香，
0: 嗯，
1: 很好闻，很好闻
0: 的，嗯，
1: 是这样。
0: 等过几天，好像咱们人民大街那边就开始开了。
1: 对对对，嗯，其实我们东北这边，就是尤其是长白山地区，有很多的这些香材都是可以，就这些花都是可以入香的。
0: 嗯， 嗯，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单一的把它给就是做成香的话，在燃烧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草的味道的，
0: 就是单一的味道可能不是特别的好闻。
1: 对，
0: 嗯，
1: 嗯， 嗯，所以说我们也还是就是我们古人还是很聪明的，
0: 嗯，
1: 他会把很多的香材合合在一起，
0: 叫合香
1: 啊，对，哦，我们合香就讲究君臣佐使嘛，
0: 哦哦，那这个你像合香就可能是好多种这个香材放在一起，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那像你刚才说这个君臣佐使，
1: 嗯，
0: 它就用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如果你想让这个香比较持久的话呢，
0: 嗯，
1: 我们其实它是讲究一个定香的，
0: 哦，
1: 那么然后呢还要就是让这个香更好闻，
0: 哦，
1: 那么你就需要取自这个香材里面，就会需要你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你现在的人比较喜欢一些甜甜的那种味道，
0: 啊，
1: 暖暖的这种味道，
0: 啊，
1: 或者花香的味道，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要把很多种的香材放在一起，
0: 嗯，
1: 让这个香真正的能就是有层次感，然后更好闻，
0: 嗯，
1: 那么
0: 就是你玩香用的这个材料，
1: 嗯，
0: 都是这个大自然的很原始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这个科技狠活哈。
1: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既然去喜欢这个味道，实际上我们要的是一种生活的这种美学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如果你要是再加入这种化工的，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0: 嗯，是的，
1: 嗯，哦，所以说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考虑到的就是怎么样的就地取材。
0: 嗯
1: 啊，我也不想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用到很多的这种香料，你既想要那种就是一种极致的香，有的时候还想要一种生活当中啊，
0: 嗯
1: 就是比较这个我们就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吧，
0: 嗯嗯嗯，
1: 因为它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嘛，
0: 啊，常见
1: 啊，对，
0: 嗯，
1: 很常见的这个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这种香里面，
0: 嗯，
1: 那么就是不去浪费这种香材，
0: 嗯，
1: 所以说我也会选一些就地取材的，然后一些经济实用的。
0: 你都会选择什么呀，
1: 嗯，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会用你吃完的橘子皮，
0: 哦，
1: 啊，那个橘子皮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晾干，
0: 哦，
1: 晾干了之后呢你把它陈化个一年左右，
0: 那不是陈皮吗，
1: 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的味道上是有区别的
0: 啊，哦
1: 因为品种不一样，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像丁香啊，花椒啊，这个豆蔻啊，就是我们做肉用的
0: 调料，
1: 对，它其实在我们的香就是我们做合香的时候
0: 也是香料
1: 非常高的，
0: 哦，
1: 它是使用率非常高的，也是香料的一种，
0: 哦，
1: 嗯，所以你像我们生活当中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丁香，
0: 嗯，
1: 丁香它也是可以入香的，
0: 嗯，
1: 它如果要跟我们这个松树的这个松针，
0: 嗯，
1: 啊合在一起之后呢，
0: 嗯，
1: 它也可以做出来那种大自然的味道，
0: 嗯，它想了想这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嗯，
0: 就很心旷神怡的哈，
1: 是这样的，嗯，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香也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嗯，那么我们把它运用好了，然后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在家可以做
0: 啊，怎么做呀，
1: 很多就是我们如果说作为百姓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是这种形材，
0: 嗯，
1: 那么它有了一种美感，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给做成就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香牌，
0: 嗯，
1: 啊戴着手上的香串
0: 啊，
1: 然后也可以做成蜜香丸，然后，
0: 嗯，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比如说戴在衣服上面有一种那个香囊放在香囊里边，
0: 嗯嗯嗯，
1: 这种的话可能就讲究一些君臣佐使的这个和合，
0: 嗯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你想要就地取材，
0: 嗯，
1: 那么家里面只需要有一个小蜡烛，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小熏炉的这样的，
0: 嗯，
1: 你有的时候你的比如说我们吃完的橙子的那个皮，
0: 嗯，
1: 那么你把它那个里边的白肉去掉，
0: 嗯，
1: 就可以放在那就是放在这种小熏炉上面，
0: 嗯，
1: 它随着这个加热因为它的温度不会特别高，
0: 嗯
1: 嗯，那么这种呢它会散发这种香气，也会有这个 个短暂的这个假期非常舒适。
0: 是吗？啊，回家试试咱们这回咱们吃完的水果皮呀，啊，都不要扔喽，都不能用上。
1: 对，
0: 生活里都能玩。
1: 对，这叫就是生活当中的就地取材。那么如果想就是把它制作成可能香气层次更丰富的，那么我们就要去合
0: 你就多放几层，
1: 那么多合几种香材，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对，
0: 这个我们在以后的时候呢会开设这样的沙龙哈，这样的活动，如果大家对这些都感兴趣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然后来报名啊，我们一起跟杨尔来玩哈，怎么样的做香、制香、闻香，
1: 对对对，因为制香的过程它是非常会让人就是沉浸的啊，因为我们在制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香特别有意思，就拿到的每一种香材，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最后把它合在一起之后，它又变成了一种新的味道。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2: 后代的世界，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8: 中心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上马关总兵裴仁基，还有他的老夫人，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三子裴元庆，大小姐裴翠云坐在厅中商议这件事。裴仁基说了，昌平王邱瑞如何呀？带兵归降了。靠山王老千岁那领兵打仗打了多少年了，没想到也败在冈山之手啊。我这一次带着你三弟前去，嗨，胜负是难以预料啊。大小姐裴翠云听出来了，看父亲的意思不是胜负难以预料啊，这话中就带出来了，肯定得败在瓦岗山降马之手。裴翠云摇了摇头，父亲，我可不这么看，女儿有何高见呢？父亲，瓦岗山这帮降马仗着有地势，他们地势有利，以逸待劳，虽然说他们一时取胜了，这帮降马终究是一帮碌碌之辈。想我大隋朝开国三十多年了，开皇天子崇尚节俭，和清海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五谷丰登，万民乐业，人物殷福，朝野欢愉，尧天顺日啊。太平时间长了，军事呢就犹如虚设了，所以杨老千岁、邱老千岁指挥人马打仗是不会成功的。二位老千岁年岁已高了，虽然说虎老雄心在吧，可是牙爪已钝，体力衰竭，初见兵戎是难保必胜啊。父亲，您身为地方长官，负有保境安民之责，平日是没忘武事，如果能够审慎而行，不难克敌制胜，只是三弟性情倔强，这一次随父出征必须严加约束。裴仁基点了点头，是啊，女儿这话说的太对了。裴仁基怕什么？怕的就是瓦岗山势力太大，所以心中犹豫。听女儿说了这番话，再看看三儿子裴元庆，儿子武艺高强，天下无敌呀，也许女儿说的是正理，心里就有了一点主心骨了。更何况是天威难拒，皇上传旨能不去吗？裴元庆呢，对于姐姐的话有点不爱听，可是呢又不敢反驳。姐姐，您说的对，这回呀，小弟我随父出征，一定听话。大小姐裴翠云看了裴元庆一眼，你呀就是说的好听，只要离开家门你就改样，你跟爹到长安惹的祸还小啊。姐姐怎么又提这事儿？裴元庆心说，您再往下提，爹也许就不让我去了。姐姐您说出来，小弟我提高警惕不就得了吗？那时候我们还小呢，现在我们可长大了。老夫人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儿啊，长大了你才16岁，你还是个孩子呀。妈，您放心吧， 姐姐，你也放心，不论老幼可都有报国之心呢。到外边我一定听父亲的话就得了，那还不行吗？啊，妈您放心，姐姐您甭惦记着。大小姐裴翠云点了点头，老夫人也点了点头，裴仁基看到眼里，就这样一家老小就把去长安的事情定下来了。等到了晚上，副总兵大刀张坤到了，裴仁基就把公事交代清楚了。兄弟呀，为将者受命之日则忘其家呀，愚兄深受国恩，当无他愿，这上马关的事情就拜托贤弟你了。仁兄请你放心，为朝廷立功，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帆风顺，明天我给兄长践行。说了几句客气话，大刀张坤告辞走了，裴仁基就把张坤送到府门外。张坤骑着马走了，裴仁基回到内宅，家宴已然摆上了，老两口子在当中落座了，三个儿子跟女儿陪着老两口子在这饮酒。裴元庆站起来，给父亲母亲姐姐两个哥哥全都斟满了酒。大小姐说话了，三弟呀，你过来坐在我身旁。哎，裴元庆就坐在姐姐身边了，大小姐裴翠云就把酒杯端起来了。父亲，此次出征仰天子洪福，父亲的虎威定能克敌制胜，马到成功，请饮女儿这杯践行酒吧。好啊，裴仁基看着女儿，哎呀，我怎么养活这么好的一个女儿，端起酒杯一饮而干。

但愿如我儿所祝吧。全家人端起酒杯给头杯酒入肚了。元庆呢又把酒壶拿起来给全家每人斟了一杯酒。大小姐裴翠云把这第二杯酒端起来了。父亲，此一次征讨瓦岗山，愿您所谋皆中，狼烟尽扫，定国安邦，名垂青史。三弟大师神勇，使瓦岗山彻底瓦解，请饮女儿这第二杯酒。好啊，接女儿吉言。女儿啊，你持家孝母，教育兄弟，你也要多分心呐。父亲，请您放心吧。虽然说是家宴，虽然说是可心的儿女，但是裴仁济心里很难过呀。夫人看着老总兵爷也是难舍难离，这顿饭不能说尽欢而散，心中都有一番苦。老两口子是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裴元庆要听话呀，元庆是一一答应。残席撤去之后，老夫人跟大小姐裴翠云就给他们父子爷俩准备应用的东西跟盔铠甲胄，一切全都准备好了。裴翠云就跟父亲裴仁济说，父亲，您用兵多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瓦岗山虽然说是一帮响马，但是你也不要轻视。我想靠山王杨老千岁、昌平王邱老千岁为什么败呢？就是轻敌呀。父亲，您可要记住两位老千岁的前车之鉴。三弟呀，你也不可以仗血气之勇藐视英雄，你要知道骄兵必败。父亲，您对三弟一定要严加管教，女儿此言甚善。父亲，还有一件事女儿得跟您讲清楚了。您想想，瓦岗山能够战败杨老千岁，能够收降邱老千岁，他们当中必定有能人，不然的话二位老千岁不能中计呀。再说了，朝中这些年也出了不少奸佞之徒，不管是朝中，不管是瓦岗山，不管是军中，您记住女儿的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父亲，您出征以后一定给家中来信，来信的时候一定您亲自动手写，再盖上您的手章，女儿见信看见父亲的字，看见父亲的手章才能相信呢。好吧，女儿你真是心细呀，有我的手章，是我亲笔书信，女儿你才能相信。父亲，我也记住了。第二天，副总兵张坤前来给裴仁济送行，因为有守土之责，大刀张坤说了几句客气话就骑着马走了。大小姐裴翠云拉着兄弟裴元庆的手，三弟呀，此次出征你不但要照顾好自己，而且要保护好爹爹呀。父亲年事也高了，你千万不要恃强逞能，即便你真的勇冠天下，如果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也得失败呀。姐姐，您的话我全都记住了，在母亲面前您就替小弟多多尽孝吧。哎呀，我三弟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当然大公子裴元福、二公子裴元禄也是恋恋不舍，嘱咐三弟一定要照顾好父亲，自己也要听话。老夫人更是提心吊胆了，姑娘搀着母亲一直把他们父子爷俩送到大门口，裴仁济、陇四将任等班鞍上马，家人就给裴三公子牵过来，千里马，这匹马叫

银狮兽。裴元庆也上了马了。母亲、姐姐、哥哥，你们回去吧，就等着我们爷俩的好消息吧。父子爷俩骑着马走了，一直到看不见人影了，大小姐裴翠云跟裴元福、裴元禄才搀着母亲回归府内。

0: 一别三年了。裴元庆骑着马进了长安，一看长安城三街六市热闹繁华，父子爷俩先到馆驿休息，第二天五谷赶紧来到午门之外。这昏君杨广啊，沉于酒色，他根本不理朝政，每天他不按着规定的时间上朝。裴仁基、裴元庆刚到了午门，黄门官崔民相就把这爷儿俩给拦住了。裴仁基赶紧一躬到地，深施一礼：“请问黄门大人贵姓啊？”“
1: 啊，下官崔民相。请问老将军，你是干什么的？到午门有何事情啊？”“
0: 崔大人，我们父子爷俩有打上马关而来，在下裴仁基奉旨进京，等候召见。这是我的犬子裴元庆，元庆啊，过来拜见崔大人。”裴元庆聪明，赶紧往前撵步，堆金山倒鱼柱，跪倒磕头：“
1: 元庆拜见崔大人。”
0: 崔民相一看裴元庆，哎呀，怎么这么好一个孩子呀，有打心里就爱，这叫什么？这叫上人见喜。裴元庆身条好看，雪里银装，一身白，长得又这么美，崔大人瞧着，哎呀，起来起来吧，崔总兵，这是你的公子，太好了太好了。公子多大了？
1: 禀大人，小子我今年16岁。好啊好啊，真会说话，将来为了国立了功，定能鹏程万里，你呀一定会成为我们大隋朝的栋梁之才呀。
0: 裴仁基赶紧拱手道谢，谢崔大人夸奖犬子。这时候崔民相才上下仔细打量看裴仁基，裴仁基依然50开外了，长得面似三秋古月，长眉朗目，面带忠厚，精神抖擞。
1: 裴总兵，请你们父子稍后片刻，我给你们上禀知殿的大臣。
0: 多谢崔大人。
1: 这位崔民相大人立刻来到朝房，找谁？他得找知殿的大臣。今天知殿大臣是谁呀？兵部大司马张大斌。这张大斌呢，大高个儿，长得挺胖，肚大腰圆，吃的是脑满肠肥，
0: 一张瓦灰似的脸，你要看他这脸，让人觉得十分可怕。
1: 半截的眉毛，不大不小的三角眼，大鹰钩鼻子勾勾着，40岁开外，满脸的奸诈之气。头戴乌纱帽，身穿蓝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他不但是兵部大司马，而且还是殿中的副总管，文兼武职。那么张大斌为什么在这儿支殿呢？他可支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这几天天天他在这儿值班。那么张大斌为什么天天值班呢？张大斌可不是别人，他是兼相宇文化及的得意门生。说得意门生啊，他这本事可超过他师傅了。阴险毒辣这4个字占全了，那是宇文化及的真传，而且他很有心得，很有体会，在运用上要比师傅高明的多了，他特别有手腕。走宇文化及的门子，现在官拜兵部大司马，是兵权在握。当年麻叔策死在裴元庆之手了，宇文化及搜索枯肠，想出这办法要给麻叔策报仇雪恨，就是这条借刀杀人之计。宇文化及在昏君杨广面前保举上马关总兵裴仁基带着儿子裴元庆3次带兵去围剿。

0: 到瓦岗山，太监总管薛仁去传旨，宇文化及回到家中，就把学生兵部大司马张大斌叫来了。这师徒爷俩琢磨商议，商议出一系列的害裴家父子的诡计。所以说张大斌天天在这值班，等着裴家父子等了好几天了。哎，这叫害人开始。崔民相走到张大斌面前，参见大人。啊，什么事儿啊？上马关总兵裴仁基奉旨进京，午门外等候万岁爷的召见。哦，哎，我去看看。张大斌心说来了，好啊。张大斌跟着崔民相往出走，到了午门，黄门官用手一指，裴总兵，请过来，请过来，这位是殿前的总管大人张大人。裴仁基赶紧上前施礼，末将裴仁基拜见张总管张大人。行完礼之后，又把儿子裴元庆叫过来了，元庆啊，拜见张大人，孩儿遵命。裴元庆心说，这位张大人怎么长这么德行，我要是皇上啊，冲他那模样我都不用他。裴元庆恼在心里笑在面上，裴元庆拜见总管大人。哎呦，起来起来吧，我听说裴将军当年你随着众位王爷打南陈保大隋，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这次带着公子要为国家出力呀，待我给你们父子奏明万岁啊！你们在午门候旨吧。多谢总管大人。张大斌转身行往里走，顺玉路来到养心殿。隋炀帝杨广正在养心殿呢，他坐在九龙台上的宝座之上，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油履。这杨广长得可不怎么样啊，油粉似的一张脸，三角的眉毛，三角的嘴，耷拉的嘴角，大蒜头鼻子，一部胡须乱如蒿草，长得十分凶恶。张大斌一看隋炀帝在这坐着，可是旁边没有歌妓，没有舞女。杨广在这低着头，把脸往下一沉，正在生气呢。张大斌心说，好，万岁爷闷闷不乐，这可是上家的机会。张大斌漫步走到隋炀帝杨广面前，臣张大斌拜见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啊，挺不耐烦的，张青啊，进殿何事啊？万岁，我看您龙颜不喜，只因为瓦岗山南平啊，看起来瓦岗山成了朕的心腹之患了。哎呀，万岁呀，瓦岗山弹丸之地，圣上不必忧虑，臣想跟万岁看上一盘棋，圣上定能扫去忧烦之心，不知圣意如何。这杨广啊，最爱下棋了。好啊，皇上说句好，小太监马上伺候着，就在九龙台上把棋盘摆好了，然后搬过来矮脚紫檀雕刻的小凳。杨广呢，他的御座冲南，当然张大斌的座位就冲北了，当中间摆好了棋盘。杨广传旨了，张青啊，到九龙台上坐下，谢万岁。张大斌行完礼，然后上来坐好了。两个玛瑙的盒，一边一个，一个盒里是墨玉的黑子，一个盒里是羊脂玉的白子，桂木的棋盘经纬纵横，君臣两个人坐好了，金角银边的就下起来了。张大斌呢，是诚心让裴仁基跟裴元庆父子在午门外等着， 所以这盘棋下到终局阶段，张大斌是连施妙招，就把杨广的注意力呢全都吸引到棋盘上来了，足足下了一个时辰。一个时辰搁现在说就是两个小时啊。裴仁基跟裴元庆父子在午门外等着可就着急了。这个裴元庆16岁到底是个孩子呀，一看父亲在午门外，眼观鼻，鼻压口，口问心，鼻管调直的在这站着一动都不动，躬身侍立。这老总兵他等着皇上召见呢，所以裴元庆就轻轻地走过来问这位黄门官：崔老爷，咱们这儿离这万岁爷的地方有多远呢？啊，不算太远呐。那张大人奏明万岁，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呀？哎呀，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了。这样，三公子，我到里边再去看看。多谢崔大人。这个黄门官也可以直接奏事啊，不过他是不敢得罪知殿的大臣张大斌。崔大人来到养心殿一看，崔大人可气坏了，这个张大斌到底是何居心呢？裴元庆要怒打张大斌，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五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1: 是社会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

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
4: 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正是少爷杨宗保。宗保是从哪来的呢？原来上次杨宗保随着佘太君到英州解围宋梁，在城外和韩昌打了一仗，被韩彦寿给扎伤了，战马落荒而走，想拢也拢不住了，这匹马惊了，后边又有追兵，嗨，随他便跑吧。穿山跳涧，耳边生风啊，就觉得树木刷刷刷刷都往后直倒，他抠住了铁棺梁，也不敢睁眼睛啊，不知道走出多远，啪，一个马失前蹄，把杨宗保扔到马下，摔昏过去了。等他明白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哟，自己倒在屋里，这屋子里挺干净，窗明几净，自己倒在一张木床上，身边站着两个小道姑，都是戴着黄杨木的道冠，灰色的道袍，年龄不大，十五六岁，一个个十指尖尖压在薄莲藕，说话燕语莺声。有一个说：呀，醒过来了，快告诉咱师傅去。说完出去了。杨宗保一摸伤口，伤口已经被包上了，不觉得疼。宗保问：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小道姑羞羞答答地说：啊，我和师弟下山取水，碰见将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把你抬到山上，你的马匹兵刃都带来了，是我师弟给你上的药，包的伤。哦，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骊山，我们这所庙叫紫霞宫。正说话，送信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受伤的将军，我师父请您去呢，能走吗？啊，能。宗保站起来了，两个小道姑头前领路，他在后边跟着，来到正院的一个房前，止住脚步。宗保抬头一看，门上写着字，幽静二字。进了屋，屋里边热气扑脸儿，里边生了好几个火盆，周围的蒲团上坐着十几个小道姑，正当中是莲花宝座，坐了个老道姑，年龄挺大了，头戴鱼尾道冠，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闭目打坐。来这两个小道姑赶紧给介绍：这是我们师父。宗保过来行礼：老师父在上，弟子有礼，多谢您的令徒救我的性命。老道姑把眼睛睁开了：无量天尊，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带的伤啊？我家住在京城天伯杨府，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杨景杨彦昭，我是他喜间不孝长子杨宗保，是我在英州城和韩昌交战一时不慎，身受重伤，战马落荒，多亏小师父搭救。他把经过一说，老道姑点点头：哦，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就在那个屋养伤吧。好了，再下山。是，他又告诉那两个徒弟：好好的伺候少帅 杨宗保。
0: 是。
4: 两个人又把宗保领回那个屋子了，吃喝一切都这两个小道姑伺候着，一天一天，到时候送两顿饭。尤其是当师兄那个小道姑特别聪明，话不多。杨宗保心里想什么他立刻就明白，还不用说话。一晃半个多月了，宗保的伤好了，天天在床上待着也闷得慌。这天早晨他出去过过风，到外边一站才看清这个地方是深山老林，到处是悬崖峭壁。这座庙修在半山腰，山顶上白雪皑皑，天挺冷，要是夏天景致不定多好啊。他信步顺着山路往下转，转不太远，前边是个小院，门开着。宗保进了院，就听正房里头有叮当叮当的声音，叮当兵刃的撞击声。宗保顺声音走到了屋前，把窗户纸弄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哟，里边有两个小道姑正比武呢，这两个人正是伺候自己那两个人，师弟使刀，师兄使枪，两人正打个难解难分，不分上下。因为宗保使枪也爱看使枪，他一看人家使的枪招啊，真高，万圣枪，比自己的枪法强多了。他在外边是越看越出神，两个人练到精彩之处，杨宗保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嗓子可把那两个人吓坏了，啪，各自收兵刃冲外边问谁。宗保后悔呀，我喊什么呢，捂住嘴也来不及了。两个道姑推出门来一看是宗保。哦，是您呐。宗保赶紧搭话，二位小师傅，是我。少帅不在屋中养病，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师傅，我病渐好，保不住，出来溜达溜达，正巧碰见你们练武，顺便看看，多有冒犯。您的枪法太好了。师兄听这话，脸上有得意之色。哦，那么说啊，你还是懂得点了。我也是使枪的，我知道。哎，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枪法吗？这不一定说得对，可能是万圣枪。对，一点都不错。你会吗？不敢说会，料之一二。那你会多少路呢？我会40多路。哟，太少了，一共是124路。哦，你会那么多的，那是我师父教的。你教我几路枪法行不行？哟，你是少帅，

0: 我们学
1: 啊，我愿意学呀。
0: 那你要肯学，我就教。
1: 好，那我先谢谢。
0: 说好了，两个人进屋开始穿枪。使枪的道姑教宗宝枪法，先讲了万圣枪的来历，又讲了万圣枪的使法。这边教着呢，那个使剑的道姑走了，刚教了有十几招，那个小道姑回来了。
2: 师兄，师父叫你呢，说有事儿。
1: 啊，好，我这就去。
0: 使枪的道姑脸一红，对不起少帅，我得走了。说完把枪往兵人架子上一放就走了。
1: 宗宝也觉得不得劲儿，师父叫他是不是为了我呀？要为了我挨说就不好了。
0: 他在后边追下来了，一前一后来到老师父的屋里。使枪的道姑过来见礼，师父唤我有事吗？老道姑面沉似水，听说你教杨宗宝的枪法。
1: 是。
0: 你知道此枪法得来不易，怎么轻易往外传呢？
1: 这师父他是将军，学会枪法可为国立功，在我的身上没用，在他身上可有大用啊。
0: 你敢顶撞为师？
1: 这不敢。
0: 宗宝在门口一听不好，急忙进来，扑通就跪下了。
1: 大师父，千万别怪罪这位小师兄，是我的不对，我不该苦苦的追问，他是出于无奈才教的，你要怪罪就怪罪我吧。
0: 老道姑一乐，好，看在你的面上饶了他。你的伤好没好呢？
1: 好了。
0: 既然伤势一好，下山回前敌去吧。现在英州被围，正在用人，下山去吧。
1: 是，师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宗宝铭记在心，但不知法号怎么称呼。
0: 不要多问，九儿自明。你们俩送他下山。伺候他的两个道姑来送宗宝，杨宗宝谢过老道姑转身走。有人把马给牵过来了，盔甲包也挂好了，送宗宝下山。师弟在前带路，师兄在后边跟着。等到了山下正道了，那个师弟止住了脚步，杨将军不远送了，我们可回去了。
1: 哦，谢谢谢谢。
0: 宗宝接缰在手，飞身上马，战马顺着大道走了十几步，他回头瞧了一眼，岁数小的师弟回去了，使枪那个道姑还在那站着张望。宗宝冲着他摆了摆手，扬鞭打马走了。小道姑眼望宗宝的身影，打了个嗨声，
1: 唉。
0: 转身要回庙，一回身呀，吓了一跳，怎么他师父在身后站着呢？小道姑脸一红，
1: 师父，
0: 徒儿莫非你有私凡之心？
1: 没有。
0: 既然没有私凡之意，叹息什么呢？
1: 啊，师父，徒儿叹息空有一身本领，不能到疆场为国杀敌，真是空活人世啊。
0: 老道姑点了点头，你既有此心，师父不留你了，收拾收拾回家去吧。
1: 师父，我家在哪儿啊？你叫我上哪去找啊？
0: 你家住在木科寨，你父亲叫木天亮，人送外号木天王，兄弟木童木铁，你名叫木桂英。
1: 木桂英，师父，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五岁那年，为师云游天下，路过木科寨，看见你聪明伶俐，也是师徒有缘，我给你家留下字简，把你抱到山上，如今十年有余啊。你已经文成武就，也该下山居家团聚，将来你可有锄头之

0: 我见你和杨宗保天生的一对，一见钟情，为师做主，将你的终身许给杨宗保，日后有见面之日说明此事。
1: 这一切有恩师做主，
0: 跟为师这么多年就要分手了，没什么送你的，赠你一身铠甲，一匹战马，一口绣绒大刀，保江山，不设计，为国出力，下山去吧。
1: 多谢恩师。师父，您法号怎么称呼？下山后谁要问我师父是谁，我都说不清啊。
0: 此山乃骊山紫霞宫，人称骊山圣母，你是我的大徒弟，孩子走吧。
1: 是。穆桂英还是道家的打扮，卑躬带见，辞别恩师下山了，回木和寨。
0: 师兄师弟都来相送，这个说，
1: 师兄你有空可回来看我们呢。
0: 那个说，
1: 师兄你可来信呐。啊，我知道了。
0: 直到山下，师兄弟才洒泪而别。众人回去，穆桂英打马如飞，直奔木柯寨。等他走到前边双阳岔路，战马停住了，在路口有个木头牌子，上边有字儿，一边是奔木柯寨，一边是奔英州。穆桂英灵机一动，师父说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他回前敌去了，到英州得闯连营，能不能过去啊？真有个好歹的可就糟了，我何不暗地里送他一程，助他一膀之力。
1: 对，就是这个主意。
0: 没怎么地啊，他先惦记上了。穆桂英奔英州下来了，马上加鞭，走得很快，一天的功夫就追上杨宗保。他可没露面，跟在后边。杨宗保住店，姑娘找个地方眯活了一宿。次日杨宗保到了英州，宗保闯连营，穆桂英战马在敌营外边的高坡之处看着，心想，不行，我就过去帮他个忙。正赶上双天关寇准冲不出去，杨宗保到了。寇准一看乐坏了，宗保啊，快救命啊，
1: 天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先不要问了，你看看那哈查来了。
1: 不要紧，你在我身后等着，看他们能把你怎么的。
0: 现在顾不得问为什么来的了，此时韩昌已到对前，两人马打对头。杨宗保恨透韩昌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韩延寿，上次你伤了小少爷，今天来报一叉之仇。韩昌哈哈大笑，娃娃，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何必动手呢？上次都没行，这回也白不给，投降吧，免得老杨家断去香烟后代。少说废话，看枪！说完扑棱一抖梅花亮银枪，往前进招。那韩昌百钢叉结架相闻，杨宗保这条枪上虎欺身，下虎骑马，看准了往里进招，扎韩延寿。韩昌把钢叉抖起来了，哗啦，叉盘子直响啊，十几个照面。杨宗保不行了，切打切退，把个寇准急得了不得，在后边跟着退来退去，退到韩昌营盘的边上。穆桂英在高坡看见了，叫按住宗保一膀之力，取出弓箭，蒋弓拉开，正好韩昌的战马跑出百步，一圈马，穆桂英一松弓弦，雕翎箭直奔韩昌的梗嗓咽喉，雕翎箭带着风声嗖就过来了。韩昌也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声音，一歪头，正射在肩膀上，啊！疼得韩昌大叫一声，圈马就走。杨宗保一愣神，谁射的这支箭呢？紧要关头也来不及问是谁了，管他谁呢，快跑吧，寇大人随我来。宗保头前带路，
2: 寇准紧紧跟随，二人杀出敌营，跑出20多里地，才带住战马，歇歇乏，喘喘气。宗保问：“天官大人，您为什么自己闯营啊？你还用问吗？都是你爹出的好主意，愣叫我去太行山请孟良交代。
3: 什么？我爹不是早就故去了吗？你爹又来个假死。”
2: 寇准就把任炳替死的经过说一遍，宗保乐坏了：“
3: 哦，我爹还在呀，这可是大喜事。
2: 哎，咱们爷俩商量商量，你自己去太行山行不行？我回去见我爹去。”
3: 得了，早见王见是一样，你就仍心叫我自己走啊？你跟我去吧，这道上好搭个伴，出个事儿帮我一帮。
2: 好吧，两个人奔太行山。书要简短，这日来到山下，太行山地面太大了，山峦起伏，到哪儿去找啊？遇见一位打柴的樵夫，一打听，提起孟良交战都知道。
3: 哦，你们问大将孟良公道大王啊？
2: 离这不远，顺着前边山路往里拐，走个5-6里路，就看见大旗了。
3: 好，谢谢您。
2: 哎，甭客气。两个人顺着樵夫指引的道路来到山寨前，只见山上有寨墙，栅了门，杏黄大旗，红火焰，中间白月光，绣黑字，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正当中是宝蓝色大旗，斗大的孟字。二人到了栅了门前，喽啰兵给拦住：“
3: 哎，干什么的？”“
2: 哦，众位弟兄们，辛苦辛苦，请问山上的公道大王可是孟良吗？”“
3: 对呀。”“
2: 那太好了，就说双天官寇准、杨宗保求见。”楼兵是新来的，不认的，不过也听说过这两个人名字。“
3: 好，你等会儿，往里边报信去了。”
2: 自从花刀太尉岳胜反出边关，在京城见到杨景，六郎叫他到太行山养兵，岳胜照办。到了太行山，修房屋，建寨墙，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现在有精兵20000多呀，每天操练人马。后来孟良交战回山，看见岳胜大哭，把六郎在云南被朝廷杀死的经过说了一遍。岳胜、杨兴一听全哭了。
3: 孟良交代说：“我们得给六哥报仇，杀进京城找皇上去。”
2: 岳胜拦挡不让发兵，说：“这么点兵将去打京城，不是以卵击石吗？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搭上性命，
3: 又给老太君惹了祸，那还了得了？”孟良说：“那怎么的，六哥就白死了？”“
2: 别忙，君子报仇10年不晚，抓紧练兵，准备粮草，再派个人到京城见太君打听打听，问问应当怎么办。”就这么都准备好了。打虎太保杨兴偷偷的进了京城，到天伯杨府见着老家人杨红。杨红说：“府里边的主人都到前敌打仗去了，家里没人呢。”杨兴不敢耽搁，连夜回山和众将一说，大家都生气，埋怨老杨家，杨六郎被害死了，剩下一些女将还替朝廷卖命啊，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搅和什么呢？别管了。岳胜也没心练兵了。孟良说：“得了，咱们呢自立为王，大哥保你当皇上吧。”岳胜说：“我可不干。”“
3: 你要不干呢，拉倒，我当大王，交战当二王，杨兴你当三王，怎么样？”
2: 杨兴说：“我也不干，我听岳大哥的。”“
3: 嗨，你们不干拉倒，我们当。”
2: 岳胜和杨兴生气走了，剩下这哥俩，孟良自称草王，交战为二王千岁，又封手下的喽啰兵当丞相的，当将军的，像唱戏一样。孟良活得挺乐呵。这天
3: 孟良在巨大

0: 厅和交战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交战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种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
8: 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电话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微信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那这个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咱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这些相亲的报

0: 报名嘉宾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两位女士两位男士，其中啊有一位公开了自个儿的个人电话啊，稍后的时间呢佳怡会把他们的个人信息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在节目的开始呢，同样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7月22号的天气是阴转小雨，温度零上22到零上29度，西南风转南风是小于三级的。那未来三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今天午后到22号的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是辽源零上19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0到零上23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基本都是零上30到零上31摄氏度。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的西南风。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今天这四位嘉宾啊，我先说说第一位啊，第一位是113号的刘女士。刘女士今年71岁，生肖属羊，身高1米6，体重135斤，每个月收入是4100块，有农合医保。他呢目前是在长春干活啊，老家在华电，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拉二胡，身体健康。刘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有地，想找一位身高1米7以上，年龄70岁以下，月收入不低于3000，没有不良嗜好。男士啊不能吸烟啊，这个偶尔喝点小酒可以接受。长春市或者是吉林市的男士，这个是在113号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属羊。 接下来是119号的吕先生。

今年啊58岁，生肖呢属猴，身高1米66，体重140斤，每个月3500的收入，有合作医疗，生活在农安，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吕先生跟母亲一起生活，有瓦房，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那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也没孩子。他的择偶要求呢，最好是农村的，年龄50到60岁，身高1米6左右，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没有收入都行，女方带孩子或带老人都可以。这是咱119号吕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8岁，生肖属猴。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0-4433-1569，150-4433-1569。我再重复一遍，119号吕先生电话号是150-4433-1569。接下来是120号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啊54岁，身高1米6，体重12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运动和旅游，身体健康。王女士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想找一位60岁以下，最好不超过65岁的男士，要求有稳定收入，每个月5000左右，没有不良嗜好，善良忠厚，长春本市的。这个是咱120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4岁。接下来还有第4位要来推荐的会员嘉宾，是我们133号的石先生。石先生今年58岁，身高1米65，体重120斤，每个月2300块的收入，有双保，是企业提前退休的，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石先生呢，之前受过工伤啊，脑部有出血，身体有些障碍，但现在是能自理，也能开车的。这个个人情况呢，名下有车有房，没有不良嗜好，女儿在上海定居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开朗大方、有眼缘、正经过日子的啊，这是这样的一位女士为伴。这是咱133号石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8岁啊。以上这4位嘉宾的资料，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边，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联系啊？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2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呀，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哎呀，佳怡啊，刚刚收到了一条非常暖心的留言啊，感谢咱这老朋友，是谁呀？昨天打来电话重新进群的，叫说真话的朋友哈。这朋友说了，说佳怡啊，这几天热，注意身体，多喝水，少吃油腻的东西，你的健康对我们是最好的期待。哇，佳怡看到了，真的心里头一股暖流，感谢咱老朋友啊，放心吧。佳怡啊，一定会把自个儿的身体照顾好，好吧？就是有的是，说实话呀，我平时啊，真的我也跟大家总聊这事儿。我平时我真的挺注意的，就是这个不知道偶尔什么情况哈，这个嗓子呀就会出点小状况。但是我现在也是在注意调理，大家伙儿跟我说了很多方法，佳怡也都记着。然后现在最近在喝那个用胖大海泡水，那胖大海里边还有别的东西，很多很多的，就是我买的是那种成品的茶啊，我在泡着那个水喝啊，我也在喝一段时间啊，我就是尽量是要把自己个儿的身体啊再照顾的再好一点哈。要是我能注意到的事情我会注意，但是就这个目前这个嗓子这个状况啊，实在是说实话我自个儿也没

没摸着啥规律，可能有的时候像这老朋友说的，是不是饮食上还要再注意一些，因为说实话有的时候愿意有点喝点凉的东西，也愿意吃点冷饮啥的，不知道是不是对嗓子呀刺激也挺大的。好嘞，感谢啊，咱说真话，这老朋友，感谢您对佳怡的这个嘱托啊，佳怡都记下了。咱说咱所有的听

的身体照顾好，好吧？因为咱你看，天天像家爷总说嘛，哎，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是吧？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想来联系我们的、来报名的啊，都可以在这个时段打电话。昨天分别有，应该说是有三位嘉宾啊，想联系群里的几位，这个三位，我们分别给问了问目前的结果啊，目前是两位已经回信了，还有一位电话号显示空号了，昨天呢发了微信就一直没回，那这个打电话是空号，刚才我们导播琛哥一直在跟他联系，就跟我回信了，说是打不过去，那我就稍后再跟咱群里这位嘉宾再试着取得下联系，再给他打一个微信的那个语音电话试试吧，如果说语音电话也不接，那就没办法了，那也只能信息下架了啊！咱们要不说为啥每一轮我提醒大家都要跟着我们的朋友圈走，之前发布的消息吧，很多都是这种情况，你看吧，就是说慢慢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联系不上了哈，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说咱说看那个嘉宾啊，就尽量在我们这一轮范围之内去翻看啊，太早的您也不用看了，有一些很多有换电话号的，对吧，有直接下架的，所以说大家也是避免这种情况，咱们就直接每天我播四位您看四位，这样就是比较那啥的，当然这也不排除啊，我每天播的这些也不排除有联系不上的，但反正嘉怡要是发现了有这些，因为咱群里嘉宾这么多，我们不可能每天都给大伙所有人都打一遍电话发一遍微信，是吧，所以说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只要是我们发现联系不上这位朋友了，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

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发私信。另外呀，有的几位呢，这个咱信息当时登记的时候啊，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年龄啊跟属相可能是有这个出入，有的时候发朋友圈呢，就会底下有这个咱热心的朋友给评论一下子啊，说的啊，你看这不对呀，这属相跟着岁数对不上，就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当然这个情况比较少见啊，这大多数咱说群里朋友们的年龄都是对的，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大家，咱们啊也都核实核实自个儿的这个信息，我们编辑完发出来的啊，大家伙如果看到了自己的信息跟实际情况有啥不符的，您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下子，或者当时说的这个属相不是实际的年龄，在节目里不想公开的这种情况，没事儿，您跟我说一下子，完了咱们实际年龄呢，我们可以在线下去给您这个标注一下子，是吧？哎，我们也是理解啊，也是表示理解。但是咱说啊，这个您要说姓啥，您可以稍微的，您说您这个说个别的姓，不暴露自己真实的这个姓氏。但是咱说这年龄啥的呀，咱最好还是说的是自己实际情况，好吧？有的朋友也说了，说我说的是实际的，我身份证呢可能怎么怎么样，有这种情况的，没关系，您只要看到了自己信息啊有啥出入的地方，您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联系。哎呀，咱苦尽甘来说了，佳怡啊，吃点清咽利喉的啊，别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喝白开水，慢慢就好了。哎呀，谢谢您，谢谢您，是我现在我也是，这个药在喝，药在喝嘛。刚才我也说了，拿那个最近在喝那胖大海的那个茶，然后辛辣刺激的食物是我以后也不吃了，然后这个水我也尽量不喝那个冷饮了，要一到夏天就爱喝点凉的，爱喝点带冰块的水，我这回我也不喝了啊，我也不喝了，我再品品试试，好吧？感谢大家伙的关心啊。你看，一看咱群里这些伙伴们，大家都是特别注意自个儿身体健康的，都是养生高手，是吧？我前阵只要一说我自己哪儿哪儿不得劲儿、不舒服了，这家伙群里头、电话上，各种啊告我这个方、那个药啊，办法都可多了啊！一看大伙儿都把自个儿照顾得挺好的，佳怡就

也很放心，也很开心看到大家这么的这个懂这些相关的知识哈。完了咱说咱朋友们伙伴们哈，咱说大家伙也是这样，生活当中啊那个啥能自个儿就是能注意的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咱就多做是吧，但是咱一定要说是这个从一些比如说这个电视台节目上看到一些啊相关的是知识啊，比如说这朋友跟我说的青烟利喉的别吃辛辣刺激食物啊，这些都是咱们正确的一个知识，你要有的啥偏方啥的那种咱说咱酌情吧是吧，哎我就会嘱咐大伙儿啊，这偏方咱就酌情了，咱主要是要从正规的途径是吧去掌握一些养生知识，我发现挺好的哈。咱们你看咱群里这些伙伴，我总说你看大伙儿一打电话，你就别管是听众，你别管是嘉宾，你一说实际年龄，你听那跟说话声都不咋符合，没有几个听起来就是哎呀给人感觉年龄很大啦是吧，感觉哎呀这个给人一种衰老的感觉很少。我你看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我很少能接到这种精神状态的嘉宾朋友们打进来电话，能参与到咱节目上的基本上大家这个你说逻辑呀是表达呀是您听这个底气呀都可足了是吧，所以我也特别开心看到大家伙身体状况这么棒，哎咱一定也是啊，嘉怡也听大伙的，咱大家伙也是把自个儿照顾好了啊，照顾自个儿的同时，你们要是说想来找个对象啊，那就更好了，是不是？咱说你是自个儿这个啥，自个儿这个健康这一块，你看生活也挺好的啊，身体还这么硬朗，是吧？再找老伴儿，你这不就更完美了吗？是不是？

嘿，咱93号孙女士也来了，发了一堆小表情，说主播辛苦了啊，孙女士，这个啥，俩人是不是跟梁先生俩人又听节目了哈、啊？准时准点，天天听，行，欢迎大家伙啊！完了，咱这老朋友啥的，对，前两，其实说实话，你前两天刚到孙女士的顺序，然后我还看见看了看孙女士的那个资料呢，都是老朋友嘛，但人孙女士现在信息下架了，人不用播了啊！我给孙女士资料人直接都那啥了，直接撤掉了，是不是？就是因为能刷到嘛，按照顺序刷一轮一轮的，很多老朋友的资料也都能看见，也是挺想念大伙的哈，但是咱说了，还是说期待着大伙信息下架的，所以咱群里面啊，这些老伙伴们啊，老朋友们，咱有什么信息需要变更的哈，咱也是第一时间跟佳怡说一下的。当然了，咱也不是说找着对象了就不能上节目了，不能参与了，可以呀、啊，对吧？我不播您消息就得了呗，像咱孙女士似的，跟老伴俩人该听听呗，该参与就参与。佳怡还是那个啥，希望大伙儿多跟我们节目来互动互动啊，我也希望听到大伙儿的近况。你看咱现在对对碰又成这些了，这一批新的是不是、啊、我这现在这两天重新上架两对，现在还是42位朋友呢，还42位在对对碰当中，也不少是吧，而且这42位都是咱近期的啊，近期的在联络当中的嘉宾，所以说吧，是不是、啊、咱说群里边的伙伴们啊，咱要是也有想上对对碰的，有啥情况的，咱就及时的跟我们节目组保持沟通就可以了。孙女士说了必须听啊，说听老幸福就是幸福健康快乐每一天。好嘞，哎呀，338号崔先生说了，佳怡你好，对嗓子好的有胖大海，有金银花，脉动三样膏一起泡，对嗓子特别有好处，谢谢咱崔先生啊，谢谢咱崔先生。我那里有胖大海，还有好像有罗汉果，还有应该有那个金银花，有没有，我还真忘了，反正他一大堆呀、啊、我看他那个配料表里边一大堆，然后我就这两天就喝那个呢啊，喝，但是吧，我得跟大伙说，我坦白一下子吧，我没拿那个温水，我就拿那个常温的200开，就常温的矿泉水，我就是反正就是没往里放冰块，但是你要说让我喝热的，我也实在有点喝不进去了啊，是不是？这个东西也是那个啥呀，得用温一点的水泡，反正当时买回来我也没细瞅哈。不行，我今天我改成温水试试啊，热的实在有点喝不进去啊，我喝点温的试试，不行回家，是不是？行，感谢大伙儿，感谢咱崔先生，这方我都记下了啊，我回家我对。

着我那个配料表，我看看，我看看咱崔先生说这几样那里都有没有。胖大海肯定是有啊，麦冬、金银花这两样，我好好看看，我看看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上药店，我自个儿再单买一份，我再加到那里头，是吧？我都给他放进去。咱说这，咱必须给他治好了，给他整彻底了。像我这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咱呢还有就是啥呢？群里头还有不少加微信的朋友啊，加微信的朋友，大家伙说咱有啥事儿，咱别一个你好就完事儿了，有啥事儿及时跟我们沟通啊。您要是觉得我们这个加了微信了，是吧？看朋友圈也啥也看不着。然后有啥事儿呢，也不知道怎么下一步怎么参与的，您问啊，您问，您千万别不吱声，您不吱声我们也不知道你想干啥，好吧？咱这两天又好几位加上微信了，就你好，我也你好，你好完了之后呢，我又多问一句，我说是不是想参加节目啊，啊我现在都多问问，但还是没回复，咱不知道啥情况了。反正要是想加微信的朋友加也欢迎大伙儿啊，咱加微信就是号码是16643596968，就这个微信号是咱老幸福了节目组的微信哈、啊、您加上我们，咱们通过微信可以联系，但是这微信呢不能24小时的实时回复大伙儿，所以有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上节目这一前一后，我跟大奥能看到这个微信，看到啥事儿我们就给您回，所以您有啥事儿您就打字留言就行了，您也不用往这里边打那个语音啊或者视频电话，我俩接不起来，好吧？哎，咱们说欢迎更多新朋友啊，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咱这微信当中，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好朋友哈、啊、咱说是进聊天群的还是咨询完来报名的都好，好吧？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首歌啊，佳怡呢还是得去联系联系我刚才说的那位电话空号的嘉宾，我再给他打个语音电话试一试，好不好？咱们先听首歌，咱先听首歌。这首歌是谁点的呢？这首歌是我看看啊，是哪天，是上周，哎，上周三，没错，上周三咱们639号崔先生点的呀啊，他点的是草原之夜，草原之夜呀，这首歌我找到了，版本很多，我选了一个版本啊，希望大家喜欢，但是不是咱崔先生选择的这个版本，好吧？还有还是那句话，咱们一起来听歌，然后如果您想点歌的也可以跟我们说啊，咱先听首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迎接热线，先欢迎5388的317号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4: 佳怡老师晚上好，要有时间的话，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麻烦你还给我投投信息，还得继续找点腕儿，着急啊。
3: 着急呀，着急行，着急咱就多播两遍啊，王先生。
4: 我大小我都能接受，我能接受姐弟恋，比我大个十岁八岁都没事。
3: 那关键王先生，您这要求这么低，咋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成的呢？我也是比较。
4: 我五六个聊的，聊了就不聊了。
3: 那差哪儿了？您觉着是说是唠的啥彩礼了？是唠啥了？
4: 有的物质高
3: 啊，
4: 然后要我上他去，完我还有这段没时间，完有的。他还不来，就这么说，我综合原因都是没有
3: 啊，就啥都有了，有落钱的，有因为这个俩人隔太远的，是不是？
4: 还有要给他还债的。
3: 哎呀，那这行了，那知道了，王先生，那咱该播播。
4: 还有带老人，我都不挑。
3: 啊，就带老人带孩子，咱就只要正经过日就行，是不是？
4: 现在是独生子女，你要假如我找个老太太，就六十多的，你看他要独生子女，要是一个妈八来岁，咱不给扔下。
3: 那，您这考虑还怪周全的。行，王先生，
4: 就找五来岁的，爹妈有七来岁的，你不能给扔下不管呗，独生子女。
3: 嗯，主要反正也是，反正就是您这住的离咱稍远点，要不然我估计您要在省内的话，我估计可能现在也能有差。

0: 多适合的了。
1: 我就是残疾，我也能接受。
0: 哦哦哦，行，您是在哈尔滨，在那个双城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什么轻微精神病的、轻微抑郁症的，这都能接受。
0: 哦，
1: 不走那边就行。
0: 哦，那行，那我一会儿再给您拨一下子，行不，王先生？
1: 到老人残疾人，都我能接受。
0: 好嘞，好嘞，王先生。哎，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哎，不客气了啊！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喂。5399的朋友您好，2195的朋友，尾号2195的朋友您好。诶，什么情况？您好，喂，电话没声音啊，那我先挂断了啊。咱再接着等一等啊，咱想打电话的每天下午这个点啊，咱就说属于咱所有单身的朋友，这一个小时就属于大伙，是不是啊？你说是想报名，你说是想征婚啊，是想加我们聊天群的，是吧？加微信的都行啊。现在再来迎进下一位5388线上的朋友啊。一会儿我再播，一会儿我再给317号王先生播啊，因为我知道，你看吧，这电话一旦进来就开始连上了，连上咱就先接电话，好吧？先来5388的朋友，您好，5388的朋友，
2: 你好，佳怡，
0: 哎，
2: 754号，
0: 哎，您好，
2: 哎，我想再重播我一下那个信息
0: 啊，昨天你刚改完是不？
2: 对，
0: 行，没问题，754号，咱任先生啊，我给您一会儿就给您播。
2: 哎，好嘞，谢谢佳怡，
0: 没事的，别客气啊。
2: 嗯，
0: 哎，好嘞，拜拜，再来迎进，
2: 拜拜，
0: 哎，再来迎进5399的朋友，您好。
2: 哎，我95啊，哎呦，95了。
0: 喂，您好，5399的朋友，您说。
2: 哎。
0: 啊，您好，您
2: 想，哎呦，
0: 您说呀。
2: 我想找一个老伴儿啊。
0: 啊。
2: 今年60岁，我叫。
0: 啊，我欢迎您，哎。行，那我给您做个登记，先生，我先问一下子，您这手机是微信号不？
2: 是，对，
0: 那妥了，那有微信啥都好说啊。您等会儿，我先把您电话记一下子啊，您别挂断，完了我再给您做登记。
2: 哎呀，
0: 嗯，您我问您先生，您贵姓？
2: 我姓高，姓高。
0: 高先生啊，高先生，欢迎您。
2: 哎，
0: 您今年60岁是不？
2: 对，
0: 那您60，您属啥的？属马吗？
2: 啊，
0: 属马还是属什么？
2: 对，
0: 啊，对对对，行，那您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2: 身高是1.73米的。
0: 啊，
2: 1.735米。
0: 1.73米。
2: 1.73米的，对对。
0: 体重大概就行。
2: 126斤。
0: 哎呀，行，还这家整真详细哈！
2: 哎，
0: 我说大概整真详细。
2: 哎，
0: 您那个每个月，
2: 那行啊，
0: 您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2: 你没收入吧？收入吧，看在哪？哎呀，
0: 您按年算也行，按月算也行，也给我个大概数就行。
2: 一年的话，那收入那啥的，2-3万块钱吧，
0: 2-3万。
2: 低保
0: 啊
2: 啊！
0: 您是低保是吗？
2: 对的，那我你给我社保我
0: 啊，那就2-3一个月一年2-3万是社保钱是不？
2: 对的，
0: 啊，
2: 对，
0: 那您医保有没有啊，高先生？
2: 哎呀，
0: 医保有没有？
2: 医保多少分？没有，
0: 只有社保是吗？
2: 那就
0: 啊，好嘞，那您现在生活在哪里啊？
2: 拜拜。
0: 你慢慢说，不着急。
2: 啊，那慢慢说。
0: 啊，慢慢说。
2: 公主岭。
0: 啊，公主岭，好。
2: 那对，哎。
0: 啊，您那个婚姻状况呢，高先生？是离异，是丧偶，是未婚？
2: 离婚了。
0: 离异是吧？
2: 对。
0: 好，那您那个平时在家里有啥兴趣爱好没？
2: 哎，吃的喝点吧，就是。
0: 啊，行。行，身体咋样，高先生？
2: 啊，
0: 身体咋样？
2: 哎呀，娃娃的好吧？那就说啥？
0: 那我就给您写娃娃好了，行不行？
2: 你这两天
0: 啊，身体健康哈。您现在是自己生活啊？是跟家人在一块儿啊？
2: 我一个孩子
0: 啊，

0: 一个孩子啥情况？
1: 一个小子结婚了，哎。
0: 啊，一个小子结婚了啊。
1: 嗯呐，嗯呐。
0: 那就一个儿子独立了，您现在一个人生活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您名下有没有房子？
1: 有
0: 啊，有啊。哎呀，
1: 七间房子呢，我还。
0: 啊，您说啥？我没太听清。
1: 啊，哎，一二三四五六。
0: 啊，您这数啊。咋的？七间大房
1: 子呢？我在这嘎达，我在这嘎达。
0: 哎呀妈，七间大房子呢？
1: 嗯
0: 呐。哎呀，我天！
1: 拖拉机啥都有啊，我。
0: 拖拉机啥都有。哎呀，我天哪！啊，那太行了。那您平时在家里头抽烟喝酒不啊？有没有这习惯呢？
1: 抽点烟，喝点小酒啊，就是。
0: 就是烟也抽，酒也喝点，是不是？
1: 哎，对对，
0: 啊，行啊，一个儿子已经结婚了哈，
1: 对，
0: 行，
1: 自己住呢，对，
0: 自己住，行，您想找啥样的啊？这个您可以多说说。
1: 我干，哎，我会找啥样啊？不行，我就要那个差劲，跟着，
0: 我啊，慢，我那这么的，我问问您，高先生，
1: 好的，你行，喂，
0: 我问您，您回答我，首先这女士得多大岁数的？您有啥要求没？
1: 六十来岁的，对，
0: 就是跟您年龄相仿的，上差下差点几岁是不是都行？
1: 对，就长得好的就行啊。
0: 找个啥的就行。
1: 啊，
0: 我说您说找个啥的就行，没找个啥，我没听清。
1: 好吃好喝的就行，好吃好喝。
0: 找个好吃好喝的是啥意思呢？就是没事能跟您这晚上这讲话干一天活了，能坐那陪您喝点，是这意思不？
1: 对，
0: 啊，年龄相仿的。
1: 对。
0: 啊，
1: 吃喝穿戴的，对。
0: 吃喝穿戴，您啥意思？您说女士好点吃喝穿戴的，您能给负责呀？是这意思不？
1: 对。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您的意思就生活上的消费，您能负责呗？是不？
1: 那，哎呀，那，
0: 行，完了，对女士的收入，您有没有啥要求？
1: 不，
0: 嗯，没要求，是不是？
1: 那对，
0: 行，完了呢，我看看啊，对女士还有啥要求呢？她是哪块的？有没有啥要求啊？必须也是公主岭的，还是哪儿都行啊？
1: 对，吉林省的就行
0: 了啊。对地区也没要求、
1: 啊、
0: 是吧？
1: 我有要求
0: 啊，有要求您说，您说吧。
1: 吉林省的就行啊，吉林省的就行。
0: 哎呀，您这还叫啥要？你省内都行了，那就丁算没要求了。
1: 啊，
0: 行，就大概就这些呗，高先生，年龄相仿的，对女士收入啥的也没要求，省内都可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完了，跟您条件差不多的就行呗，是不？
1: 那，
0: 好，高先生，那一会儿我先加您微信，因为啊，我们需要看一下您证件。您通过啊，我们需要看到您本人的身份证、您的户口本、完了这些事儿咱俩在微信上说吧，行不？我现在就我现在就加您啊，您先等一会儿，我现在加您一下子，我看看咱俩能不能加上啊。啊，我看见了，这肯定是您，我知道，我不说名了，您的微信是您本名，我知道了，我加您啊。好嘞，您一会儿通过一下子吧，好吧？
1: 哎，
0: 好嘞，欢迎您早日进群。哎，好嘞，
1: 哎，完我走了，请你喝啤酒啊。
0: 好嘞，没问题，拜拜。
1: 好了，
0: 哎，嗯。你别看这啥，有两句我没咋听清，这喝喜酒这句我告诉你肯定能听清啊，想忘都忘不了，就对这话是最敏感的。你要谁要说请我吃喜糖请我喝喜酒，那佳怡可老高兴了啊。完了，行，咱那啥剩点时间，正好咱先播一播，当然这边电话还在开着啊，电话还在开着，有想参与的还可以继续打电话，好吧？我趁这个间隙我赶紧播一下两位朋友的资料。先说说咱317号王先生啊，王先生今年是49岁，生肖属蛇，身高1.7米，体重120斤，每年是5到6万块的收入，有双宝，他呢生活在哈尔滨啊，然后婚姻状况离异。

0: 爱好很广泛，身体健康，就是说眼睛有点近视啊。现在呢是家里有两处平房，离异之后孩子归母亲了，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啊，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的。这王先生说了，女士年龄没所谓，大点也行，他不太在意，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如果女士有轻微残疾或者带孩子带个老人的都能接受。这个是咱317号王先生个人情况，今年是49岁，生肖属蛇啊。他的个人电话呢要求公开，18745844548 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王先生电话18745844448。好，这是咱317号王先生啊。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位，咱任先生的信息。任先生昨天刚刚修改过哈，正好公开电话了，有想记咱任先生电话的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子。咱们754号的任先生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是1米8，体重是83公斤，每个月29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山，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下象棋还有散步，身体健康。任先生名下有房子，一个人生活，孩子也独立了，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会做饭也会做家务，而且任先生说了，生活开销都是男士来负责哈。想找一位身体健康有眼缘，两个人啊能相伴到老，能过二人世界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女士。这女士呢最好说干净利索的啊，必须有双宝，身高1米6以上，年龄68岁以下，地区不限，而且最好能是去白山生活。这是咱754号任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啊是69岁，生肖属鸡。然后呢，任先生电话号公开了，我说一下子，是158-4397-7858，158-4397-7858。我再重复一遍啊，咱754号，这头一会儿公开电话的任先生电话号是158-4397-7858。好吧，这两位也都是咱老朋友了，资料朋友圈里都有，照片啥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您想联系哪一位哈，您就直接啊给本人打电话，或者是联系我们节目组都是可以的。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在那头贴画满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笑。哎呀，我刚才呀，我这个听歌过程当中啊，我不说我给那个咱群里的这位嘉宾打电话空号吗？打语音电话不接，我刚才看到了，这个是个女嘉宾啊，这个想联系她的那位男嘉宾留言。其实我说实话，我这两天有好几位朋友联系不上，我都是替大伙儿挺可惜的。你看这位男嘉宾，我说了，我说这女嘉宾我联系不上，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说您再看看别人资料吧，因为基本上每次我都这么说，我只能这么说，我实在是没有啥别的说辞了，那联系不上就是联系不上，对吧？咱也不能瞎编，说女士说了不联系，不联系您，是吧？我就把这情况如实跟男士说了，您看人男士咋回的？男士说了，不急，我再等一等。是不是？咱就证明咱这男士对这女嘉宾这个态度很端正，对吧？然后也是非常有耐心，说再等一等，我也再努努力吧。我天天我一天给他打一遍电话，我看看多打两遍能不能联系上这女嘉宾。我刚才打语音电话也没接啊，咱说看看，你要是男士就这个都是这个态度的话，那我觉着咱们也可以多帮着努努力，对不对？哎呀，所以就像前两天也是，你说好容易群里有嘉宾男人这边了，说想联系了，哎，就开始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了。报名这个这么长时间哈，一到是真的是一到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特别替大伙觉得可惜，但也没办法，我觉得这也是缘分吧，就是缘分还没到。你要真说缘分到了，咱不说了吗？是吧？这个有缘千里都来相会呢，就别说是一个电话了。 之前咱群里不也有这样的嘉宾吗？俩人兜兜转转的，就像咱群里不有朋友说吗，什么叫缘分，怎么说的，就那个我记得是那木子吧，那朋友留的言，就大概意思就是这缘分啊，你要说是缘分还没尽，那这是打都打不散，真是这样。所以这种联系不上的，估计我猜也就是缘分还没到吧。哎，反正咱也是，咱就尽咱能力吧，尽咱所能再帮帮这位男嘉宾，我再跟这女士联系联系看，好吧。今天跟大家就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姨。咱这节目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哈，一个小时的时间，都会每天准时准点跟大家伙儿来见面。如果您想参与的，想来报名的啊，千万别忘了每天下午这个时间锁定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好吧。那咱就明天下午再聊，拜拜。
1: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第一集。
1: 一个船哟，我问那守候，我问你的家，那北边守北东，天上把太阳落，个月亮把天个手，画个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 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哼，真是各有各的美啊。
1: 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坐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

0: 真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
0: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
1: 那倒不全是。
0: 哦，
1: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
1: 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0: 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2: 老金，哎，老金，我们来了。哎
3: 呀，单局长，哎，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哎、
0: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3: 哦，齐老师，
1: 您好。
0: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
1: 哎，
0: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1: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0: 对对 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1: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呀，
0: 啊，齐满走了啊，再见。
3: 哎，你去忙，你去忙。
0: 哎，
3: 放心，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3: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3: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1: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对对。
1: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
3: 哎，没事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3: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1: 啊，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3: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1: 对对对。
3: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1: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3: 你认识孔教授？
1: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3: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

0: 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秦校长，
1: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0: 好。
1: 哎呀，你看，全是土。
0: 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1: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0: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1: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0: 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
1: 啊，
0: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1: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0: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1: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0: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1: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花开赛牡丹呐、好人呐、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0: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1: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又让警方了，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
4: 说啥？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5: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6: 哎，单局长，这是都有啥好处啊？
7: 就是啊，
5: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6: 就业，哎，
5: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8: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
7: 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5: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

0: 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岗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
1: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2: 就是我们是中心
0: 嘛。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岗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岗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3: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4: 就是，
0: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岗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岗呢？
5: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哎呀，
0: 乡亲们，
5: 飞机的这花，
0: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5: 真的吗？
0: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岗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岗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嘛。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5: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0: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6: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7: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8: 就是，
7: 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9: 谁敢种过？
3: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0: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
6: 放心了啊。乡亲们，
5: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3: 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7: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3: 就是了，四年就这样了，
5: 没了。
3: 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子，
5: 哎，他没来，
3: 绣花子
9: 没来，怎么来是？哎呀，
3: 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7: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啊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3: 哎呀，
6: 乡亲们，哎呀，在这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 哎呀，这可怎么办？

0: 办呢？这，
1: 哎，算了，慢慢来吧。
2: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秀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3: 韩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4: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5: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你给我走，你走，妈，走啊你，
6: 妈。干啥呢你们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5: 滚呀，
6: 我再也不回来了，
5: 滚得远远的。
4: 哎呀，这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0: 这是啊。
7: 哎呦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呦，
4: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7: 就是那个孽障，
4: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7: 提不成。哦哦哦，局长，走走走，屋里说话。哎哎，屋里走，屋里走。
4: 哎，走。
7: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
4: 我死不
7: 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坐。
8: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上。
4: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8: 不行不行，土大得很，养一头灰沙。
4: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8: 哎呀，我跟你说啥，就是娃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8: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4: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7: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8: 是吉他。
7: 啥呀？啥吉他不弦弦子的都一样。
8: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7: 我不敢亲上，你抓你呢？
8: 啊啊，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4: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7: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4: 哎呀，嫂子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不是吗？
8: 对呀，嫂子。
7: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8: 是吉他，
7: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8: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7: 还不是你惯他的
8: 呀。哎，对，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7: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莫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8: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7: 你嘟囔啥着呢？
8: 说啥也没。
4: 哎，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8: 我想去，他。
7: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4: 哎，嫂子，我知道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7: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4: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0: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7: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种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种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切，
8: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
2: 杨玉暖。

0: 能开花。
1: 能理解，能理解。哎呀，
0: 咱慢慢来。
2: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
1: 一度电
2: 能干
1: 什
2: 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6: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男的女的？
3: 哎，来了来了，
4: 老师来了，
5: 看吧，在那边。
6: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齐曼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啦。甘甜
7: 的，
6: 你先来。
7: 我
6: 来上来呀、啊、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 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6: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6: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2: 他下面加阿嘎。
6: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6: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7: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6: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8: 齐老师，
6: 金校长，
8: 齐老师，你来一下。

0: 同学们等一下啊。
1: 哦。
0: 金校长。
2: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2: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2: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0: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3: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0: 那你在干什么呢？
3: 老师，我去上课了。

0: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甘甜，
2: 老师，
1: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2: 嗯，
1: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2: 嗯，
1: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2: 嗯，
1: 在哪工作呢？
2: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1: 唱歌？你妈同意了？
2: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1: 什么时候啊？
2: 昨天。
1: 昨天，
2: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1: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2: 嗯，
1: 我也听说过他。
2: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1: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2: 真的？
1: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2: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1: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2: 他现在在哪儿？
1: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2: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0: 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0: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0: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天上的黄河呀，也不见了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摆手，不走。天上嘛，太阳落，和月亮嘛，牵着手。黄河呀，

0: 我要黄河呀，我呀的个桥，天天我都梦见他，天天都梦见他。
1: 齐妈，齐妈，
2: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啊，
1: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2: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1: 齐曼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2: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2: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1: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2: 哎，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1: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2: 这事儿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
1: 哟，
3: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
2: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1: 你爸说啥呢？
2: 我上网查查。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1: 甘甜的秘密。
4: 哎，大姐，哎，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5: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4: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5: 哦。

0: 齐老师，哎，那和那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0: 哦，哈着。
1: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0: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翻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1: 啥是那个串子？
0: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翻羊肉饭。
1: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0: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分，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1: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0: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1: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0: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1: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0: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2: 老师，你怎么来了？
1: 甘甜。
2: 爸爸，这是齐老师。
3: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啥？屋里坐。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0: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1: 哦，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0: 再见，再见，齐老师。
1: 哎，甘甜，上来，
4: 走嘞。
3: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0: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3: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0: 啊，走走走。
2: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1: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2: 什么？
1: 打开看看。
2: 哇，天文望远镜。
1: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2: 喜欢。
1: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观察神舟飞船了。
2: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2: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1: 那你看过吗？
2: 没有， 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1: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2: 神舟16号。
1: 哎，丹田，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2: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1: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2: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1: 嗯，你肯定能看到。
2: 老师，谢谢你。
4: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5: 老师们好。
4: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6: 唱歌还是英文歌？
7: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6: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4: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7: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8: 哦，对，大哥唱的好听。
4: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2: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7: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
4: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5: 是，我喜欢听。
2: 好吧。

0: 哎，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
2: 好。
1: 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0: 好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2、1，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

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孙燕姿五岁开始学钢琴，十岁上台演出，十八岁创作第一首歌，用天黑黑唱出了千万人的青春迷茫。她用二十几年的歌声，在时代的脉搏之下刻下了温柔和叛逆并存的音符。今天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来听天黑黑和遇见。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孙燕姿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教师。严谨的家风和开放的教育观念，让这位排行次女的燕姿自幼呢展现出对于音乐的敏锐和感知。这些经历呢不仅塑造扎实的音乐功底，更让她在少年时期就埋下了坚韧的性格。尽管曾经因为学业而受挫，但是她却以超凡的实力证明了自己能行。来听我要的幸福和完美的一天。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3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孙燕姿的人生百态，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肉包子刚才说呢，《天黑黑》这首歌可以说是孙燕姿一鸣惊人的作品了。歌曲当中的歌词，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哽咽地说出了自己心肺的那种童年的回忆。而孙燕姿没有修饰的声音在耳边细语着，还有发黄的片段和姥姥的皱纹和跌倒的痛楚，都在孙燕姿的歌声里边和钢琴的伴奏当中叮咚地流出来了。

0: 有哭没有说。
1: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无论是音乐道路还是个人生活里边呢，孙燕姿都展现出了坚持努力。或许我们可以从她的故事里边得到一些启示吧。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只要坚持不懈的话，就一定会取得成功的。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孙燕姿更多的精彩表现，也祝她个人生活呢幸福圆满。其实呢，内娱圈的明星恋爱是粉丝们有些时候也关注的话题，但是孙燕姿的恋爱却是让人非常的羡慕。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

0: 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屏退了左右，两个人呢开始密谈。这朝雷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压低了声音：“哥，你猜我是怎么回来的？”“
5: 哎，兄弟，你说说。”“
4: 大哥呀，我是投降了。”“你待怎讲？”“我呀，投降西岐了。”本来我不想投降，破口大骂，把那个姜子牙呀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我也是英雄气概，我视死如归呀。
5: 哎，你视死如归，怎么还投降了呢？
4: 哎，那是后来的事儿啊。武成王黄飞虎给我求情啊，黄王爷苦口婆心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一讲，我一琢磨是那么个道理，所以呀我就归顺了。姜子牙姜丞相对我也是非常的恩厚，人家双手欢迎咱们哥俩，把我放回来呢就是让我劝服哥哥你。哥，你也降了吧，这是上上策呀。那个无道的昏君纣王那叫个什么王八犊子呀。哎，我已经在丞相面前都许诺了，劝说哥哥你拉着队伍一块投靠西岐。大哥，您看怎么样啊？啊，啪！朝田举手给他兄弟来个大嘴巴子，啊，这家伙震耳欲聋啊，惊天动地，把朝雷打的往旁边一摘位。哎呀，哥，你怎么打我呀？

我打你，我还打死你呢。哥，你干嘛那么残忍呢？嘿嘿，你个无耻的东西。你是孩子呀，你是傻子呀，啊，三言两语就把你劝得心服了。你我世受国恩，天子对我们可不薄啊。咱们小名也叫龙凤大将军，这次奉太师之令兵伐西岐，打了胜仗打了败仗我看都无所谓，反正咱们尽了力了就行了。这能力有大小，素质有高低嘛。可怎么说也不能投降啊，这可就过分了，失了臣节了。我说你点什么好啊，啊兄弟，要换旁人呢，我马上把他拉出去碎尸万段，剁成肉馅都得喂了狗啊。你可太丢人了，此事万万的不可行。哥，那我都答应人家了，答应答应算什么呀，答应可以翻过来呀，兵不厌诈嘛。现在你不是回来了吗？这不到了咱们家了吗？姜子牙那老东西还能管得着你吗？什么武王啊，哎，什么黄飞虎啊，哎，那黄飞虎啊也是丧失了臣节，他当然要劝你呀。兄弟，咱们哥俩可不是那种人，哎，万万的不可做那个投降派。哎，哥呀，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整啊？啊，打也打不过人家，降你又嫌丢脸，难道说就在这儿等死不成吗？你别着急呀，有力实力，无力实质。让我想想啊，这朝田呢，想了半天，这后脑勺都发烧发烫了。哎呀，总算是有了主意了。二弟，我看这机会呀还不错，咱们呢就将计就计，来个以降睡降。哥，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兄弟，你扶耳过来。他趴到兄弟的耳朵边上，啊，哥，那合适吗？多缺德呀！什么叫缺德呀？打胜仗那是真的，你也听我的话啊，赶紧回西岐，按我这套词说，绝不能露了马脚。咱们要是成功之后啊，不但没有罪，反而还立功了，对得起天子，也对得起文太师。就这点小伎俩骗得了姜子牙吗？哼，姜子牙他不是神，他就是个卖白面的，卖照里的，做小买卖的，还不好欺骗吗？你就按我的主意办呢，是没有错。得了，我听哥哥的。哎，你别委了八屈的啊，把胸脯给我拔起来，哥哥我能给你亏吃吗？行啊，那我什么时候回去呢？明天。哎，今儿晚上啊咱们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当天无话，这哥俩仔细的运筹帷幄了一回呀。第二天这朝雷又返回了西岐城，丞相有话，这是自己人，哎，进城出城那都随便。他呢就来在了相府，下了马匹迈步到里头见姜子牙。武成王满营众将啊都在场，姜子牙一看朝雷回来了还挺高兴呢。朝将军呢，怎么样，劝说你家兄长可有成效？回丞相，回王爷，我们虽说是哥俩，可是也不一样啊。一母所生，有欲有咸，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呢。我掰开了揉碎了，累得我腮帮子都疼，舌头都木了，可是我大哥他就是不听啊。哦，朝将军，那么说你未能成功吗？丞相爷呀，也不能那么说。我大哥呢后来还真就答应了，不过他这个人呢太拧了，好面子，说是投降也可以，但是得有一个条件给他呀，转转脸面。哦，朝将军，

有什么条件呢？哎，他就是说我们哥俩不能这么灰头土脸低头搭了假的来到西岐城，那让别人见了我耻笑，将来也没有地位。就说丞相爷您能不能派一员有名的上将，或者是什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到在这个商朝的军营里头请一请我大哥。其实啊，就是给他一个下驴的台阶，哎，脸上刷点色，我大哥认为呀，就可以了。而后呢，再摆一个仪式，哎，吹吹打打，鼓乐喧天，红红火火，显着我大哥呢也是人五人六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降将跟要饭的相仿。将来呀，就可以下定决心辅佐武王了。丞相爷，您说我大哥要这个条件多过分呢？姜子牙微微一笑，哎呀，朝将军，这个可不过分，也是人之常情。人有脸，树有皮嘛。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给你找个人选啊。姜子牙拔起胸脯，看看左右，哪位将军愿赶奔大营去迎接朝天将军？啊，哪位远王呢？言魂未尽，吴成王黄飞虎站起来了。丞相，末将愿往。我看这样吧，朝雷将军是我劝说的，他们哥俩的事儿呢就全包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们呢同殿为臣，彼此了解，我说什么话他们都能够接受，所以我呢代表武王和丞相迎接朝将军进城啊。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么就有劳王爷了。哎，丞相，这也是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朝雷在旁边也说话了，哎，武成王啊，您的身份太尊贵了，如果说您去接我哥，那我哥脸上哎倍儿有面子，哎，这事儿就妥了。黄飞虎点点头，如此说来咱马上启程啊。哎，好吧，说走就走吧，哎，越快越好啊，我哥就等着把这事儿啊办利索就得了。那么黄飞虎上了五色神牛，这朝雷骑了他的战马，又带了一些兵丁离开西岐城啊，一路上是有说有笑。朝雷一边走着心里边还琢磨呢，武成王，哎嘿，你要倒霉喽，你呀，你是个倒霉蛋，你一路上披荆斩棘，好不容易逃出了武关，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呢，这回呀，还又要掉脑袋。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的辅佐武王，什么事儿啊都往前头钻。你可别忘了，但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可先烂。这回呀，你肯定要玩完呢。哎呀，要说实话，你黄飞虎这人啊，还真不错。可是没有辙呀，这就是命啊。朝雷心里头想着，可就到了辕门了，甩凳下马，武成王下了牛，两个人携手揽腕往里头走。军兵禀报朝田，朝田一听，谁来了？哎，武成王来了。哎呀，朝田非常的开心呢，高喊一声，刀斧手准备。他这是安心不良啊。黄飞虎和朝雷刚进中宫保障，这朝田面带奸笑，黄飞虎啊，你来了。黄飞虎一听这调门不对呀，怎么直呼姓名啊，太没有礼貌了。他就是一愣，紧跟着这朝田将令可就下来了，来呀，与我拿下。这刀斧手不容分说，呼啦朝往上一闯，打掉了头盔，把黄飞虎拧胳膊就给捆上了。武成王这才知道上当了，转过脸来就问朝雷，朝将军，这什么意思？哎呀，朝雷心里头有愧呀，他正眼儿都不敢看这武成王，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都是我哥的意思。哎，我武成王啊，这跟我没关系呀。武成王全都明白了，嘿嘿，无耻的小人呐、啊！我好心你们当了驴肝肺了。朝田乐了，黄飞虎，这可真是个命啊！啊，我感觉稀奇，有那么多尊贵的人，谁来呀，我就把谁给收拾了。可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你黄飞虎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啊！倒霉蛋替死鬼，那也是没有辙。哎呀，我们哥俩呀，把你送往京城，这就算是立功了。来呀，准备囚车木笼给我押了起来，传我将令撤兵。黄昏之后，稀里哗啦，兵啊全都撤了。朝田朝雷骑着马，统帅军兵，压着囚车木笼，木笼旁边啊拴着五色神牛。朝雷走着，心里头越觉着不是滋味。哎呀，哥哥呀，你这个主意虽说是妙计，但是就是有点缺德呀，啊，缺了大德了你。兄弟，什么叫缺大德呀？这叫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兵不厌诈呀。算得了什么呢？啊，哪有说话算数的？这回你看多好啊，把你那点丢脸的事儿也给遮过去了，我们呢还立了大功了。回去把这武成王往上头一献，咱是名标青史啊，太师爷就得开心，纣王天子就得加封咱们的官职啊。哎，人前显贵，傲礼多尊哦。哎呀，大哥，虽然说是傲礼多尊，我还是感觉有点缺德。哎，缺了大德了。哎，兄弟，不许再说缺德了，再说缺德的话，我感觉我呀，我确实有点缺德了。哎，你放心，咱们回去之后啊，是一美遮百丑。他们呢，摸着黑就往前走，恐怕是被西岐人发现，一路上提心吊胆呢。走着走着，就到在了青山口了。朝田一看，高山高耸入云，前边是密林，正中间是崎岖的小道，十分的不平坦。他一看，哎呦，这地方非常的险恶呀，这要是有伏兵的话可就麻烦了。赶紧传下将令，告诉前头快点走，过了这儿可就好办了。哎，快走快走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改了急行军了。刚到山口这儿，忽然之间惊天动地，有一声炮响，动，大地都颤了三颤。刹那之间，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山坡上丛林中到处都是稀奇的人马了，为首有两员大将，立马横兵刃拦住了去路，此路不通，把人给我们留下，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了。大将军新甲，大将军新年，在此奉我家丞相所差，等候尔等多时了。越越越，坏了坏了，哥俩那脸色呀当时就变了。哥，这怎么整啊？中了埋伏了。我说什么来的啊？骗不了姜子牙吧？哎呀，你少说废话吧，事到今日咱们就得拼了。来呀，给我冲过去，往前冲。哇，双方就打了交手仗了，你死我活呀，这边非要过去，那头就非不让走。但是朝田朝雷弟兄两个这地理位置非常的不利，他们在沟里头，两面都是西岐的军队，往下这么一压，前边后头这么一挤，那是四面受敌呀，损兵折将，哭爹叫娘，就乱作了一团呢。西岐的军队在山坡上，
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啊，定了。

咣啷稀了呼噜就往下滚，就往下砸呀，那得多大劲儿啊。朝天朝雷弟兄两个一看这不好啊，夺路而走，是落荒而逃。大将辛甲辛勉在后头紧紧的追赶，这朝田跑得慢了点，让人家就给抓住了。朝雷一看不好啊，拨马拐弯，哎，找那密林深处跑，结果还是中了计了，被绊马索这么一绊，嘚啪扑通夸嚓摔倒在地，让人家拿钩杆子给搭过去，也是五花大绑。等这边呢，辛甲辛勉过去了，把武成王又在木龙囚车里头也给救出来了。商朝的主将双双遭擒，那么手下的兵丁家将自然也就完蛋了，都举起手来了，我们交枪投降，别杀我们呐！哎，都给抓了俘虏了，枪刀器皿锣鼓帐篷得了无数，死的那就算倒霉了，哎，就地掩埋，伤号轻一点的抬着走给治一治，重伤号怎么办呢？啊，噗，给补一刀，哎，省得活受罪呀，谁有功夫抬他们呢？那个年头就是血与火的时代，没有什么优待俘虏的政策。哎呀，这鲜血呀，把山坡树林都给染红了，战争的残酷性，这是一目了然。等收拾完战场，红日高升啊，吹着得胜的号角，回到了西岐城，见丞相报功。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姜子牙深机妙算，看出朝雷是说谎来了，姜子牙呢也是假装的演戏，哎，行行行，哎，就这么办了，好好好，我派武成王，哎，去接你大哥去。其实啊，姜子牙早就猜出来他们心术不正，那么只能是将计就计了，这才悄悄地传下一支将令，把辛甲辛勉两员大将给派出来了。书说简短，朝天朝雷被抓了，在底下就等死了，准知道不能活命，众将是纷纷的报功啊。姜子牙命军政司把大伙的功劳都一一的给记上，武成王黄飞虎也上来了。子牙一笑，王爷您受惊了，哎呀呀，哭一杀人也，丞相我真是没想到啊，哈哈哈哈，武成王您这个人呐，是德厚的君子，吃这么点亏呀，这是正常的，赶紧请坐吧，啊，喝点茶消消气儿。黄飞虎坐那儿啊歇着去了。姜子牙呢又把这虎胆一拍，啊，啪，来人呐，把朝天朝雷给我带上，听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家代表的传承人。汪子爷，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立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8: 武成王黄飞虎报仇的心切，在两军阵前是大战高技能。俩人这一伸手啊，哎，就是极茬的，如狂风似闪电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快把对方给整死。那么黄飞虎打了十几个回合没有分出上下来，他就有点着急了，这汗就出来了，结果枪法就有点乱。黄飞虎人缘好啊，朋友多呀，尤其是新请来的四个朋友，宠黑虎、文聘、崔英和蒋雄。这四个人一看黄飞虎要够呛啊，这怎么办？咱们几个人来呀，是帮忙的，不是说到这儿吃闲饭的，哎，当那个饭桶打死剩菜的，那派几头猪也可以。赶紧过去帮忙吧。四个人各摇军刃，催开了坐骑就往上冲啊。宠黑虎骑的是火眼金睛兽，文聘骑的是青葱马，崔英骑的是黄骠马，蒋雄是胯下乌锥呀。几个人过来把高技能就给包围了。这段书咱们说了叫做五岳斗黑沙，因为高技能后来斩将封神，封的他呀是黑沙型。而黄飞虎、宠黑虎这五个人斩将封神之后做的是五岳大帝，每个人呢管一架大山。那么五岳斗黑沙打的是不可开交。高技能一琢磨，嘿嘿，你们想以多为胜，可是错翻了眼皮喽。我就不怕人多，因为我呀有好宝贝。他冷不丁把大枪交于单手，有点身背后把这大口袋可就摘下来了，迎风这么一抖啊，噗一声，可坏了菜了，里边这些蜈蚣蜂啊，都飞出来了。

铺天盖地呀，就好像几朵乌云，又好像几阵旋风，把黄飞虎这几个人呢就给包围了。要是放到平常，这几个人到这儿就得死。为什么呢？这蜈蚣蜂太毒了，太狠了。可是今天不怕那个，因为这边也有高人。北伯侯宠黑虎早有准备呀，喊一声：“几位修皇，看我的！”身背后这宝葫芦摘下来了啊，嘣一声，葫芦嘴儿把它掰掉，油打里头，呜，冒出一股黑烟来。再看黑烟当中有一只铁嘴神鹰啊，那么一只鹰没有用，哎，没关系，这玩意儿会分裂啊，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个变俩，俩变四个，四个变八个，一下这鹰可就多了，一只鹰叼一只蜈蚣蜂，哎，那还费劲吗？就跟吃小点心一样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会儿把这疯子就给吃没了。高技能一枪啊，心说坏了，这宠黑虎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把我的蜈蚣蜂都给吃了，哎呀，宠黑虎你拿命来吧。他呀晃动掌中枪就过来拼命来了，黄飞虎在旁边呢，一看，哎呀，得了手了，怕的就是你的蜈蚣蜂，把这玩意儿给灭了，那你就是胡萝卜大白菜，你就是饭桶了，你给我招枪吧，啊，咔哧一声，金钻提炉枪可就递过来了。这高技能躲闪不及呀，有打肋下就给扎进去了，啊，穿了个透膛。黄飞虎阴阳一合，把爱黑啊唰，把高技能给甩起来了，扔出去有七八丈远呢，啪嚓一声，摔落尘埃，哎，就给摔成馅饼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五岳斗黑沙宣告结束，大获全胜，这五个人一圈坐骑，那意思想往回跑，找姜子牙呀去报功去，可没想到高技能是死了，人家还有主帅呢，就是大将叫孔宣。这孔宣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自己的副元帅没了，那他可不干了，当时哇哇的暴叫吧，好哇，你们以多为胜算的什么本事，你们给我回来。说声回来，他把脑袋这一晃，脖梗子后边有五道光啊，刷刷刷，青黄赤白黑光滑，这么一扫啊，可坏了事了。这黄飞虎宠黑虎，包括文聘、蒋雄和崔英，这五岳大将一个没跑了啊，都让人家这光啊给扫去了啊，唰唰唰唰唰，人就没了，就剩下五匹坐骑败归了本阵。姜子牙一看，哎呀哈，心说这事儿整的，整死他们一个，我们丢了五个，这可是赔本的买卖呀。这孔宣好生的厉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这时候在门旗后头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二郎杨戬。这杨戬早就领了命了，把照妖镜端在了掌中，就等这孔宣出马的时候好好的照一照呢。这回机会可是来了，他赶紧把照妖镜高高的举起，对准了这孔宣，照了半天呢，这杨戬他蒙灯转向了。那为什么呢？平时照别的妖精，一看这镜子里头啊，就给你显示出来了，是山猫野狗兔子精啊，是什么长虫精蜈蚣精啊，里边啊清清楚楚。可是今天一照这孔宣呢，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发现这照妖镜里头模模糊糊的，青黄赤白黑五种光华呀，在一块搅着，就是一团迷雾。喂呀，这家伙道业太深了，照不出来呀。这时候姜子牙回头还问他呢，杨戬呢，你照妖镜照的怎么样了？哎，我这家
哎呀，师叔喂，可是不好了，您看看，您看看我这照妖镜。把镜子端过去，姜子牙一看也咧嘴了，完犊子。孔宣这个根基这么深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不了解情况，不敢再打了。哎，收兵，撤退，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收兵，哎，撤回去了。那么这边孔宣呢，算是大获全胜，人家长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回营盘喝酒去了。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之后，还是得把杨戬叫来呀。二郎啊，这可怎么办呢？你神通广大，会72变，外加一哆嗦，是不是再辛苦一趟，去探听探听消息？无论如何，得把这个孔宣的根基给摸清楚了啊！杨戬点点头，师叔，您放心吧，我也正有此意，现在我就动身。这时候啊，天色也不算早了。基本上快到定更天了，这杨戬来到外头，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一只小蚊子，飞了。这小家伙玲珑剔透，谁都不注意他，所以顺顺当当就飞到了孔宣的大营里头。一看中军保障，灯火辉煌啊！这主帅孔宣居中而坐，正在吃他的好吃的呢，有几个军兵弟兄在那儿伺候着。孔宣骂骂咧咧，你们这帮小子粗手笨脚的，哎，什么都干不好。哎呀，早要知道啊，就带上几个小娘们来在两军阵了，伺候的什么玩意儿，哎，都滚滚出去。把亲兵全都赶走了，他一个人坐在这儿又吃又喝。杨戬呢，一展小翅膀，飞进去，悄悄地落在这房顶上，瞪大了眼睛往下观看。一看这孔宣吃的还挺带劲呢，可是一看他吃的那个东西呀，杨戬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这么大的元帅吃的这什么伙食啊，啊，太次了。有一盘啊花生米，有一盘啊大蚕豆，有一盘高粱米，有一盘玉米粒，还有一盘炒黄豆。喝的这玩意儿也不行啊，哎，不是什么琼浆美酒，是一瓢啊大凉水啊，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往下灌。灌美了之后呢，抓一把粮食粒，哎，往嘴里头一塞，然后再喝凉水。哎呀，杨戬心说啊，看他这个饮食习惯，能够判断他是什么妖精呢？兔子精，哎，不对不对呀，兔子精啊是吃白菜帮子啃萝卜皮，要不然就是驴精，驴精也不对呀，驴它是吃草吧，哦，那就是狗精，也不对不对，狗改不了吃屎，它不是吃粮食喝凉水，这什么精啊？杨戬呢想不明白。这时候孔宣吃饱了喝足了，哈哈大笑，嘿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我孔宣堪称是商朝的头一员猛将。行啊，虽然说高技能阵亡了，可是我一个人也够使，明天我就出马呀，用这五色光一扫，把姜子牙呀、杨戬呢、武王啊那帮玩意儿全都给他抓住。明天再干活，今天先休息。他呀上了床了，拉过锦被来这么一盖，呼噜呼噜还打上呼噜了。杨戬一琢磨，我怎么办呢？我蹦下去，把三尖两刃刀举起来，啊，咔嚓一声，脑袋给他剁下来，不就得了吗？又一想，不行啊，我这两下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还在两可之间呢。再者说了，我们手下有8员大将都让这孔宣给抓起来，哪吒、雷震子、红锦，再加上黄飞虎、宠黑虎、文聘、蒋雄和崔英，我要是虎了巴的
把这个孔宣

给整死，说不定啊，那八员大将就永远都回不来了。所以必须得把他制服了，得把人给救回来呀。嗯，现在呀，就得动动脑子，整明白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才好办呢。可是左看右看，这杨戬他猜不透啊。二郎特别的

个手指啊是撅他一块骨头啊，哎，带走，找高人呢、啊、给鉴定鉴定。可是又一想，打草不能惊蛇，我呀，剪他的头发吧。想到这儿，杨戬唰，往下这么一落，就落在了平川之地。把手一抬啊，本儿就在掌中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剪刀。他呀，蹑足潜踪来在了床榻的旁边，左手抓住了这孔宣的一绺头发，右手咔嚓这一剪子就给剪掉了，把这头发往手里头这么一攥。古人呢留的都是长发，所以这一绺头发哎也挺多呢。刚要走，杨戬又站住了。不行不行啊，剪的头发太少了，万一要是鉴定不出来那不麻烦了吗？哎，干脆呀、啊、多剪点。哎，咔嚓又剪掉一绺。一琢磨啊，不行，头发还是少，还得剪呢。啊，咔嚓还是少，咔嚓还是少，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这回少也就少吧。为什么呢？把孔宣这头发全都剪没了。原来好飘飘的长发，满脑袋好似乌云呢、啊。这回剪完了一看，全成了板寸了，而且七长八不短，那个寒碜劲儿啊就别提了。杨戬看着孔宣这头型，他都想乐，哎，心说一定得憋住了，这要乐出声来可耽误事儿啊！快走吧，把这些头发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呀，转身肉啊，籽儿，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这孔宣还不知道呢，哎，睡的这个香劲儿，您就别提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醒过来了。一场的好主意。哎呀，今天是好日子，神清气爽，我得抓紧时间开兵建仗，把姜子牙他们全都给消灭呀。来人呐，伺候本帅。外边有亲兵啊进来了。哎，伺候元帅，哎，元帅爷呀，哎，元帅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孔宣心说，我这辈儿怎么这么大呀，啊，叫了那么多爷干嘛呀？哎，帅爷，您什么时候理的发呀？找的哪家的美容师啊？怎么整成这德行了？孔宣一琢磨，我什么时候理发了？用手一摸这脑袋呀，哎呀哈哈哈。赶紧拿镜子我瞧瞧。对着镜子这一照，我的个妈呀，这什么发型啊，就这种理发师倒找我10000块钱我也不能用他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这孔宣心里头也有点没底了，既然有人能够夜入我的中军宝帐，把我头发都给整成这样，那么取我的脑袋恐怕也不费劲儿吧。哎呀，可得多加谨慎了，看起来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呢。孔宣一害怕，这一天呢他就没开兵见仗。他在这儿忍着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杨戬带着这些头发就回到了自家的连营。见着姜子牙把这事儿一说，子牙一看，取这么多头发这有什么用啊？哎呀，咱们还是看不明白呀。杨戬一笑，师叔您别着急，咱们看不明白可是有人看得明白呀。现在呀，我就赶奔灵鹫山圆觉洞见见我的师伯燃灯道人，他老人家法力高强，一定能看出端倪来。啊，好好好，那么杨戬你还得再辛苦辛苦。哎呀，这都是应当的。杨戬带着头发架起祥云呢，啊，日，这就到了灵鹫山圆觉洞。简短截说吧，到里头就见着这位燃灯道人了。一看燃灯身背后还站着一位呢，哎，新收的徒弟，谁呀？金翅大鹏雕，也就是那个羽翼仙呢。二郎杨戬呢，当时把孔宣的头发都拿出来了，请这个燃灯道人看一看。

0: 燃灯手捻虚髯，睁开了慧眼。依我看呢，这个头发它不是头发，乃是鸟类的羽毛啊。可是具体是什么鸟，我还得再研究研究。他身背后羽翼仙过来了，这家伙呀，他就是大鸟成精，金翅大鹏雕嘛。哎呀，师父喂，让我瞧瞧呗，我怎么看着眼熟啊？谢底就怕老乡啊。羽翼仙过来了，又看又闻。哎呀，我看明白了，这是孔雀毛啊，说明这个孔宣呐，他乃是大孔雀，成精得道了。喂呀，燃灯道人一听，心花怒放啊！羽翼仙，你有这种本事，能够鉴定出他是孔雀来？哎呀，太能了！不过呀，我法力微浅呐，具体他是什么孔雀，我可是整不明白了。燃灯点了点头，这就足可以了。孔雀嘛，哎，燃灯想起点事儿来。想起什么来了？哎，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两位好朋友，一位叫做准提道人，一位叫做接引道人。这二位呀，是西方教的教主，早就听说了。这准提道人骑的座驾特别的与众不同，别人呢骑骡子骑马，哎，他不去，骑的就是一只大孔雀。干脆我去找西方教的教主问个端倪吧。这才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杨戬呢，羽翼仙呢，都特别高兴。当下这燃灯道人把灵鹫山圆觉洞的事儿给交代交代，然后带着杨戬，带着羽翼仙呢，起身就赶奔西方极乐世界。这才引出一段准提道人收孔宣。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野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要来接听96110。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和羽翼仙来在了西方净土，见到两位教主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燃灯可就说了：两位道兄啊，无事不登三宝，我们呢是给您送东西来了。这准提就有点发懵啊，说我们都是出家人，从来都不收礼，干嘛呀，好么样的给我们送东西，这不是不正之风吗？燃灯乐了，嘿，您瞧瞧，我送的是这玩意儿。一伸手啊，把那一大撮头发就拿出来了，哎，就是孔宣的那头发，往前这么一递，这准提道人接在掌中一瞧，哎呀，他可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头发，这是一缕孔雀毛啊。哎呀，燃灯道兄，这是哪儿来的呀？燃灯乐了，道友若问，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就把孔宣的事儿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再看准提道人听完了，脸儿就变色了，刷变红了，层又变紫了，词儿又变黑了，呱，最后都是青狗屎色了。哎呀，惭愧呀，惭愧。这准提道人为什么说惭愧呢？因为他呀看出毛病来了，这一缕孔雀毛是他的座驾身上的。他的座驾是什么玩意儿呢？是红冠细目大孔雀。这只孔雀可了不得，那是全世界第一只孔雀。它是怎么个来历呢？

这还得呀从混沌初分的时候开讲，也就是盘古开天地呀。大伙都知道盘古咔嚓一斧子把天地劈为两半，轻轻上升者为天，灼灼下沉者为地。那么天地有了之后，盘古也就累得不亦乐乎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他的两只眼睛变成了太阳和月亮，他的血液变成了河流，他的骨骼变成了高山，他的毛发变成了大树和森林。那么他身上还有其他的玩意儿呢，哎，什么玩意儿啊？寄生虫。您看这盘古啊，生活的那年代过于久远了，个人卫生搞得非常的不怎么地，所以身上啊什么跳子呀、麂子呀、虱子呀、什么大肠杆菌呢、什么蛔虫啊、绦虫啊，哎，全有。那么盘古一死，这些寄生虫啊哗哗啦啦也都变化了，有的变成了狼虫虎豹，有的变成了猪狗牛羊。其中啊有一只小跳子，这跳子颜色是通红通红的，哎，还长着俩小翅膀。它也变化了，就变成了一只大大的孔雀呀。这只孔雀展翅摇翎四处飞，最后落在了西方世界。后来准提道人就发现它了，哎呀，这是个好玩意儿啊，干脆把他收服了，哎，做我的座驾吧。后来呀，准提道人就把这只大孔雀当成自己的交通工具了，没事就骑着它四处溜达。那么这只孔雀道行就太深了，要是真是寻根问底，它的这个道行啊，就比准提道人还要高。后来有这么一天，这只大孔雀有点不服劲儿了，心说我这么大能耐，干嘛给人家当交通工具呀？干脆我呀寻找点自由吧。他这才离开了西方净土，展翅摇翎往东边飞，哎，就到在了朝歌城啊，摇身一变变成一员大将，就是后来的孔宣，福保了殷纣王了。以至于兵困金鸡岭，给姜子牙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呢。现如今燃灯道人把这一缕孔雀毛送到了西方世界，准提道人一看脸可就红了，哎呀，这个孽障竟然如此的兴风作浪，不行，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他降服了。燃灯道人点点头，哎，道友啊，那咱们马上就走吧。一说要动身，准提道人发傻了，哎，我降服他，我降服我，惭愧呀惭愧，凭我的本事降服他还费点劲呢，咱们得齐心合力吧。哎呦，燃灯道人也发傻了，怎么降服这孔雀，就连这准提教主都感觉到力不从心呢，哎呀，得想好主意。一旁边呢，那个羽翼仙，也就是大鹏金翅雕说了话了，哎呀，我说二位老师啊，要想整这个孔雀呢，我有点馊主意呀。哎呀，准提道人就问，那么你说说有什么主意呢？哎呀，就是我呀也是一只鸟啊，那孔宣他也是一只鸟啊，所以我知道鸟最怕什么呀。上回收服我的时候，我老师燃灯啊使了一个损主意啊，就是让个小道童给我吃点心呐，一共吃了108块点心，倒在肚子里头呢就变成了一个锁链的，把我的心呢就给锁上了。后来我不得不投降了，我看现在呀要想收拾这个孔雀呢还得使这招哦。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燃灯点了点头，对对对对对，就使这拴心锁也就行了。他们打

定了主意。可是拴心锁是现成的，何人去给这个孔宣拴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最后啊，于一仙脸腾一下红了，哎呀，我害臊啊，我特别的害臊啊。燃灯道人说，你害臊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就是我呀，想出一个主意来。因为孔宣呢，他是个公孔雀呀，他开屏啊。他为什么开屏呢？就是想这个母孔雀，他想搞对象了。不如我呀，就变成一只母孔雀，我去忽悠他去。哦，燃灯道人和准提道人都听明白了。好好好，此计大妙啊。那就辛苦你羽翼仙了。没说的，我走一趟吧，变老娘们了。羽翼仙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女孩。得嘞，我找这个孔宣，我假装搞对象去。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乐得鼻子都歪了。哎，我说羽翼仙道兄啊，你先停一停，停一停。虽然说你变成了女孩，但是这模样可太难了。这什么玩意儿啊？纯粹是一个丑鬼，肉岗子眉毛，大肉泡子眼睛，猪鼻子，大蛤蟆嘴，稀了哗啦还直流哈喇子。这脸上大麻子小麻子半的麻子都长满了，就苍蝇蚊子都不敢轻易往上落，就怕深一脚浅一脚，再崴了脚脖子。就你这个模样去找孔宣去搞对象去，哎呀，人家肯定不跟你搞啊。因为呀，看你一眼他就得恶心。哎，别说他恶心，我看你我都忍不住了。好嘛，这杨戬呢还差点吐出来。于一仙不乐意了，我说杨戬师兄啊，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侮辱我的形象吗？哎呀，我可不是侮辱您，我是想帮帮您呢，让您这模样再好看一点。说着话呀，杨戬冲着羽翼仙这脸上吹了一口气儿啊，噗！哎，您说是不是仙家妙法？本来是一个丑女，可眨眼之间变成漂亮的大美人儿。羽翼仙也高兴了，行嘞，嘿，赶紧给我准备东西吧，我这就找那孔宣了，我就套词去。一切都准备好了，这羽翼仙才展翅摇铃，奔这个金鸡岭就飞过来了。书说简短，他翅膀这么一抿啊，唰，落在了营盘当中。这地方啊，刚好是孔宣的中军保障。他呢慢吐应声，哎呀，请问呢，我的孔宣哥哥，你在这儿吗？里边啊，孔宣正吃饭呢。吃什么呀？还是大米小米啊，高粱米，鸟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呗。一听门口外这什么动静啊，阴一声阳一声的，赶紧就问外面是什么人呢。哎呀，我说哥哥呀，我是您的小情人儿啊。这羽翼仙迈步可就进来了。孔宣抬头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哪儿来的这么漂亮的大美人啊？除了这个说话阴阳怪气的不像个人动静，其他的各方面这都是一流的。这个身材呀，婀娜多姿，走起路来风摆荷叶，往脸上一瞧，肉皮是粉嫩呢，眉如远山，眼似秋水，鼻如悬胆，口似桃花呀，一张嘴牙排碎玉，这一乐还俩酒窝呢。哎呀，孔宣就动了春心了，心说我这么多年净干苦力了，哎，到处玩命去。说实在的，我就想找个小对象呢，哎，娶个媳妇儿给我呀，好好的过日子。没想到，哎，想什么就来什么，正愁没人爱，天上掉下一颗辣白菜，哎呀，太美了。我说这一美人啊，你是哪里来的？哎呀，我乃是蓬莱岛来的，
我名字叫羽翼仙呐，是一只母大鹏鸟啊，转世投胎呀。我对您呐，可是仰慕已久了。哎呀，好容易追呀追呀，还追到这里。我愿意呀，跟您成就百年之好吧。我的孔宣哥哥，咱们就马上的就入洞房吧，回头我就给你下几个大鸟蛋呐。孔宣一瞧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哈哈，这可太好了。哎呀，世间的美人虽然多，但是我都不喜欢，因为我呀会展翅摇铃，因为我呀有五彩的羽毛，所以终身的伴侣也得选这么一只母鸟。可是上哪儿选去呀？嘿，今天送上门来了。书说简短呢，这孔宣跟这羽翼仙就整到一块儿去了。羽翼仙呢也真会疼人，对这个孔宣是百般的呵护，说出那小话来也是甜丝丝的，软绵绵的。孔宣是越听越开心呢。等过了两天，羽翼仙给挑毛病了，说我那亲爱的哥哥呀，你哪儿都好啊，就是吃的喝的可实在是不行啊。孔宣也承认，哎呀，他们做的山珍海味我不爱吃啊，煎炒烹炸我咽不下去呀，因为咱们是鸟类呀，就喜欢吃点粮食吃点米，所以呢我就只能啊喝凉水吃黄豆了。哎呀，那不好啊，黄豆就凉水呀，它容易放屁呀，啊，蹦蹦的，可不雅了。哎呀，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啊，我呀给你做点好吃的吧。这羽翼仙呢假装的亲自下了厨房了，啊，啪啪啪啪做出来108块小点心，拿大托盘就给拖上来了。这孔宣一瞧，哎呦，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啊，好吃看得见，提鼻子一闻呢，沁人的肺腑，那我就尝尝。哎，就是给你的。孔宣呢啊，当吃了一块，味道极妙啊。哎，再吃一块啊，当哎，还得吃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好，这位也没有出息，108块小点心全都吞到肚子里去了。羽翼仙一看可高兴了，一转身啊，突现出了原形啊，原来是一只公鸟，尖嘴缩腮的，长得可寒碜可寒碜了。哎呀，哈哈，我那亲爱的哥哥呀，我也是个男的，这两天就是跟你呀捉了迷藏了，做了游戏了。哎呦，孔宣一看，我怎么那么倒霉呀，跟一只公鸟我们扯了好几天了。哎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哎呀，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吧，重要的是我得走了，外边有人等着你呢。这羽翼仙呢也怕是难以逃脱，所以玩命往外头一窜，一阵翅膀啊，突，哎，他飞了。这孔宣可气坏了，怒目横眉，由打后边可就追出来了。倒在外边一瞧，哦，这羽翼仙飞得还挺快，倒在半悬空了。嘿嘿，那你跑得了吗？他呀也现出了原形，振翅摇铃，这大孔雀可就飞起来了啊。可是任凭他怎么玩命的追，可就是追不上啊，之类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再一看，面前出现了一架大山，这山坡这地方啊是立陡悬崖，有一个大大的山洞，山洞门口有两位道长面对面坐着呀，正在下棋呢。这时候他再找羽翼仙可找不着了，心说我找这俩老道我打听打听吧，哎，他们看见没看见那只隼鸟。这才翅膀一抿，唰，落到山洞前边，当然了，摇身一变又变成人的模样，哎，还是大将孔宣上前呢，怒目横眉，哎，我说你们两个老道在这儿还有心搭茬的玩呢，
是方才过去一只怪鸟啊，你们看见没看见呢？俩老道还在那儿下棋呢，就好像耳朵聋了一样，根本就没搭理他。哎，你们两个好不小事，本大爷问你们话怎么假装听不着啊？俩老道啊还是不搭理他。这孔宣真急了，上前哗一下把棋盘就给周翻了，棋子儿蹦得到处都是啊。嘿，两个杂毛老道，好生的无礼。这时候两位道长就不能不说话了，这才一转身面对着孔宣：孽障啊，你看看我们是谁。这时候孔宣才仔细观瞧，啊，可吓坏了，闹了半天呢，一个是燃灯，一个是准提，这两位都是祖师的那个辈分呢。这孔宣噔噔噔倒退几步，你们要干什么？准提道人说了：孽障啊，你私自逃出西方净土，倒在这儿兴妖作怪啊！我还没问你呢，你倒质问起我来了，你说该怎么办吧？这孔宣脑瓜筋蹦起多高了呀，热血沸腾，最后一琢磨，我这道业也不浅呢，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我了，我为什么要给这准提道人当座驾呢？天天让他骑着我到处溜达，我怎么那么不舒服，那么下贱呢？哎，干脆由得今天开始，我就正式的，我就造反了，哎，我不服他了。孔宣把脑袋一拨楞，我说准提道人呢，你休要跟我逞狂啊，以前我就被你欺负得够呛，现在我得不服了，你能奈我何？说着话把脑袋一晃，那意思啊，就想过来拼命来。准提道人把眼睛一瞪，用手一指：孽障啊，你不服也不行了。他手这么一指，孔宣就感觉肚腹疼痛，怎么回事啊？吃的那108块小点心呢，发挥作用了。哎呀哎呀哎呀，疼痛难忍呢，就感觉五脏六腑十二重楼都翻江搅海一般，这一张嘴哇就吐出来了。哎，吐出一块小点心来，不是点心了，变成一颗珍珠啊，得有乒乓球大小。再一吐啊，本儿又吐出来一颗珍珠，珍珠可是珍珠，它不是单摆夫哥的，一颗连着一颗，中间呢有绳子穿着呢。108颗它吐出来呀，有100来颗，里边还剩下10颗8颗的，干什么呀？哎，就锁住了他的心肝肺，这叫连心锁呀。准提道人上前用手这么一牵，孽障啊，这回你服是不服？哎呀，孔宣疼痛难忍，他不服，行。

0: 最好的时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说到四爷赵虎出城私访，四爷饿了，就找了一个小饭铺坐着吃饭。面前站着一个老人，也不张嘴，就瞧着他吃饭。赵虎当然得问呢，这一问呢，这老人眼泪掉下来了。哎，我没有钱呐，我饿呀，又不好张嘴。四爷一听乐了，呵呵，那没什么，饿了来来来，坐下跟我一块儿吃。这个老人一看这人心眼真不错呀，脸也红了，好像没要过饭，就坐在四爷的旁边。四爷呢给他要了一份饭，再要了点菜，就让这老人吃东西。老人家一边吃一边流眼泪。四爷赵虎不高兴了，哎，我说你这老爷子，你怎么不明白啊？也不懂事儿啊！你说你饿。

饿了我给你买吃的，你干嘛一边吃一边哭啊？小老儿我有心事难以告诉恩人呐。有心事啊？那算了算了算了，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小老儿我姓赵。哎呦，当家子呀，我也姓赵。老人家，既然是当家子，有什么危难招窄的事儿，就跟我说说。哎，您是好人。小老儿我姓赵，我叫赵庆。我呢，是管城县的差人。只因为包丞相家的包三公子到太原进香。他说到这儿，赵虎可愣了。包丞相家的包三公子，哎呀，老人家，什么包三公子？我刚才说了，当朝宰相包相爷的侄儿。哦哦哦，那么包三公子进香有什么事儿吗？这位包三公子啊，他是诚心绕道走的苏州啊，一来为游山玩景，二来为勒索州县的银两。四爷赵虎听着可愣了，有这样的事？老人家你快快讲来。包三公子来了，我们家县太爷就派我给包三公子准备公馆，准备酒饭，好款待相爷的侄子呀。没想到这位三公子啊，挑眼呐，说饭也不好，铺垫也不好，这公馆也不行，我伺候着吧。他张嘴就跟我要300两银子呀。您知道吗？我们家县的爷可是一位清官呐，他没有银子呀。我没有办法找县的老爷去要吧。实话实说，县的老爷一生气，说我呢是借着包三公子跟他敲诈银子，打了我20大板呐。幸亏衙门上上下下都是好人，跟我有交情，我在衙门当差好几十年了，没把我打得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去见这位包三公子，包三公子生气了，看我不给改公馆也不拿银子来，就让他手下人把我吊在马棚，抽了我一顿马鞭子呀，那打得可不轻啊。我没办法，我说您把我放下来吧，我一定给您办银子，给您改公馆，我孝敬您。包三公子才把我放下来。小老儿我没有办法呀，我也不能挤兑县太爷，所以我就跑了。我想着到京城找个亲戚，没想到亲戚不在京城，我呀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衣服典当已尽，我已然没有饭钱了，就快饿死了。哎，看起来我一定会成为他乡之鬼呀。哎呀，说完了这通哭啊，四爷赵虎愣在这儿了。一是心疼这老爷子赵庆，招谁惹谁了？20大板虽然打得不太重吧，这顿皮鞭子给老人家打坏了。四爷赵虎更恨这位包三公子，你说包丞相这么好的人，他们家怎么出来这么一个呀？四爷赵虎恨不得立刻把这包三公子拿来，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办？他要真坏，我揍他一顿，给这老爷子出出这口恶气。哎呀，赵虎心说，相爷您赤心为国，你的子侄怎么这样啊？得嘞，我把这位老爷子

赵庆带到开封府，我看看相爷怎么办。相爷还是秉公而办呢，还是徇私而办呢？不成，我不能把他带走，我让他自个儿去。这回呢，赵虎可就多了个心眼儿。老人家呀，你既然要告状，你应该写个呈子呀。哎呦，我是来投亲，您怎么知道我要告状啊？哎呦，你上京城投亲来，那不是要告状吗？是啊，可是我上哪儿去告啊？你想好没想好上开封府去告？我也琢磨呢，都说包丞相是个好人，可是终究这包三公子是他的亲戚呢。后来我听说大理寺文大人好啊，所以呢，我想上文大人那儿去告这包三公子。哎，不成，我可告诉您，文大人虽然好，可不如您上开封府。我是想去呀，可是包丞相虽然好，他本家的侄子要是犯了法，他能不向着吗？这件事儿，哎呀，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嘿嘿，你可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位包丞相办事太公道了，甭管亲戚，甭管朋友，包丞相是秉政除奸。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把这状告到别人手里，你想想，包丞相反倒可以托人情了。不但包丞相可以托人情，你告到哪儿，这位官员他得琢磨琢磨呀。看在包丞相的面上，他也得向着这位包三公子。你莫若呀，干脆就告到包丞相手里，包丞相一定秉公办理，他不会偏向他的亲戚。有理有理呀、啊、好啊，那么明天我就到开封府去告吧。我告诉你老人家，你别忙，现在相爷可不在开封啊，因为相爷在考场呢，得15日以后才能回来。我算算，还得有这么5天6天的。这么办吧，你过个5天6天，你进城打听，你看见八抬大轿包丞相坐在八抬大轿之上，你呢就跪倒在地递呈子啊。怎么样？好啊，谢谢您，谢谢您。四爷赵虎心眼软呢，一琢磨还有几天呢，这老人家吃谁呀？由打兜囊之中掏出半锭银子往前一递，老爷子，还有好几天呢，不能饿着，找地方睡觉啊，找地方吃饭。哎呦，小老儿已然蒙您赏给点心吃了，怎么还能再受您的银两啊？这没关系，拿去拿去，你要不要我可不愿意了。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赵庆接过这锭银子是千恩万谢。走吧，找地儿歇着去吧，你可想着去递呈子，面见包丞相去告状。我一定这么办，一定这么办。赵庆走了，赵虎呢坐这儿又喝了几杯酒，然后算完了钱，给了银子，就出了这小饭铺了。赵虎心说，我也别查了，我往回走吧。他一边走一边的琢磨，你说这包丞相人这么好，他这侄子怎么这么样，敲诈勒索？嘿，这不是给包相爷找事儿吗？我看看包大人接过赵庆的橙子他怎么办。您瞧，这赵虎平常粗心，今天他细了心了。为什么呀？他让这赵庆啊，无论如何得上开封府前拦轿喊冤，而且一定得找包大人。他呢就没把他带回开封府。如果赵庆呢

着赵虎回到开封也就没事了。这回赵虎多一心眼，让赵青自个儿去，他这一细心反而倒出了事儿了。这叫凡事不能事先预料。这赵虎在开封府谁也没说，谁也不知道赵虎碰见赵庆这件事儿。赵虎天天等着，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这赵庆怎么不上这喊冤来呀？相爷已然回来了，难道说这个赵庆哐吃哐喝的？嘿嘿，我这半锭银子可算白花了。其实呢，赵虎猜错了，这赵庆为什么没来呀？终究他是外乡人呐。过了五天，这天赵庆赶紧起来进城，哎呦，老百姓人山人海的。赵庆就打听什么事儿啊？别让你瞧，八抬大轿啊，太师爷坐着八抬大轿。这赵庆一想，太师爷是不是包太师啊？赶紧往前一跑，跪在轿前，就把这橙子举起来了。冤枉啊，冤枉！轿子停了，有人有打赵庆手中接过这橙子，往轿中这么一递。轿里是谁呀？轿里是庞太师。因为外乡人都传包丞相、包太师、包相爷、包大人，所以赵庆以为啊，这顶轿子之内坐的就是包丞相了，里边坐的是太师庞吉。太师庞吉接个这个橙子这么一瞧，哎呦，好啊，四个字叫如获珍宝。他天天憋着包公呢，这回状告包公的三侄子敲诈勒索地方官吏。庞吉乐得抱着这橙子，来来来，把这个人带到府中去问。左右的人答应一声，轿夫抬起轿子来如飞而走，奔庞府。手下人就把这赵庆带到庞太师府。太师庞吉回到家中，下了轿子，来，把孙荣跟廖天成给我叫来。一个是女婿，一个是心爱的门生。这两个人听太师叫，赶紧就来了。参见太师，参见太师，你们瞧瞧这橙子。俩人一看这橙子，一个乐得手舞足蹈，一个乐得是屁滚尿流。您说他们叫什么人呢？这回就能把包黑子参倒了。太师啊，太好了，太好了。天成啊，好啊，好啊。来呀，把赵青给我叫来。把赵青带到书房，这三个人仔细问了，又好言好语安慰，一定给你做主，给你们县的老爷出这口气。有人把赵青带走了。这爷儿仨坐着商量怎么写这奏折，而且定下一条计策，往地方走行文，查一查这包三公子到底勒索了多少银两，而且想出这办法。又接着往下想，想一什么主意，就是到了东京了，这案子已然递到朝廷了，让他改不了，就能把包公给治了。商量好了主意之后，呵，三个人洋洋得意，摆上脚沿，这通吃这通喝。在酒席宴上，孙荣跟廖天成出主意，太师啊，咱们得这么问，问得辞辞实实，咱们得这么问，一点出不了差错。好好好。到了第二天，当今万岁升座金銮宝殿，文东武西站立两旁，太师庞吉出班，把橙子往

上一地。御前的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皇上打开之后一看，皇上可不高兴了，宣包拯上殿。包大人来到金殿之上，行了三叩九拜之礼。皇上就问呢：“宝卿

是荣。哦，你见过你这三侄子吗？万岁，微臣自在京供职以来没有回过家。这个大侄男呢，臣见过，二侄三侄都没见过。好啊，仁宗皇帝点了点头。陈办办，奴才在，将此奏折递与包青。奴才遵旨。陈琳呢，就接过太师庞吉的奏折递给包大人了。包大人还在这跪着呢，接过来一瞧，包大人也愣了。包大人确实是个忠臣呐，他没有私心呐，所以包大人捧着这奏折就跟皇上说：“万岁，臣子侄不谢，理应严拿。押解来京严加审讯，臣有家教不严之罪，也应该从重纠治。杨肯天恩，以律实行。”说到这儿，包大人往地下一趴，就等着皇上治罪了。皇上一看呢，这个包公对于自己家中子侄犯了法，诚惶诚恐，而且一点也不掩饰，皇上心里反而倒不舒服了。因为包大人为朝中做了多少事啊，再说没有包大人草桥断后，自己能嫁作龙楼吗？皇上看着包公：“包青啊，你日日夜夜勤劳王室，没有回过家，怎么能知道家中的事情呢？包青，你暂且平身，待把包世荣押解来京之时，朕自有道理。”谢万岁。包大人磕完头站起身形，把这奏折仍然交给陈琳，然后呢就归班了。皇上传下旨意，立刻行文，行文到各府各州各县，无论包世荣在什么地方，立刻押解进京。皇上旨意下了，这行文一抄，差官骑着快马，星飞电转，那叫真快，很快的就把包三公子包世荣押解到京城了。刚一进城都走不动了，城中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动了，在这挤着人山人海看热闹。你想啊，谁不知道包大人，而且也知道包大人跟庞太师俩人顶牛，这回把包三公子押解进京，那看热闹的全都往上挤呀。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人群闪开一条道，飞也相似跑过一匹马，马上这个人骑着马走到了差官旁边，把马勒住，甩凳离鞍下了马，扑通一声就给这位钦差大人跪下了，也就是这位差官押包世荣的。这差官就看呢，差官还没问呢，这人说话了：“小人包青，奉相爷君谕，求众押解的老爷留点情面，容小人跟公子说几句话。”我说完就走。这官员一听是包相爷家中的包兴，知道包大人的全都知道包兴啊，谁也不好意思说呀，只能问了一声：“你就是包兴吗？”
是是是，小人叫。

0: 就是包兴。既然相爷有命，那就容你跟公子见上一面，你们主仆二人在何处说话呢？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奖的代表和传承人。朱安武爷，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传承
9: 已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上回说到，钦差大人奉皇上的旨意，把这位包三公子包世荣押解到京城。老百姓正在这瞧热闹呢，包兴来了。这包兴一说我是包兴，要见见我家公子有话说。那老百姓有听见的，嘿，包兴来了，包丞相照样得托人情啊。大家全瞧着，这钦差大人就问呢，你既是包兴，你跟你们家公子在哪儿说话啊？

这包厢用手一指，大人，您看这边有个饭铺，说上三句两句，我立刻就走，好吧？这位官员让手下差人把闲人轰开，看热闹挤着呀，把这包三公子就押到这饭铺了。哎呦，人烟不俗，老百姓可说什么的都有，也知道这是包三公子，也知道包相爷的人情道了。包兴跟着包三公子进了这饭铺了，有差人跟着，时间不大，这包兴跟三公子就出来了。那差人听的虽然不太清楚，也明白了，这包兴跟三公子说了，您放心，相爷呢嘱咐您，大人问您什么您就赶紧招，相爷托好了人情，到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搭救公子的，就这么简单。包兴出来了，包三公子也出来了，包兴呢又给这钦差老爷磕了个头，您容小人跟公子见了一面，小人回去一定禀报相爷。好啊，替我给相爷请安吧，谁不给包大人个面子呀。包兴往下退，拢四将阵等班杆上马，往前一催马，走了。押解三公子的人，有人到兵马司去挂号，有人押着三公子到大理寺听审。这时候太师庞吉已然奏明了当今万岁了，把这包三公子交给大理寺，一定是三堂会审，皇上答应了，天派兵马司，天派督察院，皇上一准奏呢，太师庞吉呢就保了两个人，一个是兵马司，就是他的女婿孙荣，一个在督察院呢，他的门生廖天成。为什么派这俩呀？他们知道文彦博是个好人，怕文彦博袒护包丞相这三侄子。文大人一秉忠正啊，在朝中朝外也是有口皆碑的。孙荣跟廖天成来到大理寺跟文大人见了面了，咱们书就不细表了。文大人在当中间一坐，孙荣跟廖天成在两边陪着，喊罢了堂威，差人就把包世荣带上大堂，包世荣跪倒在地，就得审这包世荣啊，你怎么进的乡，怎么勒索的州县银两。这位包三公子呢，在这饭铺里头已然听了包兴的话了，相爷让我有什么说什么，到时候救我，所以呢他就跟文大人说，在哪儿勒索的银两，怎么进的乡，勒索多少，差不多的全都说清楚了。伤员可是奉祖母之命啊，到太原去进香，您说我勒索，其实呢我是因为路上缺少盘缠了，您想想苏杭一带多美呀，我钱花光了，我想借点，没想到他们自个儿送来了，我不是有意勒索的。文大人呐，瞧着这包三公子没说话，太师庞吉这女婿孙荣用手一指，你甭说废话，你不是承认地方官员给过你银子吗，你就说说你到底勒索多少银两，随来随用，记不清楚了。好啊，你随来随用还记不清楚了。正在这时候呢，有打堂下

上了一个人，是个管家，往上一递，递给这孙荣一张字简。太师的，哎，孙荣接过来一看，都快蹦起来了，哎呀，怎么勒索这么多呀？文彦博大人这么一看生气了，这可是大堂啊，你们家怎么随便来人呢？文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孙大人，什么事啊？哎呦，您瞧瞧，这就是包世荣在外边勒索的数目，我的岳父太师已然派人查清楚了。好啊，请见一官。文彦博明白，文彦博一伸手，孙荣往上一递，文大人一看，上边写得很清楚，包世荣在各个州各个县到底消耗了多少银两，要了多少钱，在账簿后头还有几句话，太师庞吉嘱咐他的女婿孙荣，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参奏包公，就借这件事儿了。文大人看完了没还给孙荣，就把这字简搁到自己的袖口里，他没跟孙荣说话，就跟这家人说话。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三法司的公堂？知道啊。你既然知道，竟敢擅敢妄传书信，要是按照扰乱公堂办理，重责你80大板。看在太师的情分上，你是太师府的家人，来呀，乱棍打出。这家人吓坏了，两旁边的差人拿着棍子就打，这撒腿就跑。文大人就跟孙荣说，孙大人，您的岳父庞太师做事可不对呀，这是法堂，竟敢派人送私书，与吕尚可说不下去呀。啊，是是是，这庞太师也太狂了吧，那文大人也不是好惹的。孙荣点头说是，抬头看想伸手，可不敢伸了，文大人不理他了。孙荣知道庞太师的字简就在文大人的袖口里呢，旁边还有廖天成呢。廖天成一看孙荣确实没理，他得说话呀，他就审着包世荣把这事儿岔过去。包世荣，刚才押解你的官人回禀，包太师曾经命人拦住了码头，要见你说话。这件事儿有还是没有？这包世荣就回答了：有有有，大人呐、包相爷也就是告诉我有什么说什么，求众位大人看在包太师的份上，对小人我呢、格外施恩。好，本官问你，前来见你这人他叫什么名字？啊，回大人，他叫包兴。廖天成一听是包兴，哼了一声，来呀，在马上传包兴到案，暂且将包世荣带下去。文大人心说我是主审，瞧你们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文大人不理他们。这差人出去了，时间不大，把包兴给传来了。这孙荣的让这文大人呲儿一顿，憋了一肚子气，没地儿出去，看见包兴了，他恨包拯，他就恨这包兴啊，呵，他就会瞪眼呐、啊，用手一指，刀，奴才，你为什么擅敢拦住钦差？你敢来回传递消息啊？啊，这包世荣他可是罪犯，你仗着你在包丞相面前你当差，你仗着势力呀、啊，你知道你什么罪吗？啊，讲。这包兴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大人，
小人只知道伺候相爷，从来没离开过相爷，没拦过钦差大人呢，也没敢私自传递消息。这件事儿，报信我确实不知道。好你个狗才呀、啊、你还敢强辩吗？京城的黎民百姓都看见你了，拦住钦差你下了马了，然后你请求你跟这罪犯已然说了话了，就在这饭铺里头啊，你还敢强辩？来，拉下去，重打20大板。您说这包兴招谁惹谁了？无缘无故挨了20大板，哎呦，打的包兴是死去活来呀。得了，包兴一咬牙，我跟着相爷多少年了，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刑罚呀。再说包丞相审过多少案件，也没有这么到堂上就打的呀。得了，谁让我包兴今天遇见对头了，这件事是个麻烦事儿，我不能随便瞎招，等我见了包丞相再说。包兴横了心了，我不能无事瞎招啊。孙荣用手一指，包兴，你招不招？没有的事，小人是一概不知。孙荣双眉一挑，两只眼睛一瞪，来，请大刑。这差人得遵命啊，立刻把夹棍啪往堂上一扔。这包兴啊，跟着包大人多少年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再说这种刑具他看惯了，你也用不着动怒。小人如果真的拦住了钦差，传递了私信，那也不能听大人一问我就认了。既然我传递消息，我得传给我家公子，就请您把我家公子带上来，我们质对一下。谁有功夫跟你这闲讲啊？来呀、啊，给我夹起来！马上就要给包兴使这夹棍呢、啊。文大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有这么审案的吗？来，把包世荣带上堂来，当面对证。文大人是主审，孙荣跟廖天成可不能不听。这时候差人下去，又把这三公子包世荣带上大堂。文大人用手一指包兴，跟这包世荣说，你看看那天跟你相见的在饭铺里说话的是不是他。这个包世荣看了看，长得倒是差不多，那个人比他黑比他瘦，他呢比那个人白点胖点，长得还真是一个人似的，但是不是他。孙荣一听可有点傻呀。就在这时候，差役走上大堂跟文彦博说，大人，开封府派主簿公孙策带着文书当堂投递。文大人可不知道包大人有什么事，好命公孙策上堂。公孙策来到堂上行万里之后，往上一递这文书，差役就把这文书递给了文彦博。文彦博当堂拆封，一看这来文，文彦博笑了，问公孙策，请问他们三个人全都来了吗？文大人，三位公子聚在堂下，好吧，叫他们上堂来。这话是传下去了，公孙策转身下堂。与此同时，文大人就把公孙策带来的公文交给了孙荣。廖天成赶紧凑过去了，俩人一看这公文，全都是目瞪口呆，脸色就变了。时间不大，公孙策领着三个人来到大堂之上，三个年轻的公子全都十分英俊，尤其岁数最小的这个

0: 长得很清秀，眉宇之间一派英风蝶豹。三个人上前施礼参见文大人，文大人站起来了，三位公子免礼。这三个人自报名姓，包世恩、包世勋、包世荣参见大人。这老大老二不说话了，三公子包世荣说了：大人，家书多多上父文老伯，叫晚生亲至公堂与假冒名的当堂质对，这件事有关生源的声明，故敢冒昧直陈，望妻宽恕。啊，这边是孙荣，那边是廖天成，俩人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再说怎么那么巧啊，这包黑子的三个侄子怎么现在到开封了？书中暗表，包大人那天被庞吉参了一本之后，知道三侄子在外边胡作非为，包大人回到衙中是又气又恨又惭愧，气的是大老爷养子不教啊，恨的是三公子年少无知在外边闯下大祸，恨不得亲手把他拿住以国法处置。惭愧什么呀，包大人自己励精图治，为国忘家，没想到后辈子侄不能恪守家范，生出这样的事来，让我包拯在金殿之上碰头请罪，我差点羞死啊，我从今往后有何面目舔居相位？所以包大人越想越烦，就这些天呐，吃也吃不下去，喝也喝不下去，都烧了。现在听说钦差大人把三公子押来了，皇上传旨了，庞吉推荐的，添了个三堂会审，而且这两个人，一个是庞太师的姑爷孙荣，一个是他得意的门生廖天成，包大人心里头踏实吗？没想到又把包兴给传去了，也不知道为的是什么，包大人来回的踱步不踏实啊！就在这时候，差役进来了，而且差役后边还有一人。包大人一看，这人挺面熟，想不起来了。这个人跪倒在地，小人包望，给老爷叩头。哎呦，包丞相才想起来这是包望，心说。这个包望肯定是为三公子包世荣的事儿来的，包丞相强摁心头之火，包望啊，你到此而来所谓何事啊？相爷，小人奉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之命，带领三位公子前来给相爷庆寿。嗯，包丞相可愣了，包望，我问你，三位公子在何处？马上就到。李才呀，伺候相爷，你马上跟着包望在外边等着，三位公子到了，立刻带他们前来见我。遵命。包望起来了，跟着李才出去了。包大人往座位上一坐，大人心中可清楚了，这件事儿有些蹊跷。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李才领着三位公子进来了。包大人一看高兴极了，三位公子跪倒在地拜见叔父，咱们叔不细表，包大人挨着个的给搀扶起来，问了问父母，问了问兄嫂。他仔细一看这三公子，哎呀，三公子包世荣长得相貌清奇，一看就聪明。李才呀，伺候相爷，带着三位公子到内宅给夫人请安。三位公子您随我来。 三位公子跟着李才进去到内宅拜见夫人。包大人瞧着三位公子的背影，心说那个三公子在文大人面前跪倒听审的肯定是冒名顶替的了。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先生到了，包大人就把这件事说清楚了，马上办好了文书，让公孙策带着三位公子到大理寺当面致对。所以这三位公子一上堂，文大人高兴了。这位大公子呢，一眼就瞧见跪在地上这包三公子了，他认识。大公子用手一指，我问你，你是不是武吉祥？文大人听出来了，这个假包世荣叫武吉祥。文大人一看这武吉祥啊，早已然被吓得魂不附体，说不出话来了。文大人就问这大公子，大公子，你认得他吗？武吉祥为什么假扮包世荣？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人权庄园。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

0: 新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9: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包公的三个侄子来到文彦博的大堂之上，这大公子认出来了，假扮三公子包世荣的，姓武，叫武吉祥。你是不是武吉祥？文大人一听，大公子，你认识他？文大人，他们是哥俩，他叫武吉祥，他弟弟叫武平安，这是我们家中的仆从，因为他们两个人不守本分，所以把他们哥俩轰出来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假冒我三弟之名来到大人的大堂之上。文大人听到这儿，看了看武吉祥，又看了看三公子，嘿，长得还真差不多。文大人心中明白了，三位公子，请你们回归衙署吧。然后又跟公孙策说，主簿，请回去多多上赴阁台，就说我这儿呢，即可据本复奏，并请把包兴带回。三位公子又给文大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退下堂来。公孙策扶着包兴一块儿回归开封府。开封府里边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嚷嚷动了，南侠展昭，还有陷空岛的三位义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谁不高兴啊？最高兴的就是赵虎。南侠展昭就带着三义四勇，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来到书房面见包丞相，给包丞相祝贺。这时候包大人心中的闷气已然消尽了，一看见大家进来，心中更高兴，让大家落座，为这件事呢当然说了几句。包大人又问了问这几天访查锦毛鼠白玉堂的情形，谁能回答什么呢？没下落呀。卢芳知道大人着急呀，卢芳一想，这么办吧，把主意想好了，就跟包大人说，恩相啊，我知道您为这件事儿特别焦心，如果恩相在上朝之时圣上追问，恩相，您不如把我们三个人先奏明当今万岁，一来呢让万岁安心，二来我们也应该到金殿请罪，这样呢就能缓一步，免得圣上着急。好啊，意思说的有道理，那就看机会吧。正说着话，外边脚步声音响，包大人跟众人往外边一看，公孙策带着三位公子回来了。三位公子到书房拜见，包大人很高兴，公孙策呢就把文大人的话回禀了包丞相，大公子呢也把冒名顶替的武吉祥的事情回禀了叔父。包大人点了点头，看见包兴一瘸一拐的，心中很难受啊。包兴就把孙荣满打自己的情节也说了，包大人当然得安慰安慰他，你呀赶紧去休息养伤吧。大家一看三位公子来了，肯定包丞相家里边还有不少的事儿，大家就告辞了，到了宫厅了，摆设酒宴给包兴压惊。包大人把三位公子到了内宅，包丞相跟夫人给三位公子接风掸尘，享尽天伦之乐，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文彦博

写好了奏折之后，手捧奏折带着庞吉那封书信还有开封府这份文书，来到八宝金殿呈交当今万岁。皇上看完了是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包拯的侄子根本没有这些事，看起来包大人家法很严，不愧为诗书门第，像包丞相家中的子侄将来一定会跟包丞相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那么皇上为什么生气呀？气的是庞吉呀，你为什么老跟包丞相作对，而且每次作对都是你不对是你的理亏，现在胆子更大了，跟孙龙廖天成结成群党，不顾及国家的法律，你这不是有意陷害朕的股肱之臣吗？庞吉呀庞吉，你老这么办我可就难以庇护你了。皇上一生气，好啊，你不是诬陷包大人吗，我就让文彦博把这案子交给开封府。所以皇上传旨了，让文彦博将此案交给开封府问讯。咱们书以简洁为妙，旨意传到了开封府衙，包大人跪倒在地接旨，然后看清了案卷，升座大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公案桌左右一站，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包大人先让人把赵庆带上了，问清楚赵庆，然后传下话来把武吉祥带上大堂。武吉祥往地一跪，不承认也不行了，一一招认。包大人就问，跟你同事者还有几人？包大人，小人有个兄弟叫武平安，原来呢他假充包旺，还带着两个人，没想到风声一紧，他们呢就跑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好啊，包大人又看了看庞吉私自写的这张字简，上边写的很清楚，查的是各州各府各县这个假包世荣勒索的银两数目，这些钱呢都让这武吉祥给挥霍了。包大人就问这武吉祥，你看看上面的数目对不对？对对对，包大人呐，我已然把银子全都花了。我再问你，有个包兴曾经给你送个信，这个包兴从何处而来，上何处去了，他跟你说些什么？这武吉祥呢就把包兴跟他在饭铺里说的话就回明了包大人。包大人气坏了，包兴无缘无故被打得皮开肉绽呢，包大人能不问吗？武吉祥，你要见了这个包兴你可认得？大人，我要见了包兴我肯定认得。好，让他画供。武吉祥画完供，包大人传下话来就把武吉祥暂且收监了。今天当值的是谁？来到两个人跪倒在公案桌前，小人江凡，小人黄茂。好，再给你们添上两个班头，耿春郑平何在？两个人赶紧跪倒在公案桌前拜见包大人。你们四个人前往庞府，在庞府的左右细细访查，如果有面貌跟包兴相仿的，你们尽管拿来。遵命。这四个班头领命走了，包大人这才退堂回到书房。

0: 换了便衣，然后呢就把公孙策请来，跟公孙策商议怎么样写这奏折，怎么样定这罪名，咱们书就不说了，咱们单说郑平、耿春、江凡、黄茂四个人呢，就暗暗的来到庞府的附近，两个人往东，两个人往西，然后呢再往对头走。等这四个人走到对头，快见着面了，双方往对面一看，全都摇头，那意思呢，没瞧见这长得像包兴的，上哪儿找去呢？这四个人还没说话呢，因为相离着还挺远的呢，都摇头。就在这时候呢，斜着这胡同里头走出一个喝醉的醉汉来，旁边呢还有一个人搀着他。这四个人不约而同的一瞧，这搀着醉汉这人呢长得还真像包兴。四个人就往上迎，这醉汉呢一边走一边说，我说老二，今儿个你请我，不是你请的，包兴兄弟请的，你要不请我呀，你呀舍不得花钱，你就是包兴的儿子。哈哈哈！这搀着他这人长得像包兴的呢，就跟这喝醉的说，我说你说什么呢啊，你瞧瞧你喝点酒你就胡说八道的，让人听见怎么办呢？这四个人心说，嘿，怎么这么巧啊，互相一递眼神明白了，过来就把这两个人锁上拉着就走。这长得像包兴这人可吓坏了，这醉汉呢都被捆上了，醉汉还说话呢，老二你帮我请我，你要不请我你对不起我，我告诉你我给你帮了多少忙。这四个人也不理他们，把这两个人押到开封府衙，两个人看着，两个人进去回禀包丞相。包大人正在书房呢，公孙策也在这儿坐着呢，两个人正商议写这奏折呢。江凡、耿春两个人进来，上前十里就把拿货这两个人的经过回禀了。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升堂，更换官服，升坐大堂。这差役呢，就先把这醉汉带上来了。这醉汉一看啊，这是哪儿啊？啊，大堂啊！他一看见公堂，出了一身冷汗，也稍微明白点了。包大人用手一指，你姓叫何名？您是包大人吧？不错，正是本格。哎呦，包大人呐，小人我姓庞，叫庞明，在庞府账房里写账。还有一个人他叫什么？包大人，他叫庞光，也在庞府账房里头，我们两个人是同手的伙计。他既然叫庞光，你为什么说他是包青？讲。
1: 他包大人，那个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来，掌嘴，过来就打。这庞明一看，
1: 别打别打，包大人我说。
0: 讲。包大人他确实当过包兴啊，太师赏他10两银子，小人的也是挤着他让他花钱请我喝酒，所以我就说是包兴兄弟请的我呀，他要不请我他是儿子，我们这开玩笑呢，您干嘛拿我呀？来，把他带下去，逮庞光，把这庞明带下去，把庞光带上来了。庞光刚一上堂，包大人就看出来了，确实这个人长得像包兴，就是比包兴稍微黑点，稍微瘦点。庞光跪倒在地，包大人用手一拍堂木，胆大庞光， 你把你假冒包

包仓公子。这庞光慌了，包大人气坏了，敢在大堂之上不招供来呀，重则20大板。差人把他带下堂口，吞起中音儿，啪啪啪，这头打呀20大板，谁不打呢？包兴人缘多好啊！这下把庞光打得直叫唤呐。庞光没有办法，只好跪倒在大堂之上招供。禀明包大人，庞太师跟孙荣、廖天成在书房怎么定的计策？而且怎么让自己假扮包青，告诉这假的包三公子，你什么事该招就招，包丞相自有办法解救你。说完了，庞光跪地磕头，包大人，其余的事小人就一概不知了。化工，包大人让他化了供。庞光、武吉祥一块收接，等面见当今万岁参奏之后再行定夺。这庞明就没事了，当堂给放了。包大人回到书房，把公孙策叫来，就把这件事呢也让公孙策写的奏折里，而且给武吉祥定了罪名，是欲刑处死。至于庞吉跟孙荣、廖天成私定阴谋，拦截侵犯、传递私信，全属于夹私陷害。包大人在这奏折上写得很清楚，因为他是朝中的官员，臣是不敢妄离罪名，就请圣上明示了。这折本第二天递到朝廷，仁宗皇帝看完了之后心中不高兴啊，你说这庞吉做出这样的事来。所以皇上传下旨意，庞吉屡设奸谋，频施毒计，挟制首相，残害大臣，礼仪贬为庶民，以惩其罪。念起你在朝当年身为国戚，仍然加恩赏给太师衔，赏识全禄，不准入朝从政。倘再不知自立，暗生事端，即当从重治罪。孙荣、廖天成、额府庞吉结成党类，实属不知自爱，据招降3级调用。钦此。这旨意传下来了，朝中文武官员全都听着高兴。这回庞太师您甭说话了，赏给太师衔，赏识全禄，开工资，您回家待着去，不准入朝从政。如果你还继续这么办，就该从重治罪了。像孙荣、廖天成降3级呀，还打算再升吗？那就休生梦想了。包大人接完朝中的旨意，用狗头铡铡了武吉祥，把武吉祥正法了。庞光呢释放了，赵庆呢，包大人也让他回去，赏了他文银10两，立刻走了公事到管城县，让赵庆仍然在衙门里当差。这些事情办完了，包大人庆贺自己的寿辰。包大人过生日，那皇上跟太后都有赏赐啊。朝中大小文武官员有敢送礼的，包大人全都给拒收了，有不敢送的，知道包大人根本就不收礼。那么这些事儿呢，咱们也就不说了，等包大人过完生日之后，让三位公子回去。包大人喜欢这三侄子呀，让包世荣回去禀明祖父、禀明祖母，跟他的父亲母亲仍然到开封读书。包大人要帮着他改正诗文，准备进考场去科考。等包大人把这三位公子打发走了之后，

0: 好了谢恩的折子，准备第二天上朝去呈递。第二天，包大人来到金殿之上，递上请安的折子，皇上召见。皇上当然得问呐，问谁呀？皇上当然问的是锦毛鼠白玉堂。皇上不知道他是锦毛鼠白玉堂，但是皇上屡次三番传旨，让开封府严拿，拿这大闹御花园、杀郭安的大闹太师府的人。包大人在这时候就想起大义士卢芳的话来了：“万岁，此人虽未拿获，现在有他同伙三人自行投盗，臣已然问明白了，他们是陷空岛内卢家庄的五鼠。”皇上一听新鲜呢，我这有玉猫，陷空岛还有五鼠，您看，提起鼠来就能想到猫，提起猫来就能想到鼠，也难免这锦毛鼠白玉堂本来就是心高气傲之人，他就忍不了这玉猫二字，您看闹出多大事儿来。皇上觉得新鲜，自然要问何为陷空岛的五鼠啊。万岁，这是陷空岛五个人的绰号，他们结为一盟，拜为把兄弟。第一个是盘尾鼠卢芳，第二个是彻地鼠韩章，第三个是穿山鼠徐庆，第四个是混江鼠蒋平，第五个是锦毛鼠白玉堂。您看包大人给改了，头一个卢芳钻天鼠他给改为盘尾鼠，第四位翻江鼠包大人给改了，改成混江鼠。那么包大人为何要改呢？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

0: 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事？
11: 当讲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
1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法，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伙伴的
1: 好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仁宗皇帝问包公，大闹御花园杀郭安，大闹庞太师府，这个人查出来没查出来？包大人就想起大义士卢芳的话来了，奏奏明当今万岁，虽然这人没查着，他磕头的把兄弟三个人自行投到，他们五个人结义，在陷空岛称为五鼠。皇上听着欣喜，皇上就问呢，何为五鼠啊？包大人回话，包大人可改了，大义士卢芳江湖人称钻天鼠，这钻天可有忌讳，皇上是一层天，你钻了天还行啊，所以包大人给改了，改成盘尾鼠。盘呢，往上盘呢，尾呢就是尾杆呢，盘尾鼠就是钻天鼠。包大人也真用了心思了，四爷翻江鼠，翻江也不行啊，翻江倒海啊，所以包大人改成混江鼠蒋平。五爷是锦毛鼠白玉堂。皇上这么一听，皇上就知道这几个人武艺是错不了的，因为包大人知道自己一奏明当今万岁，皇上肯定要看他们的武艺，那么给他们改这外号还不能改差了，跟他的武艺得相配。包大人改得好，皇上很高兴。包青啊，听他们这些绰号，想来他们的本领是不错的，现在唯有韩章跟白玉堂不知去向。韩章人称彻地鼠，排行在二；白玉堂人称锦毛鼠，排行在五。其余三个人都在臣的衙内，确实是本领不弱。宝清啊，既然如此，请明日将此三人带至朝内，朕在寿山福海预审。寿山福海预审，包大人听了就明白了，这是天子要看看他们的本事，所以以预审为名。要真要预审，开麻非在寿山福海啊。等天子散完早朝了，包大人回到了开封，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卢芳、蒋平跟徐庆，而且告诉南侠展昭跟公孙策，你们明天随本阁入朝，好照顾他们三个人。又嘱咐了三位义士，让他们入朝时应该怎么加小心。到了第二天，卢芳哥仨起来挺早的，就披上了醉衣醉裙。等包大人出了内宅一看，这三个人换好了醉衣醉裙，包大人就跟三位义士说，用不着这么早啊，等当今万岁传旨召见的时候再穿醉衣醉裙也不迟。卢芳说，恩相啊，罪民等今天朝见天颜，就应该奉公守法，要是临期再换，不是敬君之礼呀。好啊，卢义士所见即是，那么本阁就可以不再多主了。包大人上了轿子入朝，南侠展昭、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些人跟着够奔朝房，好照顾卢芳、蒋平和徐庆。卢芳到了这时候啊，只能是低头不语了，就等着圣上恩旨了。 蒋平呢也低头琢磨这件事儿。这徐庆啊，他没心没肺，跟着到了朝中，东瞧瞧西看看，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四爷赵虎心说，这位真跟我差不多呀。咱们说以简洁为妙，这三位陷空岛的义士跟着包大人来到朝中，包大人入朝面君去了。这几个人在这等着呀，一会儿的功夫包兴来了，快去吧，万岁已然到寿山佛海了，传旨召见呢，要御审。南侠展昭点了点头，就跟着包兴、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着卢芳、蒋平、徐庆奔寿山佛海。包兴就嘱咐大义士卢芳，卢员外您可别害怕，当今万岁问话的时候您就据实陈奏，要是问别的，包丞相必然替您带走。好啊，多谢恩相。等这些人到了寿山福海，没来过，卢芳、蒋平跟徐庆一瞧，宫殿楼阁金碧交辉，宝鼎香烟音韵结彩，在丹池之上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就在这时候听见钟磬之声，好听啊，声音嘹亮，一对对金锁提炉在头前引路，皇上就升坐宝殿了。整个寿山福海肃然寂静。这时候包丞相在衙户上捧着一个本章，这本章是什么？就是卢芳、蒋平跟徐庆的名字。包丞相跪在丹池，皇上一看包丞相在这跪着，皇上传旨了，召见包拯。包大人来到皇上面前，行完三叩九拜之礼，皇上问了几句话，包丞相退下来。这时候老总管陈琳到了丹池之上传旨，圣上旨意下带卢芳、徐庆、蒋平御前侍卫过来了。两个人驾着卢芳，两个人驾着徐庆，两个人驾着蒋平，就来到丹池。您看甭管多大的本事，看这阵势您就得跪下。卢芳、蒋平连徐庆这位浑浊梦愣的在这跪着，砰砰砰心里都跳啊。这六个侍卫一边俩按着他们三个人跪下，三个人趴在这儿了，然后侍卫才往旁边一闪。皇上一看这三个人身穿醉衣醉裙，恐惧的直哆嗦呀。皇上传下口旨，你三人抬起头来。卢芳轻轻抬头，蒋平轻轻抬头，徐庆也轻轻抬头，头一个跪着的是卢芳，所以皇上呢看得最清楚，看的就是卢芳。皇上心说这个人相貌堂堂，一团正气，看起来是好人，武艺也一定超群。你姓叫何名？罪名姓卢名芳，居住何处？结义几人？作何生礼？卢芳是一一回奏。卢芳，朕问你，你为何投到开封？万岁，罪名因为白玉堂年幼无知，惹下滔天大祸，全是罪民素日不能归真忠告善导，他呢就酿

0: 成此事了。唯有杨肯天恩将罪民重治其罪吧。卢芳说完了，一头碰地。皇上听清楚了，捉不着锦毛鼠白玉堂，这些事都是白玉堂干的。这个卢芳情愿意替白玉堂认罪。皇上可不是糊涂人呐，就听出来卢芳不愧为结盟的义气之士，皇上是龙心大悦。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铃声响，皇上顺声一看，就在那边忠烈祠旗杆上的黄旗被风刮起来，旁边的陈铃不亮亮亮一响，皇上仔细再看呢，两旁边两根飘带，有一根飘带呢就裹在滑车上边了。皇上很聪明啊，皇上是借题发挥，卢芳啊，罪名在，你为何叫盘为鼠？包大人给改这绰号呢，卢芳已然知道了，所以卢芳就跟皇上说万岁，只因罪民船上蓬索断落，罪民曾经爬危解锁，因此被人称为盘为鼠，实乃罪民墨迹。好啊，卢芳，你看那旗杆上飘带缠绕不清，你能够上去给解开吗？卢芳在这跪着呢，听皇上说完扭向回头一看，然后又回过头来，万岁，罪民遵万岁旨意，可以试试能不能把飘带解开。皇上传旨了，让老伴们陈琳把卢芳领下丹池，让他脱下醉衣醉裙去把这飘带解开。陈琳呢就把卢芳领下丹池，卢芳把醉衣醉裙脱了，卢芳来到旗杆之下，挽了挽袖子，掖了掖衣裳，冲陈琳点了点头，望其纵身蹭一下就蹲在了夹杆石上，夹杆石呢夹着旗杆呢，上至仁宗皇帝文武百官，下至这些工人全都瞧着，就瞧着卢芳，两只手一扶旗杆，两条腿这么一蜷，就跟猿猴一样蹭蹭蹭蹭就到了旗杆之上了，一伸手先把绕在旗杆上这条飘带给解开，然后呢腿盘在旗杆之上，身形一探，把火车上那根飘带也给抖落开了。皇上看清楚了，文武百官也看明白了，跑起皇上全都喝彩呀，好好好。突然间就瞧卢芳伸开一条腿，两条腿盘住旗杆，伸着一平，双手一伸，就在旗子旁边使了一个顺风扯旗。那在宫中没人看这把式，大家伙全都替他担惊害怕呀。忽然间这卢芳又使了个拨云探月，左手一甩，一条腿离开旗杆，呦，有的文官全都喊出来了。这时候卢芳用左手挽住旗杆，又使了一个凤凰单展翅，皇上都说出来了，好，那文武百官能不喝彩吗？突然间卢芳把头一低，滴溜溜唰，就好像失了手似的，大家伙一看坏了。当然南侠展昭、公孙策、包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心里是踏实的，卢芳已然从夹杆石上跳下来了， 皇上乐坏了，有这么好的把式，真不愧桅杆二字啊。老伴们陈琳把楼房带上单池往这一跪，皇上一看这第一个把式不错，我开第二个吧。这武艺的名字都在上边写着呢，包公上的本呢，这第二名彻地属韩章，下边四个字不知去向。皇上再看第三名，穿山属徐庆。徐庆抬起头来，有，好家伙，这位愣聪回答的挺脆，一抬头，皇上一看，好人样啊，黑漆漆一张面皮，两道浓眉，光闪闪两只大眼。虽然这声有，皇上知道这个人很鲁莽，他不害怕，不惧我的天子之威呀。没想到皇上挺高兴，徐庆，你名为穿山鼠，如何穿山？
1: 哎，哦，万岁我。
0: 四爷蒋平在那后边跪着呢，用手一拉他，罪名罪名。这徐庆才明白，
1: 哎，我罪名在陷空岛连钻18孔，所以人叫我罪名穿山鼠。
0: 皇上也乐了，朕的万寿山也有山洞，你穿得过去吗？这徐庆啊，真是实话实说，
1: 哎，我罪名只要有地方有洞我就能钻。
0: 好啊，陈办吧，你把徐庆领到万寿山下，让他脱去罪衣罪裙，朕要看一看他穿山的本领。
2: 奴才遵旨。
0: 老伴们陈琳就把徐庆带下来了，让徐庆脱下罪衣罪裙。陈琳就嘱咐徐庆，因为陈琳是好人，我可告诉你，你要穿得过去，穿俩应了景了，你就赶紧过来，可千万别耽误功夫，别逞能。
1: 哎，
0: 这徐庆点头答应了。没想到他进了这山窟窿，他身子一顺，可就由不得他了，他就把陈琳嘱咐的话忘了。皇上坐着喝茶瞧着，喝了两碗茶了，都没看这徐庆出来。陈琳站旁边着急呀，徐庆啊，你上哪儿去了？忽然间听见徐庆说话，陈琳抬头一看，徐庆啊，在南山尖上呢。
1: 哎，我在这儿呢。
0: 他这一嗓子不单陈琳听见了，连皇上的文武群臣全听见了。卢芳在这跪着着急，心说三弟你怎么这么鲁啊，皇上要是怪罪下来，你惊了驾可怎么办呢？大家伙一瞧，这徐庆啊，说了这么一句，
1: 哦，我在这儿的，
0: 没了。急得陈琳就在这儿找啊，那么大岁数挨着山窟窿看，那哪找得着啊。半天的功夫，徐庆才在山洞里钻出来。陈琳再一看呢，徐庆是满身的青苔，满头的尘垢。这徐庆啊，就把这寿山福海这所有的山窟窿全钻了，逞能啊，我有这本事，他有实心眼儿。陈琳看见他，这才踏实，随我来吧。把这徐庆带到丹池，让徐庆在这一跪。皇上他往下瞧着瞧着，徐庆来回钻，他也看清楚了，真不错，穿山二字啊。因为陈琳呢在山根底下瞧着，他看不清楚，可是皇上跟文武百官全都看清楚了。皇上再往下看，看包大人这奏折上边写着第四名混江书蒋平。皇上看见了，就剩这一位了。一看蒋平身材矮小，趴在地上，个儿就更小了。你是蒋平吗？
2: 崔斌蒋平叩见万岁。
0: 抬起头来。
1: 蒋平一抬头，皇上一看，

0: 个人面黄肌瘦，就好像大病初愈，皇上就不喜欢他。看他这么小的一个人，身体也不好，怎么能配得上是混江鼠呢？江平，罪名在。你既然被人称为混江鼠，那你就是会水了。这江平啊，知道皇上不待见自己的人样，江平心眼多，江平心中琢磨，什么人我什么对称，我应该怎么回话？江平有主意，江平张嘴了，罪民在水间能开目视物，能在水中住上个个月其成的泼石水性，所以被人唤作混江鼠，这不过是罪民的小巧之计。你越看不起我，我越拿大话喷你。仁宗皇帝可有点不高兴啊，你有多大本事，你敢说自己泼石水性？北传，皇上传旨了，俩字儿马上就得被传，跟着皇上又告诉陈琳，老班班，禁内取朕的金蝉来，奴才遵旨。陈琳走了，时间不大，取回来了。皇上用手一指，陈班班，命包青看来。陈班班一传话，两个工人抬着一个金漆木桶就抬到包拯面前。包拯低头一看，这木桶之内有一只三腿的金蝉，三足蝉呢。这个金蝉三寸宽，要这尺寸皇上都喜欢，这三寸宽就按的是三才，五寸长按的是五行啊，尊五行啊，好啊。再看这金蝉两只眼睛就如同虎脖一样，一张这大嘴好像胭脂，碧绿的身子，雪白的肚，再趁这两只金睛圈儿周身的金点儿，真的好看。这可是稀物啊，这是皇上的宝贝，心爱之物，皇上也喜欢这宠物。包大人不由得说了一声，真乃奇宝。天子传旨了，那么天子让陈琳捧出这金蝉来，要干什么？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1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2: 你先走。
1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2: 嘘，小点声。
10: 他 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2: 阿姨，你出去。
1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小将红锦会妖术邪法，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他把一杆门旗往那儿一戳，这旗呀、就变了，变成黑咚咚一个大门呢。那么殿下吉书明傻了吧唧的往里头就一闯进去，蒙灯转向了，被人家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后边给他官敌撂阵的是另一位殿下，名叫吉书亮，这都是文王的儿子。他一看哥哥没了，当时是痛断了肝肠啊。再一看人家小将红锦啥事儿没有，骑着马提着刀又溜达出来了。哎呀，吉书亮大吼一声，抡刀是直奔红锦。红锦还是那招，打了几下假装败走，哗绕到门旗后边去了。这吉书亮往过一追，这门旗又变了，又变成一个黑门洞。吉书亮没刹住车啊，蹭他进去了，被人家咔嚓一刀人头砍下。等凶信报进了相府，姜子牙有点傻眼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一面旗就化成一座门呢？哎呀，如之奈何呀。旁边呢有一员女将说了话了，谁呀？正是龙吉公主，起造姜丞相。她使用的这乃是雕虫小技呀，据我所知，这种方法叫做奇门遁。奴家我们不才呀，也会这种法术。奴家我们呢，想讨一支令箭出去会会这员小将。姜子牙一听，这是好事啊，马上点头就同意了。不过龙吉公主一个人去呀，子牙还不放心。邓婵玉何在？末将在。女将邓婵玉过来了，你陪着龙吉公主一同出战吧。是。书说简短，两员女将各骑桃花战马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小将红锦呢，耀武扬威，正讨敌骂阵呢，一看，哎呀，怎么来俩老娘们儿啊？喂呀，不好不好啊！有道是僧道妇女不可临敌，
12: 既临敌必有外

科的手段，我还得多加谨慎呢。这红锦晃动掌中刀，问一声，两员女将，你们哪个敢来？邓婵玉一琢磨，人家龙吉公主身份地位那么高，当然是我先出马了。她呀一催桃花战，来到了阵前，绣绒刀往掌中一横，你家姑奶奶邓婵玉前来会你。哎呀，红锦心说，这小媳妇儿啊，辈儿这么大呢，是我家祖奶奶。不对，他说呀是姑奶奶。嗨，那辈儿也不小啊。黄毛丫头休要卖狂，是你看刀。两个人呢举刀就斗在了一处。打了没几下，这红锦呢就不想打了，假装又往回跑。兜过这门旗他没影了。邓婵玉拍马舞刀在后边追呀，追到这门旗旁边，定睛一看，哎呦，果不其然，这门旗呀变成一个黑咚咚的门洞。邓婵玉心说，前边两位殿下已经把命给丢了，就因为胡了巴秃的进了这门洞了。哎，我呀还不能进去，这门洞里头肯定有埋伏，我打他一下吧。再看邓婵玉把刀交于单手，由得白布囊里头啊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一扬手叫一声啊，招啊，唰，这石头闪着光滑呀，就打进这黑门洞里去了。单说这小将红锦使的这个妖术写法呀，就叫做奇门遁。他呢早就跑到门旗的后边去了，也就是黑门洞里头这位置，他把马停住了，大刀举得高高的，就等着邓婵玉往里头一钻，他手起刀落，把这女将就给斩了。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邓婵玉呀心眼比较多，没有虎了吧唧的往里头钻，而是用五色电光石啊打进来了啊，啪一下可就到了。这红锦举着刀还等着砍人呢，冷不丁就见寒光一闪呢啊，啪嚓，正揍脑门子上的，哎呀我的妈呀，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下去，一摸脑袋，好家伙，起了一个开花的馒头，这血都下来了，可把他给气坏了。好丫头啊，我要你的命，一催马由到门旗后边，啊，重新又杀出来了。邓婵玉晃绣绒刀，刚要再跟他交手，后边龙吉公主催动五点桃花狙，提起来鸾凤雌雄剑过来，把小将红锦就给拦住了。要我看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啊，闹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真本事，不过用的就是奇门遁，这小小的法术啊，我们女流之辈也会呀。红锦心说，我从小下了多少功夫啊，才学会这奇门遁法。丫头啊，你是吹牛。龙吉公主一摆手，让邓婵玉呀躲得远远的。她呢由她怀里头拽出了一面小白旗，往地下这么一戳啊，唰一声，这白旗呀就长高了。龙吉公主用手一指，小将啊，你不信就往这儿瞧。这面白旗可就变了，变成一个白花花的大门洞。呀呵，红锦心说，这玩意儿比我那还干净呢，这怎么回事？这是龙吉公主微微一笑，你呀就在这儿站着，我先进这门洞里头啊溜达一圈。说着话，他一催这五点桃花狙，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进了门洞了。刹那之间消失不见。小将红锦停马提刀在这看着，心说这丫头片子进了门洞里头，这上哪儿去了？哎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他呀可犯了傻了，原来人家这个奇门遁法呀比他那个高明，就好像时空隧道那个意思。龙吉公主骑着马进了这白门洞了，

跑哪儿去了？哎，一转弯儿，跑到小将红锦的身背后去了。红锦呢，傻了吧唧，瞪着眼睛还往前瞧呢，哪知道后边龙姬公主下了家伙了，叫一声：“小将啊，是你看见啊！”唰，奔了红锦这脑袋可就砍下来了，可把红锦吓坏了，妈呀一声往旁边这么一躲，动作还是慢了点，这肩膀让人家一剑给砍上了。由于这个甲胄比较厚，龙吉公主呢劲儿又比较小，这一下把甲胄啊给砍透了，里边的皮肉呢砍了浅浅的一道口子。可就这样也受不了啊，疼痛钻心呢、啊、那血哗一下就流出来了。哎呀，红锦大叫一声，心说不好啊，这一疼脑子还有点乱了，一催战马是落荒而逃啊。龙吉公主可不想放他，再后拍马舞剑可就追下来了。这小将红锦真吓坏了，他这匹马呢也有点惊了，玩命的往前窜呢，结果跑了有大半天的时间，跑到什么地方了？哎，汪洋大海之滨呢，到北海边上了。红锦一看呢，他乐了，哈哈哈，看起来我安全喽，就不怕到海边上，因为我呀有一件贵宝奇珍。这匹马到在海边上，他也不跑了，这精劲儿也过去了啊，踏踏踏踏踏踏踏，缓步而行。红锦呢，由他马上跳下来，弃了战马，他不要了，怀里头一伸手啊，本儿。掏出一件宝贝来，什么玩意儿啊？哎，就好像小孩玩的小玩具一样，是一只啊小小的鲸鱼。不过这玩意儿它可不叫鲸鱼呀，在这儿它叫鲸龙。红锦一甩手，吧唧把它扔到海里头了，然后掐诀念咒，这玩意儿见水就长，见水就活呀，呜丢一下可就长大了。哎呦，好大一只鲸龙啊！小将红锦飞身行，骑跨在鲸龙背上，回头啊看看龙吉公主，丫头片子，嘿，再见喽！催动鲸龙游进了汪洋大海当中。这时候，龙吉公主也到了海边了，一看，哟，她怎么有这玩意儿啊？公主若有所思啊，一伸手由她怀里头也掏出一件类似的宝贝，这玩意儿啊叫做神奈，这神奈是专降鲸龙啊。刚掏出来也是三寸多长，哎，一只干巴巴的小动物，吧唧扔到海里头，这么一念咒，唰，啊，它也长大了，比那条鲸龙啊还得长一头。哎，宽半膀子。那么龙吉公主呢，弃了五点桃花驹，飞身行，骑上神奈就追赶鲸龙。这就叫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那鲸龙刚才呀摇头摆尾的特别的欢实，可是一见神奈来了可把它吓坏了，就好像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啊，哆里哆嗦，屁滚尿流，停到那儿他不敢走了。可把这小将红锦急坏了，啊，驾啊驾啊驾驾驾，好嘛，他当时骑马呢，可是怎么驾这鲸龙就是不走啊。龙吉公主微微一笑，红锦将军呐、啊、这回你可走不了了吧。他一伸手由打兜囊当中把捆仙索就拽出来了，啊，突，这绳子一抖，长出多长来呀，过来刷刷刷刷刷，就把个小将红锦是绳捆上绑，往怀里这么一拽，把他由打鲸龙上头啊就拽到神奈上头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龙吉公主就瞧这红锦怎么瞧是怎么顺眼。哎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呀，
怎么看他一眼，感觉这么舒服，这么有用。

0: 韵味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公主就感觉呀，芳心乱跳，是欲体不安呢，就想跟这小将啊，哎，搞对象，这可是怪事啊。这时候啊，有打这海面上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片大大的芭蕉叶，这芭蕉叶上头站定了一人呢，乃是年迈苍苍一个老者，打冷眼这么一看，就跟那个南极仙翁差不多少，可走近了一瞧啊，不是寿星老，寿星老那大奔头翘下巴，那个非常的明显，可这位有奔头啊，但是没那么大。这老头呢，哈哈大笑，哦哦哈哈哈，龙吉公主，你且等我一等啊！龙吉一看这老头什么人呢？刹那之间，芭蕉叶靠近了神奈，这老头啊，本儿也蹦到神奈上头来了，冲着龙吉公主抱腕拱手，公主啊。可认识小神否啊？龙吉公主啊，看着有点眼熟，可就是不敢认了。哈哈哈！我乃是月下老人呐，专管人间婚姻之事。公主啊，这红锦他不是外人，乃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转世投胎呀，你明白了吗？哎呀，龙吉公主闻听此言，机灵灵打一冷战呢，她真是又惊又喜。怎么回事呢？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清楚了。龙吉公主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呀是王母娘娘，为什么被贬下界呢？就因为动了凡心了，哎，想搞对象。她相中这个小伙子就是玉皇大帝的一个保镖，叫做莲花小将，长得那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龙吉公主一看见他就来电，一看见他就来电呢，结果患了相思病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他爹妈一看非常的生气，认为这个是不务正业，哎，是臭不要脸，就把龙吉公主贬下天庭，让他呀自己去奋斗去，要不然龙吉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倒在西岐城做一员普通的女将呢？可是现在呀，月下老人说透了玄机，这个小将红锦他不是旁人呢，正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被贬下界是转世投胎，闹了半天两个人是前世的情人啊，难怪一见面就那么顺眼，就那么来电呢。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月下老乐了，公主啊，你爸爸就是有点老脑筋，你妈呢就是个死心眼儿，所以呀棒打鸳鸯两分飞呀，可这回好了，你们俩人又见了面了啊，缘分还得续上啊。呀，月下老仙翁啊，那么这合适吗？
1: 哈哈哈哈，那可太合适喽！我跟你们讲啊，父母包办婚姻，渐渐的就显得落后了，男女自由恋爱，这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啊！哎，你们两个人呢，是真心相爱，我呢，也是公事公办。把一根红线拴住了你俩的大腿，嘿嘿，这是合情合理呀。所以说呀，有情人终成眷属，前生造就莫错过姻缘呐。
0: 龙吉公主啊，是越听越爱听，小将红锦呢，在那儿捆着呢。啊，他也明白了。看来我这命真好啊，啊，刚做的俘虏我还以为呢要玩完了呢，没想到这回呀因祸得福，还要当驸马爷了，哎呦，真是个美事啊。偷眼一看龙吉公主，这大美人长得忒漂亮了啊，这么性感呢，合适，太合适了，哎，她脸

冲杀呀，把红锦的大营啊都给踏破了。红锦已经是全军覆没，就剩下主将这一个人了。等进了城之后，月下老人呢求见姜子牙，把这事情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姜丞相也高兴啊，啊，好，好，好，好，好，我西岐正是用人之际，招红锦这么一个姑爷呀，哎，这也是好事。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来呀，吹吹打打，让他们夫妻完婚。好嘛，这就给办了喜事，入了洞房了。等这一场战斗啊大获全胜之后，一看这日子已经是纣王35年三月初三了。姜子牙一算计，这里好日子可比较近了。好日子是哪一天呢？是三月十五。您看现在315是打假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那么历史上的315呢，哎，那是姜子牙要金台拜帅的日子。姜子牙赶紧就修下了本章，劝这位武王伐纣，这叫吊民伐罪呀。这天下乃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等把本章递上去之后，武王啊还挺为难，说这玩意儿合适吗？他呀还拒绝了那么两回。姜子牙呢啊啪啪又上了两道本章，说这玩意儿太合适了，纣王那个混蛋王八蛋必须得推翻了，要不然普天下的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最后武王才点头同意，这才要兵取朝歌，吊民伐罪。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定

0: 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2: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才能
4: 立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给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8: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商纣王35年3月15，这是一个好日子。姜子牙要金台拜帅，西岐城不能老这么挺着呀，让人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软如鼻涕，浓如酱，那不行。现在呀，由打战略防御要转为战略进攻，得吊民伐罪，得打朝歌城，得灭这殷纣王了。就在岐山脚下修下了一座将台呀，众多的大将盔明甲亮，佩剑悬鞭，在这儿都伺候好了。就这些将官呢，也是太优秀，太优秀了。像什么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郎杨戬、雷震子、丙灵公叫黄天化、土行孙、韦护、韩毒龙、薛恶虎、女将邓婵玉、龙吉公主，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大帅叫邓九公，冀州侯苏护，猛将军叫郑伦，还有龙须虎、武吉，好家伙，一个赛着一个呀。姜子牙金台拜帅，当然就得换衣服了，不能再穿以前的道袍了，哎，那不像元帅，那好像是打板算卦的。早有军政司把一顶金盔给捧过来了，哎呦，这金盔呀太漂亮了，那是黄澄澄 药水镜，玲珑花，巧样秤，树三叉，攒四凤，六瓣六棱，紫金镜，璎珞幡，朱砂泵，珊瑚碧玉，周围绕，是玛瑙珍珠，前边定。姜子牙往脑袋上一顶啊，比戴一个安全帽那可漂亮多了。紧跟着军政司又把这袍铠献上了将台。这袍铠也漂亮啊，那是龙吞口，兽吞尖，红似火，赤似烟，老君炉，曾烧炼，千锤打，是万锤颠，绿绒扣，紫绒穿，蹦铜锤，扛铁尖，锁子甲，是肩上悬呢。呵，姜子牙往身上这么一穿呢，那比以前的工作服那可漂亮多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就升坐在帅案之后。现在这姜子牙多大岁数了？哎，算一算呢，已经93岁了。咱们常议论说这个大器晚成，那个大器晚成，实际上姜子牙这才是真正的大器晚成，93岁了，挂印为帅。众将上前参拜，姜子牙一挥手免，而后当众宣读征讨纣王的战斗檄文，紧接着又立下规矩，17条禁令是54斩。嗨，不怕老头岁数大，是就怕老头有文化呀！啪啪啪啪，这么一安排，众将是无不宾服啊。姜子牙挂帅这个威风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4句诗可以说明问题，说是黄金斗大长貔貅。杀伐从来鬼神愁，吕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属西周。这就要打仗了，周武王姬发也要御驾亲征，那么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里头还得留人。武将留的是老将军黄衮，哎，那是黄飞虎他爸爸。您看西岐这地方就是老头最吃香，挂帅印去打仗的是老头，留在家里看门的还是老头。现在不有这么个词儿吗？叫看门老头，看门老头的，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

那么还得留下一位文臣呢，就是上大夫散宜生，他呀负责这个经济建设。前方打仗，缺粮了，缺草了，这个散宜生啊要源源不断的给供给。书说简短呢，家里头安排好了，这就点炮启程啊，啊，咚咚踏，三声大炮震天动地，大军60万呢，浩浩荡荡就杀奔朝歌城。由打岐山这地方出发的，往前走啊，头一站就是首阳山。哎，到首阳山这儿，刚要往前走，发现出点毛病。这军队呀都停住了，原地踏步，他不走了。嘿，姜子牙有点不乐意呀，赶紧就问这是什么情况。有人呢过来禀报，报姜丞相姜大帅得知啊，可了不得了，有两个老头把咱们道路给拦住了，过不去了。姜子牙心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呀，怎么老头泛滥成灾了？是两个什么样的老头啊？他们已经报名了，一个叫做伯夷，一个叫做叔齐。看那个年纪啊，平均都得在90岁左右了。嘿，姜子牙不痛快，我这60万大军呢，让两个90岁的老头给拦住了。这玩意儿显着我们没有战斗力呀！我到前边瞧瞧去。一催胯下四不像啊！踏踏踏踏，来到大队的前边，一看呢，就在这道路当中，孤单单、冷清清站着俩老糟头子，头发、眉毛、胡子全都白了，老态龙钟的，在这儿敲着脚啊，正在张望呢。姜子牙一瞧，他想起来了，这伯夷叔齐乃是商朝7位贤王之中的。那么早些年呢，这商朝有7大贤王、8大大夫，那都是了不起的忠臣呢。7大贤王都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外加上亚相比干。这都是跟纣王啊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因此上封作贤王。要说跟纣王关系最远的，就得说这伯夷叔齐了。他们两个人呢是孤竹国的两位王子，因为在孤竹国待不下去了，这才跑到朝歌城辅佐纣王。纣王对他们呢还真就不错，让他们吃啊，让他们喝。俩老头干活不多，挣钱可不少啊，整天乐乐呵呵的过这个美日子。现在他们听说这个姜子牙金台拜帅，周武王姬发是以臣伐君，俩老头不乐意了，这才千里迢迢跑到了首阳山，挡住了大军的去路。姜子牙不明白呀，就问他们，你二人因何拦阻我这虎狼之师啊？这伯夷叔齐就问他，姜子牙，我们就是想问问你带着60万大军要去干什么去呀？子牙一阵冷笑，那还用说吗？纣王无道，逆命于天，残虐万姓，囚奴政事，焚纸忠良，荒淫不道，无辜虚天，惠德张文呢？说句大白话吧，他就不是个人，畜生都不如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天子呢？老百姓得受多少罪呀？因此上，我姜子牙金台拜帅，要辅佐我家武王千岁，兵进朝歌城，铲除那一毒夫民贼呀！这伯夷叔齐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呸，姜子牙，你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的。纣王他就再不对，他是君主，你们就是再对，你们是臣子啊，以臣子伐君主。

我这就是大逆不道，就应该千刀万剐，扔入了柴盆呢。这是你们头一样不对的地方。第二样呢，即便说纣王天子有点毛病，你们也不应该大动刀兵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以暴制暴。这一场战争要是打起来呀，那得死多少人呢？割及纷飞，人命似草，刀光剑影，是血雨腥风啊。普天下的苍生都得跟着吃挂烙啊。你们完全可以不用武力，好好的劝说当今天子，让他老人家改过向善，则天下幸甚矣。姜子牙呀，是越听越不爱听，心说这俩老糟头子，在我们发兵的日子里头，非到这儿来挡行来，这不是给我们添堵吗？纣王的毛病要是给列举出来啊，汤汤汤汤，能够装满好几车呀。可是我没有功夫跟他们费那个唾沫，哎，把这俩老糟头子整到一边去也就得了。因此上，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将这两个老朽拖到一边。”过来金甲武士不容分说呀，把这伯夷叔齐拽着胳膊，拽着袖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拖到道路一边去了。姜子牙又吩咐大队前进，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大队人马啊过去了。哎呦，伯夷叔齐俩老头子在马路边上啊，急的呀都趴到地上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俩老头可是不满意了。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在首阳山组兵呢？头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脑袋瓜子呀太老了，认为以臣伐君呢就是不对。第二样呢，如果说纣王被推翻了，那么他们俩这亲王可就做不成了。他们俩丢官罢职这还是小的，他们还有好大一家子呢，子子孙孙那么一大窝，都得跟着倒霉呀。也就是说，他们的既得利益将要被伤害，所以他们不干，跑这儿啊要拦着姜子牙不让发兵打商纣。可是姜子牙不可能听他们的呀，给扔到马路边上了。伯夷叔齐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泪纵横啊。嘿，这个事儿没办成啊，咱们就没有脸再回朝歌城了。怎么办呢？干脆找地方咱们隐居起来吧。俩人啊就隐居在首阳山。到在首阳山之后，这俩老头还挺有志气，坚决的不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吃饭那就是周朝的粮食，吃周朝粮食啊那就不光彩。俩人怎么办呢？哎，就挖野菜吃，挖草根吃，啊，扒树皮吃，反正就是啊，兔子吃什么他们吃什么。这一天俩老头正在这儿挖野菜呢，有打山脚下上了一位中年的妇女。这妇女一看，哎呦，这俩老头怎么不吃粮食啊，就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伯夷叔齐啊把大道理说出来了，说我们哥俩誓死不食周粟，哎，我们吃周朝的粮食，我们感觉丢人现眼。哎呀，这妇人一听这也不对劲儿啊，这粮食是周朝的，那么这野菜树皮草根也都是周朝的，你们为什么要吃呢？哎，我这伯夷叔齐哑口无言呢。对呀，咱们俩的见识啊连这个妇女老娘们都不如，干脆咱们绝食吧，连这个周朝的草根啊树叶啊咱们也不吃了。结果俩老头子背靠背饿死在首阳山。后来呀，有人说这俩老头是大贤人，那么他们俩具体是贤人还是酸人还是辣人，咱们呢就不评价了，您就知道有首阳山移旗组兵这个事儿啊，也就得了。回过头来还说姜子牙，
带领着六

50万大军呢，直奔朝歌城。这条路线呢，非常的明晰，就是过了这首阳山呢，再过金鸡岭，然后就进五关了。这五关分别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过了五关之后，就是渑池县，然后渡黄河过孟津，就可以攻打朝歌城了。这大队人马夸夸夸夸往前开进呢，走了这么两天，忽然之间又不走了，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就问，是不是前边又出来俩老头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不用跟我禀报，拽着胡子扔到马路边上去，咱们赶紧进军呢。有人过来禀报，报相爷大元帅，可了不得了，有一支商朝的人马在金鸡岭扎下了连营啊，阻住咱们的去路，咱们过不了了。哦，姜子牙就是一愣啊，这殷纣王现在打的是弹尽粮绝的，没有什么上将，没有什么精兵了，怎么又派出了一支队伍把金鸡岭给锁住了呢？这却是为何呀？那么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就出在纣王的身上。那么纣王他也不是死人呢，早就得着信儿了，说这姜子牙金台拜帅，福保着周武王要攻打朝歌城。这纣王紧张坏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就要堵被窝掏我来了。哎呀不行，我得呀先发制人，最好把这个西岐的兵啊给他抵挡回去。那么派谁去阻兵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呀，也是没人可派。哎，干脆还是派三山关的大帅吧。其实啊，三山关的大帅都换好几波人了。头一波那是邓九公、邓婵玉他们，投靠了西岐城了。第二波呢是张山、李锦，哎，也都全部阵亡了。第三波呢是小将洪锦加上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做纪康，这纪康已经死了，这个小将洪锦呢也投降了，到西岐那边啊还结婚了，还当了什么驸马爷了，娶的是龙吉公主嘛。那么三山关也不能空着呀，哎，又有了接班的大帅了，此人名叫孔宣，孔宣还有一员副将叫做高继能。这个孔宣和高继能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哎，什么底细。忽然有那么一天，这俩人呢，脚驾着祥云，啊，飘荡荡荡飘飘，就到在了朝歌城，直接就求见纣王。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纣王还真就没辙了。见面之后，这个孔宣就吹上大牛了，说他们呢会妖术写法，说他们呢英勇善战，可以作为三山关的大元帅，哎，自己就推荐自己了。那么纣王正是用人之际呀，一看这两员将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再让他们露露手头过过汗，发现呢武艺高强，又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妖术写法呀？啊，也施展施展。这孔宣呢先给练了一套，他往那儿一站一较劲儿，刷刷刷身背后闪出五色的光华呀，按照青黄赤白黑。纣王就问他说，你这五色光有什么用呢？孔宣说了，嗨，不管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只要我拿光这么一扫，他可就没了。说完了拿红光一扫，刷摘星楼看不着了，而后拿黑光一扫，唰，露台又没了，可把纣王给吓坏了，别扫了别扫了别扫了，好嘛，再扫连我带妲己娘娘再加上这几个美人，哎，全得没影啊，哎，你能耐，哎，太大了。再问这员副将叫高继能啊，你有什么本事啊？这位乐了，说我的仙家妙术，哎，也是非凡呢。说着话由他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把这口袋口啊给解开了，这么一抖啊，噗噗噗噗噗噗，
可了不得了，由打里头飞出来无数的蜈蚣蜂。什么叫蜈蚣蜂啊？哎，就是蜈蚣和大马蜂结婚生的这个杂交的品种。这玩意儿又能飞，毒性又大，数量又多。就这玩意儿带到两军阵前呢，什么样的上将他也受不了啊。纣王一看，哎呀，这孔宣高技能，这怎么才出现呢？要是早来的话，那么西岐城早就给打灭了。暂时啊，任命他们做三山关的大帅。这一回听说了姜子牙金台拜帅要兵取朝歌城，哈哈，纣王就想起这两位高人来了，这才派出孔宣和高技能要兵卒金鸡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3: 快

0: 我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纣王天子无意之中得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一个叫孔宣，一个叫高技能。这二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根底，反正就是能耐特别的大呀。纣王掐着手指头这么一算，自己手下这些武将，包括文仲、文太师，包括邓九公，包括苏护等等等等，真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孔宣和高技能的。哎呀，这真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啊、看起来我成汤的江山还没问题呢。那么暂时呢，把这两位安排到三山关，到那儿啊当了主帅了。纣王心里头还挺有底，继续跟这几个妖精啊是胡扯八扯，什么妲己呀、胡喜妹呀、王贵人啊，也就是狐狸精、雉鸡精和白毛耗子精，他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天天就看这些舞蹈，天天听歌曲，天天享乐，天天淫乐，又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旁人喽。这个纣王玩的呀都出来花花了，天天吃这甲鱼肉，把那王八呀都整死了好几万，天天吃这个熊掌，天天啃这个猴头，哎呀，把那个熊啊猴啊都快抄家灭门了。可是时间一长喽啊，他也感觉没意思，摆上来就皱眉头，也吃不出个香臭来，天天看歌舞也感觉心烦呢。哎呀，不行，得整点新鲜事儿。这妲己娘娘呢最会出馊主意，说陛下呀，咱们到九间殿外边的五朝门吧，五朝门前边乃是御路啊，做买的做卖的这行人不断，你也看看这些平民老百姓都是怎么活，咱们呢换换这个思路。哎，好好好，起驾赶奔午门。午门离这儿啊不到2里地，他从来都不去，也别说从来都不去，上回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时候他急眼了，跑到午门外呀跟黄飞虎打了一仗，哎，差点让人家给打死。这回呀三个妖精保着他，带着亲兵卫队登上了午门，在这儿设了座了。纣王穿了一身便装，手扒着垛口往外观看，一瞧这挺好啊，老百姓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呀，穿的都是破衣烂衫呢，匆匆忙忙。再看那些挂幌子的，什么酒店茶肆啊，跟深宫啊倒是不一样。 这纣王看着看着颇有感触啊。哎呀，我记得我当储君的时候没少到外头溜达去，那时候觉得还挺方便，现在做了一国之君反倒是受拘束了。实际上他根本没受什么拘束，天天跟这仨妖精起腻，他也没有时间干旁的了，所以感觉时间不够用。纣王在这正看着呢，前头啊来了一辆独轮车，这独轮车上头坐着一个妇女，妇女穿的倒是挺普通，这肚子呀鼓得挺大挺大的。再一看这妇女十分的痛苦，捂着肚子呲牙咧嘴呀。纣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妲己给他解释，陛下呀，您对这玩意儿感兴趣啊？哎呀，我当然是感兴趣了，这是一个孕妇啊，自从燕郊殷红离我而去，姑虽然后宫粉黛三千，又有你们姐妹三人陪伴，可是没有后代呀，我就盼着你们仨当中啊，哪个能怀孕给我生下一儿半女，我也好别当这绝户啊。哎，我看见刚才这妇女呀身怀鹿甲，我很是羡慕啊。
8: 哟，大王啊，这也是天意呀，该着怀孕就怀孕，该不怀孕就不怀孕。再者说了，即便说怀了孕，怀的是男孩是女孩，又谁能猜得透呢？
7: 纣王叹了口气，与其呀，你说的可太对了，这玩意儿没法猜呀。
8: 妲己一听啊，又乐了，陛下呀，您说没法猜，那是一般的人，可我呢，就有这本事。
7: 哦，呵呵，与其呀，你能够猜出这孕妇怀的是男是女，哎，这我倒不信呢。
8: 陛下，那咱们可以打赌啊，您抓来一些个孕妇，哎，咱们就试一试。我先猜，猜完了之后呢，把这孕妇破腹开膛，看看是男孩是女孩，不就得了吗？
7: 哎呀，哈哈，纣王一听这可有意思，正愁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呢，这不就找着了吗？您说他多缺德呀，马上派人呢到朝歌城里头就抓孕妇去了。这家伙可是够残忍的，一抓抓了好几百呀，专门挑那大肚子的，哎，临近生产的，全都押到王宫当中。纣王居中而坐，三个妖精呢侧坐相陪，有太监呢就把这个孕妇一个一个的押到纣王的近前。妲己用手一指，陛下呀，这个怀的是男孩。纣王吩咐一声，抛开看看。有人过去啊，扑一刀把肚子给抛开了，孕妇惨叫一声死过去了。把孩子掏出来一看，哎，果然是男孩。又拽过来一个孕妇，这妲己用手一指，这个呀是女孩啊，扑一刀把人又给整死了。孩子掏出来一看，哎，还真是女孩，还有意思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连点人性都没有了。就这么着杀死了不少的孕妇，可时间一长啊，这纣王又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哎呀，怎么这么乏味，这么枯燥啊。妲己还会出招呢，陛下呀，您要是闷得慌，咱们就再到午门上头坐坐去，哎，过过风啊。到在午门上头往下一看，找这个倒霉的，就发现街上啊有走路的人，男女老少。这个老头啊上了岁数，是弯腰驼背，有的呀还拄着拐棍呢，走路非常的艰难。纣王又不明白了，哎呀，与其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人老了之后跟年轻时候就不一样了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力举千斤顶，能够脱梁换柱，现在就有点老了，怎么抱个大西瓜我都呼哧呼哧直喘呢？实际上他不是老了，他是跟妖精瞎混呢，哎，糟蹋的。妲己一听又乐了，陛下呀，这没有什么

0: 什么奥妙的，因为人呐，全是靠着精气神啊。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头一个字儿就是精，人呢得有精髓。知道精髓是什么吗？哎，就是人的骨髓呀。人老先老腿，就是因为腿上的骨髓呀，它不足了。纣王一听又感兴趣了，按照你说这意思，就是老年人骨髓就少了，年轻人骨髓就多呗。陛下呀，您太圣明了，就是这么回事。
1: 那我却不信呢。
0: 陛下，您不信没关系呀，咱们抓点人呢，抓点年轻的，抓点老头，把腿呀都给他砸折了，您看看那骨髓不就得了吗？
1: 哎呀，好，哎呀，真是高招啊。
0: 好嘛，这还高招呢，哎，这就是缺德呀。又有老头小伙子倒了霉了，把他们抓住，像带动物一样圈到这空房子里头。等纣王高兴了，把他们呢带到面前，吩咐金甲武士，来呀，把腿给我砸折了，我要看看骨髓是多是少。金甲武士撸胳膊挽袖子可就过去了，把老头啊都吓坏了。
1: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我80岁了，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啊，我是遵纪守法呀，就连随地吐痰我都没吐过呀。陛下呀，您就饶命吧。
0: 旁边那个也求饶，
1: 陛下，我也没干过太多的坏事啊，就是小时候偷过2头蒜，8岁那年顺过2煤球，我没干过太缺德的事儿啊。
0: 纣王听他们那个呀，把嘴闭上，再废话把牙给你们掰下来，赶紧砸腿。太缺德了，金甲武士过去把他们衣服都给扒光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这钉子有1尺多长啊，钉到手上腿上，然后用利斧咔嚓咔嚓把腿就卸下来了，把骨头棒子给它敲开了，往里头观瞧一看呢，老年人这骨髓都是黄的，哎，青黄色，拿到御案上叫纣王看。这妲己呢还充当解说员呢，陛下呀，您看见没呀，这老头的骨髓呀都已经变质了，哎呀，色儿都不好了。
1: 哎，是吗？那么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
0: 要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那得砸开了看呢。坏了，几个小伙子又倒霉了啊，七球咔嚓大腿卸下来，把骨头砸碎了一看呢，哎，倒是不一样，骨髓比较多，而且颜色呢也比较鲜一些。妲己又出馊主意，陛下呀，您要想延年益寿，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多抓一些小伙子，多砸一些骨髓，您呢把它都给喝下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哎呀呀，与其呀，你可真是高明之至啊，这主意我采纳了，给我抓人去。
0: 好，又一帮年轻人呢倒了霉了，抓到王宫里头，七球咔嚓大腿砍下来，呱呱骨头砸碎了，把这骨髓盛到碗里头端过来请纣王品尝。这纣王啊真是一个恶魔呀，端着骨髓就往下喝，喝完了之后还扒的嘴呢。妲己问他，要陛下呀，您感觉味道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不如何，不怎么样，没有上回喝那个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滋味好。
0: 要陛下呀，那没有关系呀，可以送到御厨房，让他们给您呢烹饪烹饪，不就得了吗？
1: 对，得精工细作呀。
0: 嗨，咱们一句话吧，这纣王啊就是作。就是往死里头作呀。这回呢忽然之间接到了战报，说是姜子牙金台拜帅带着60万大军来征讨他来了。这纣王有点脑袋疼啊，
1: 哎呀，
0: 姜子牙这老糟。

老头子大概有90多岁了吧，怎么活得比我还精神呢？天天奔巴烂蹦，我真想掐死他，得派兵抵挡抵挡啊。这时候纣王啊就想起孔宣和高季能来了，哎呀，这俩可是高人呢，现在放在三山关当了正副元帅了，该启用了。马上传下圣旨，命孔宣高季能出兵啊，是抵挡姜子牙。那么孔宣接到旨意之后呢，他是惊喜非常啊，哎呀，这露脸的机会好容易来了。可是一清点手下的兵马有点傻眼，这也没有人了，加一加减一减添一添凑一凑啊，也就是那么400多人吧，嗨，400人就400人吧，反正这个兵啊也没什么用，主要就是耍我孔宣和高技能啊。孔宣一琢磨，我到什么地方阻挡姜子牙呢？哎，金鸡岭那儿啊挺好，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得嘞，就兵发金鸡岭喽。这小子还真有能耐，把手下这几百军兵啊给集合起来，他带着高技能让大伙都闭上眼睛，而后抓起一把土来啊，唰这么一扬，把土遁的招法呀就使上了。呜呜呜呜呜呜呜，这行军打仗可太快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金鸡岭啊。这地方山川险峻，易守而难攻。那么他把咽喉要道这么一锁呀，姜子牙60万大军还真就过不去了。这就叫孔宣兵阻金鸡岭。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啊，有点发懵，哎呀，看起来不那么顺利呀。马上吩咐一声，安营扎寨，两队伍与我迎敌。这一句话把战场可就摆开了。姜子牙居中啊，往对面一瞧，哎呦，虽然说兵不太多，才那么几百人啊，基本都看不见人了，可是这两员将够精神的，尤其这主将叫孔宣的这位，哎呀，怎么这么带劲呢？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身似黄金硬火，一龙盔甲鲜明，大刀红马是峥嵘，武道光华掩映，曾见开天辟地，又见日月星辰，一灵道德最根深，他与西方有份。再一看这孔宣呢，最特殊的是身背后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子牙正在观看呢，这孔宣呢拍马舞刀来到了阵前，叫一声呀哈哈呆，对面那老头，你可是姜子牙吗？子牙一听，那我就得过去搭话了。一提这四不像啊，哒哒哒哒，来到前边，正是老朽。阁下，莫非就是孔宣吗？哎呀，既知我名，何必再问呢？老匹夫姜子牙，你因何率领60万大军要征讨朝歌呢？以臣伐军实属不赦。姜子牙一听，他乐了，哎呀，孔将军呐，我们为什么要打纣王？就这套词儿啊，我都不愿意重复。那老家伙他是人吗？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制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辽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是大败纲常啊。最近听说这缺德事儿更多了，还什么砸老头腿啊，还什么把孕妇给解剖了，看看丫头小子，那简直就是恶魔呀。所以说我们干的是正事儿，这不是以臣伐君，这叫吊民伐罪。
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别给我拽文了。你家孔将军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你们乃是朝廷的反叛，你就拿命来吧。这孔宣晃动大刀，就要砍这姜子牙。子牙一琢磨，我就别亲自动手了，后边那么多大将都戳着干嘛呀？想到这儿，吩咐一声：

将洪锦呢，拍马舞刀就来在了梁军阵。姜子牙一搏这四不像退下去了，洪锦呢就大战孔宣，两匹马两口刀啊，两个人这水平也差不了多少，打斗了5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孔宣一琢磨，我呀别费这劲了，哎，来点省事儿的不。再看他呀，往后踏踏踏退了两步，把这脑袋这么一晃，咱没说嘛，他脑袋后边啊有5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他把这青光这么一扫啊，唰，正扫在这洪锦身上，那光速那得有多快呀。所以说洪锦想躲闪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一扫洪锦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啊，唰，哎呀不好。再看洪锦给扫没了，哎呦，姜子牙心说这可坏事了啊，这么大人怎么就没了呢，哪位将军再去沾他。旁边哪吒过来了，哎，末将冤枉，晃火尖枪蹬风火轮，大战孔宣，战斗了没10几个回合，这孔宣呢又拿白光这么一扫啊，唰，把哪吒也给扫没了。哎呀，可坏了，哪个冤枉啊，雷震子斩他。雷震子晃动黄金棍又上去了，没有8个回合，孔宣又一扫黑光啊，唰，再看雷震子也没影了。哎呀呀，刹那之间就失踪了3员大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

0: 赵家成，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年
2: 我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7: 中
2: 是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0: 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孔宣兵卒金鸡岭，就这孔宣呢，可是了不得，他乃是大商朝头一员猛将啊。最厉害的就是他身背后啊有五道光华，青黄赤白黑，随便用一束光就这么一扫，就能把敌将给扫没了。那么头一回开兵见仗，有三员大将就吃了亏了。头一位就是红锦，二一位是哪吒，三一位是雷震子。先说这红锦跟孔宣这一对面，让人家光华一扫，唰，红锦呢就感觉头晕目眩呢，仿佛换了一个时空啊，得啪扑通就摔那儿了。等他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倒在什么地方了，面前是茫茫的沙海呀，黄沙万里，连一点绿色一点人烟都没有。往上边一瞧，烈日当空，往底下这一趟啊，这沙子都烫脚啊。红锦心说，可坏了事儿了，这是来到大西部了，看起来现在这个西部大开发呀啊，还没开始呢，这玩意儿也没有人烟呢，哎呀，渴也得渴死，饿也得饿死啊，一筹莫展。正这时候啊，得啪扑通又摔过来一位，一看谁呀，正是三太子哪吒。哎呦，红锦心说，哪吒这么大本事，怎么也被孔宣扫到这里边来了，哎，这不倒了霉了吗。得啪扑通又进来一位，一瞧这好，长着大翅膀呢，雷震子。哦，会飞也不行啊，也被人家给扫进来了啊。得嘞，仨人一块儿就斗地主吧。嗨，斗什么地主啊，连死的心他们都有。这三员大将被困住，咱们呢压下不提，回过头来还得说大将孔宣呢。这是两个时空了，孔宣用手点指，姜子牙不要把饭桶往过派，哎，最好来点高人呢。姜子牙一看，哎呀，我这也没什么高人了，那三位就够高的了。他正在迟疑的时候，在他的右翼冲出来一员大将，丞相把他交给我了。催开玉麒麟，晃动双锤就直奔孔宣。这员将是谁呀？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叫做黄天化，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的徒弟呀。这大将孔宣刚要催马抡刀跟黄天化交战，那么他身背后还有旁人呢，不能说让大元帅一个人在这玩命，剩下的全都看热闹，哎，都是拉拉队，光吃饭不干活，哎，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所以有人呢就来替换他来了，大帅您先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孔宣回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副元帅，名叫高继能。孔宣知道这高继能这能耐不在自己之下，这才点了点头，一圈战马他回去了。那么高继能呢，催马舞枪就敌住了黄天化，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打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这高继能一琢磨，我别费这傻力气了，累一身臭汗，回去还得洗澡，多麻烦呢，干脆用我的法宝宝

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拨马往下就拜。那么黄天化立功的心切呀，在后边崔玉麒麟晃动双锤就追他。高继能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这才把大枪交于单手，由得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这只口袋呀，鼓鼓囊囊的，口袋这个口呢用皮条子扎着呢。高继能一拽这皮条子，突打开了，抓住口袋底儿，这么一抖，嗡，可了不得，由打里头抖出来一股黑烟呢。在黑烟当中，有无数只的蜈蚣蜂。这蜈蚣蜂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就是蜈蚣啊和大马蜂结婚，哎，生出那孩子来，养出那个杂种，这玩意儿叫蜈蚣蜂啊。这个东西奇性最毒啊，成堆成团的，就像一朵乌云一样，奔这个黄天化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一看，哎，不好，赶紧拨玉麒麟往回就跑，动作呀还是慢了一点。这玉麒麟这眼睛让蜈蚣蜂啊奔就给蛰了一下。眼乃是心苗，那玉麒麟受得了吗？当时惨叫一声啊，喵啊，哭痛就摔那儿了。那位说了，这麒麟叫唤怎么这动静啊，跟那小猫崽子差不多少。嗨，因为这麒麟呢，它乃是神兽，传说当中的动物，咱们谁也没见着过。我知它怎么叫唤呢，所以呀，随便叫唤一声，哎，也就完了。反正它够难受的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那么他趴下了，黄天化也受不了了，坐不稳安桥啊，就撞下地来，扑通特啪。高继能一看，喜出望外，赶紧催马向前，阴阳一合，把大枪可就顺过来了，吼叫一声，小娃娃，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啊啊噗。这一枪啊，刺透了黄天化的软肋。可叹这员小将，连吭都没吭一声啊，就死于非命。一道灵魂了，够奔封神台。这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呢。黄天化这一阵亡，那么身背后有几个人可承受不住了？谁呀？就是他的三个弟弟，黄天觉、黄天禄和黄天祥。现在这仨小伙子个头都窜起来了，那都是大将了。一看大哥把命给搭上了，他们嗷一声啊，就像三头虎一起可就杀过来了。每个人掌中一条梨花亮银枪。这高继能一看啊，攒鸡毛凑胆子，嗨，没关系，我这蜈蚣蜂有的是啊。又一抖这大口袋，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些蜈蚣蜂这杂种啊又飞过来了啊，奔儿奔儿奔儿，这一蛰连人带马都给蛰伤了。老黄家三员小将蒙灯转向，那么高继能借这机会又杀过来了啊，在这儿吧，在这儿吧啊，噗噗噗啊啊啊。可叹的三员将命染沙场，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眨眼之间，老黄家哥四个把命全给搭上了。后边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啊，哎呀一声哭通通，由打马脖子这儿就出溜下去了。那位说，不对吧，这武成王黄飞虎不是骑五色神牛吗？怎么从马脖子上头出溜下去了？哎，您要是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了。现在呀，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已经被阴交的翻天印给拍死了，哎，拍成牛肉干了，连水分都给拍没了。那么现在黄飞虎在打仗啊，就不骑牛了，
骑的是日月追风马。这黄飞虎痛子心切，当时就晕过去了。姜子牙一瞧，这仗可没法打了，赶紧鸣金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了，撤退了，撤回来了。你看人家那边那兵丁啊，就几百人，结果打了大胜仗了。这边军兵弟兄60万呢，结果是惨败而回呀。孔宣和高继能回去怎么祝贺，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这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是唉声叹气呀。别的都放到一边，先抢救黄飞虎吧。人是没事啊，可这精神要崩溃了，四个儿子一个没剩。哎呀，大伙就劝吧，两军阵前牺牲啊，流血呀，那都是家常便饭，为今之计就得想办法给四员小将得报仇雪恨呢。可是高继能这员将啊，太邪乎了，尤其是这吴公峰，谁人能降得了呢？大伙儿就动脑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么克服这大马蜂，那就得用鸟吃它，谁会玩鸟呢？哎，黄飞虎就想起一人来，谁呀？北伯侯宠黑虎。过去呀，这宠黑虎他是曹州侯，后来他大哥宠侯虎被姜子牙给整死了，哎，宠黑虎就接替他大哥的班，在宠城做了这个北伯侯了。宠黑虎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就是啊，背着一个宝葫芦，这葫芦打开之后，里边冒出一股黑烟来，黑烟当中有无数的铁嘴神鹰啊。如果说用这个铁嘴神鹰吃这些蜈蚣蜂，那不是小菜一碟吗？啊，对对对对，就得请这宠黑虎去。而且这黄飞虎啊，跟宠黑虎这交情还不错呢，哥俩又搂脖子又抱腰，就差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了。求他去，报仇心切嘛，马上就请令要赶奔宠城。姜子牙这就拍了板了，黄飞虎一天都没歇着，骑上了日月追风马，荡起烟尘是直奔宠城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飞止一天。这一日啊，离宠城可就不太远了。一看面前是一座大山，黄飞虎心说，越过这座山可就到达目的地了，拍马来到山峰上头。忽然之间听着山路底下有人正在喊叫，正在厮杀呢。你招家伙，哎，你注意点，叮当叮当。哎呀，这怎么回事啊？黄飞虎赶紧拢目光往这山路下观瞧，一看呢，有三员大将正在比武呢。一看这仨人用的兵刃是各有不同，头一个用的是五谷托天叉，二一位用的是拔楞书铜锤，第三位用的是五爪烂银抓。哎呀，你打我，我打你呀，就像走马灯一样就搅和在一起了，又像是嬉戏，又像是练武，又像是比能耐。可打斗多时啊，出现点问题，就是这三员将的三件兵刃搅到一块了，托天叉、熟铜锤、烂银抓，哈楞哈楞嘎楞，哎呀，咬的还挺死。这仨人就往怀里头拽呀，三匹马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怎么拽还拽不开了。黄飞虎心说，干脆哎，我给帮帮忙吧。他呀由点山坡上头一催着日月追风马可就下来了，把掌中金钻提炉枪抡开了，照着三件兵刃正中间这地方啊，咔嚓就砸了这么一下。这劲儿使得还真巧，就这么一下把三件兵刃呢就给砸开了。这三员将可就站立不稳了，三匹战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倒退出十几丈远去，哎，都差点摔倒了。三员将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是哪一个？他们的目光呢，就聚拢到黄飞虎身上了。一看这位，丹凤眼，卧蚕眉，穿王服，骑着日月追风马，那个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三员将面面相觑呀，这才凑过来说：“您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儿呢？”黄飞虎乐了：“我呀是黄飞虎，由打此处路过，看你们搅到一块儿了，我呀想帮帮忙。”哎呦，这三员将一听，那崇拜的不得了啊，全都滚鞍下马，给黄飞虎见礼。黄飞虎一打听，这三位是什么人呢？他们呢都报了名姓了，头一位名叫文聘，二一位名叫崔英，三一位名叫蒋雄。各位，这段书可有意思了，它叫做五岳聚会呀。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文聘封的是西岳大帝，崔英呢是中岳大帝，蒋雄是北岳大帝，黄飞虎是东岳大帝，还有一位宠黑虎，那是南岳大帝。有道是猩猩惜猩猩，好汉爱好汉呢。黄飞虎跟这仨人这一谈呢，特别的投缘，知道这三位在这儿啊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也想找机会报效国家。那么黄飞虎就拍胸脯子了，说我当这个引荐人，你们跟我一块保西岐就得了。我现在呢要到宠城去聘请宠黑虎。三员将一听，那好啊，跟着吧。结果四个人结伴同行啊，就来在了宠城。书说简短，就见着宠黑虎了。黑虎一听啊，闹了半天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亲哥四个全部阵亡了，这个高技能怎么那么邪乎啊？啊，吴功峰就那么厉害吗？他当时就表态了，说：“吴成王啊，就凭咱们哥俩这交情，我就得帮这个忙。现在我把家里头的事情啊，简单的料理料理，然后咱们一同启程啊。”第二天这就出发了，哎，这五岳大将一起动身呢。几天之后就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一听啊，效率这么高啊，不光请来了宠黑虎，还带来了三位将军，哎，真是可喜可贺呀。排摆酒宴，大伙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就琢磨这打仗的事儿。那么焦点一共就是两个，一个是孔宣的问题，一个是高技能的问题。这高技能现在好办了，因为呀有宠黑虎在这儿呢，他有宝葫芦，有无数的铁嘴神鹰，那些蜈蚣蜂好解决。关键就是这孔宣呢，这家伙太邪乎了，根据经验判断，他呀不是人，肯定是什么妖精。那么要想打败他，就得知道他的根底呀。怎么办呢？这事儿就得交给杨戬了，因为杨戬在百宝囊里头装着个东西，就是照妖镜。早些年呢，这照妖镜是云中子的，云中子把他呢就送给了玉鼎真人，也就是杨戬的师父。玉鼎真人又把他给了杨戬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不管你是什么山精树怪，也不管你是什么山猫野兽，拿这照妖镜这么一照啊，你原来的那个模样，这镜子里头就给你照出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就打定了主意了，再开兵建仗，让这个杨戬藏在门旗后头，拿照妖镜啊好好的照一照这孔宣。杨戬领令下去准备去了，紧跟着三声大炮啊，列摆旗门，又开兵建仗。大帅孔宣
副帅高继能，一听说姜子牙又要开兵了，俩人挺高兴，嘿嘿，咱们杀敌立功的机会又来喽，来呀，出兵迎敌。他手下那几百人凑凑凑凑凑，又跑出来了，一字长蛇阵，稀不楞登的就摆开了。一看对面，首先出马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催动日月追风马，晃动金钻提炉枪啊！呀哈哈，呆！高技能，你杀我四子，咱们有血海深仇啊！还不过来受死！高技能一看他高兴啊，啊，这是黄飞虎，别看是常败将军，但是名气挺大，要是把他给整死，那可就更值钱了。得，他。马往前蹄，这才引出一段五岳斗黑沙。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输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小将红锦会妖术邪法，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他把一杆门旗往那儿一戳，这旗呀、就变了，变成黑咚咚一个大门呢。那么殿下吉书明傻了吧唧的往里头就一闯，进去蒙灯转向了，被人家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后边给他官敌撂阵的是另一位殿下，名叫吉书亮，这都是文王的儿子。他一看哥哥没了，当时是痛断了肝肠啊。再一看人家小将红锦啥事没有，骑着马提着刀又溜达出来了。哎呀，吉书亮大吼一声，抡刀是直奔红锦。红锦还是那招，打了几下假装败走，哗哗哗哗绕到门旗后边去了。这吉书亮往过一追，这门旗又变了，又变成一个黑门洞。吉书亮没刹住车啊，蹭他进去了，被人家咔嚓一刀人头砍下。等凶信报进了相府，姜子牙有点傻眼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一面旗就化成一座门呢？哎呀，如之奈何呀。旁边呢有一员女将说了话了，谁呀？正是龙吉公主，起造江丞相。她使用的这乃是雕虫小技呀。据我所知，这种方法叫做奇门遁。奴家我们不才呀，也会这种法术。奴家我们呢，想讨一支令箭，出去会会这员小将。姜子牙一听，这是好事啊。马上点头就同意了。不过龙吉公主一个人去呀，子牙还不放心。邓婵玉何在？末将在。女将邓婵玉过来了，你陪着龙吉公主一同出战吧。
4: 是。
3: 书说简短，两员女将各骑桃花战马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小将红锦呢，耀武扬威，正讨敌骂阵呢，一看，哎呀，怎么来俩老娘们儿啊？喂呀，不好，不好啊！有道是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我还得多加谨慎呢。这红锦晃动掌中刀，问一声：“两员女将，你们哪个敢来？”邓婵玉一琢磨，人家龙吉公主身份地位那么高，当然是我先出马了。他呀一催桃花战，来到了阵前，绣绒刀往掌中一横，你家姑奶奶邓婵玉前来会你。哎呀，红锦心说，这小媳妇儿啊辈儿这么大呢，是我家祖奶奶。不对，他说呀是姑奶奶。嗨，那辈儿也不小啊。黄毛丫头，休要卖狂，是你看刀。两个人呢举刀就斗在了一处，打了没几下，这红锦呢就不想打了，假装又往回跑，兜过这门旗他没影了。

邓婵玉拍马舞刀在后边追呀，追到这门旗旁边，定睛一看，哎呦，果不其然，这门旗呀变成一个黑洞洞的门洞。邓婵玉心说，前边两位殿下已经把命给丢了，就因为胡了巴涂的进了这门洞了，哎，我呀还不能进去，这门洞里头肯定有埋伏，我打他一下吧。再看邓婵玉把刀交于单手，由的白布囊里头啊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一扬手叫一声啊，招啊，刷，这石头闪着光滑呀，就打进这黑门洞里去了。单说这小将红锦使的这个妖术写法呀，就叫做奇门遁。他呢早就跑到门旗的后边去了，也就是黑门洞里头这位置，他把马停住了，大刀举得高高的，就等着邓婵玉往里头一钻，他手起刀落把这女将就给斩了。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邓婵玉呀心眼比较多，没有虎了吧唧的往里头钻，而是用五色电光石啊打进来了啊，啪一下可就到了。这红锦举着刀还等着砍人呢，冷不丁就见寒光一闪呢啊，啪嚓正揍脑门子上他，哎呀我的妈呀，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下去，一摸脑袋，好家伙，起了一个开花的馒头，这血都下来了，可把他给气坏了。好丫头啊，我要你的命！一催马由到门旗后边，重新又杀出来了。邓婵玉晃绣绒刀，刚要再跟他交手，后边龙吉公主催动五点桃花狙，提起来鸾凤雌雄剑。过来把小将红锦就给拦住了，要我看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啊，闹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真本事，不过用的就是奇门遁，这小小的法术啊我们女流之辈也会呀。啊，红锦心说，我从小下了多少功夫啊才学会这奇门遁法，丫头啊你是吹牛。龙吉公主一摆手，让邓婵玉呀躲得远远的。她呢，由她怀里头拽出了一面小白旗，往地下这么一戳啊，唰一声，这白旗呀就长高了。龙吉公主用手一指：“小将啊，你不信就往这儿瞧。”唰，这面白旗可就变了，变成一个白花花的大门洞。呀呵，红锦心说，这玩意儿比我那还干净呢，这怎么回事？这是龙吉公主微微一笑，你呀就在这儿站着，我先进这门洞里头啊溜达一圈。说着话，他一催这五点桃花狙，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进了门洞了，刹那之间消失不见。小将红锦停马提刀在这儿看着，心说这丫头片子进了门洞里头，这上哪儿去了？哎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他呀可犯了傻了，原来人家这个奇门遁法呀比他那个高明，就好像时空隧道那个意思。龙吉公主骑着马进了这白门洞了，她跑哪儿去了？哎，一转弯跑到小将红锦的身背后去了。红锦呢傻了吧唧瞪着眼睛还往前瞧呢，哪知道后边龙姬公主下了家伙了，叫一声，小将啊，是你看见啊，唰，奔红锦这脑袋可就砍下来了，可把红锦吓坏了，妈呀一声往旁边这么一躲，动作还是慢了点，这肩膀让人家一剑给砍上了。由于这个甲胄比较厚，龙吉公主呢劲儿又比较小，这一下把甲胄啊给砍透了，里边的皮肉呢砍了浅浅的一道口子，可就这样也受不了啊，疼痛钻心呢，那血哗一下就流出来了。哎呀，红锦大叫一声，心说不好啊，

这一疼脑子还有点乱了，一催战马是落荒而逃啊。龙吉公主可不想放他，在后拍马舞剑可就追下来了。这小将红锦真吓坏了，他这匹马呢也有点惊了，玩命的往前窜呢。结果跑了有大半天的时间，跑到什么地方了？哎，汪洋大海之滨呢，到北海边上了。红锦一看呢，他乐了，哈哈哈哈，看起来我安全喽，就不怕到海边上，因为我呀有一件贵宝奇珍。这匹马倒在海边上，他也不跑了，这精劲儿也过去了啊，踏踏踏踏踏踏踏，缓步而行。红锦呢，由他马上跳下来，弃了战马，他不要了，怀里头一伸手啊，本儿。掏出一件宝贝来，什么玩意儿啊？哎，就好像小孩玩的小玩具一样，是一只啊小小的鲸鱼。不过这玩意儿它可不叫鲸鱼呀，在这儿它叫鲸龙。红锦一甩手，吧唧，把它扔到海里头了，然后掐诀念咒。这玩意儿见水就长，见水就活呀，呜丢一下可就长大了。哎呦，好大一只鲸龙啊！小将红锦飞身行，骑跨在鲸龙背上，回头啊看看龙吉公主，丫头片子，嘿，再见喽！催动鲸龙游进了汪洋大海当中。这时候，龙吉公主也到了海边了，一看，哟，她怎么有这玩意儿啊？公主若有所思啊，一伸手由她怀里头也掏出一件类似的宝贝，这玩意儿啊叫做神奈，这神奈是专降鲸龙啊。刚掏出来也是三寸多长，哎，一只干巴巴的小动物，吧唧扔到海里头，这么一念咒，唰，啊，它也长大了，比那条鲸龙啊还得长一头。哎，宽半膀子。那么龙吉公主呢，弃了五点桃花驹，飞身行，骑上神奈就追赶鲸龙。这就叫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那鲸龙刚才呀摇头摆尾的特别的欢实，可是一见神奈来了可把它吓坏了，就好像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啊，哆里哆嗦，屁滚尿流，停到那儿他不敢走了。可把这小将红锦急坏了啊，驾啊驾啊驾驾驾，好嘛，他当时骑马呢，可是怎么驾这鲸龙就是不走啊。龙吉公主微微一笑，红锦将军呐，这回你可走不了了吧。他一伸手由打兜囊当中把捆仙索就拽出来了啊，突，这绳子一抖，长出多长来呀，过来刷刷刷刷刷，就把个小将红锦是绳捆上绑，往怀里这么一拽，把他由打鲸龙上头啊就拽到神奈上头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龙吉公主就瞧这红锦怎么瞧是怎么顺眼。哎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呀，怎么看他一眼感觉这么舒服，这么有韵味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公主就感觉呀芳心乱跳，是玉体不安呢，就想跟这小将啊哎搞对象，这可是怪事啊。这时候啊，有打这海面上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片大大的芭蕉叶，这芭蕉叶上头站定了一人呢，乃是年迈苍苍一个老者，打冷眼这么一看，就跟那个南极仙翁差不多少，可走近了一瞧啊，不是寿星老，寿星老那大奔头翘下巴，那个非常的明显，可这位有奔头啊，但是没那么大。这老头呢哈哈大笑，哦哦哦，啊啊啊，龙吉公主，你且等我一等啊。龙吉一看这老头什么人呢，刹那之间

0: 芭蕉叶靠近了神奈，这老头啊本儿也蹦到神奈上头来了，冲着龙吉公主抱腕拱手，公主啊，可认识小神否啊？龙吉公主啊，看着有点眼熟，可就是不敢认了。哈哈哈哈，我乃是月下老人呐，专管人间婚姻之事。公主啊，这红锦他不是外人，乃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转世投胎呀，你明白了吗？哎呀，龙吉公主闻听此言，机灵灵打一冷战，她真是又惊又喜。怎么回事呢？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清楚了。龙吉公主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呀是王母娘娘，为什么被贬下界呢？就因为动了凡心了，哎，想搞对象。她相中这个小伙子就是玉皇大帝的一个保镖，叫做莲花小将，长得那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龙吉公主一看见他就来电，一看见他就来电呢，结果患了相思病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他爹妈一看非常的生气，认为这个是不务正业，哎，是臭不要脸，就把龙吉公主贬下天庭，让他呀自己去奋斗去。要不然龙吉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倒在西岐城做一员普通的女将呢？可是现在呀，月下老人说透了玄机，这个小将红锦他不是旁人呢，正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被贬下界是转世投胎。闹了半天两个人是前世的情人啊，难怪一见面就那么顺眼，就那么来电呢。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月下老乐了，公主啊，你爸爸就是有点老脑筋，你妈呢就是个死心眼儿，所以呀棒打鸳鸯两分飞呀。可这回好了，你们俩人又见了面了啊，缘分还得续上啊。呀，月下老仙翁啊，那么这合适吗？
1: 哈哈哈哈，那可太合适喽。我跟你们讲啊，父母包办婚姻，渐渐的就显得落后了，男女自由恋爱，这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啊。哎，你们两个人呢是真心相爱，我呢也是公事公办，把一根红线拴住了你俩的大腿，嘿嘿，这是合情合理呀。所以说呀，有情人终成眷属，前生造就莫错过姻缘呐。
0: 龙吉公主啊是越听越爱听，小将红锦呢在那儿捆着呢，啊，他也明白了，看来我这命真好啊啊！刚做的俘虏，我还以为呢要玩完了呢，没想到这回呀因祸得福，还要当驸马爷了。哎呦，真是个美事儿啊！偷眼一看，龙吉公主这大美人长得忒漂亮了啊，这么性感呢，啊，合适，太合适了。哎，她脸色绯红，也愿意了。书说简短呢，龙吉公主给小将红锦松了绑绳，又收了神奈惊龙两件法宝，然后随着月下老人呢就回转西岐城。到这儿一看还真不错，女将邓婵玉呢已经带着军兵一阵冲杀呀，把红锦的大营啊都给踏破了，红锦已经是全军覆没，就剩下主将这一个人了。等进了城之后，月下老人呢求见姜子牙，把这事情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姜丞相也高兴啊，啊，好好好好好，我西岐正是用人之际，招红锦这么一个姑爷呀，哎，这也是好事，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来呀，吹吹打打，让他们夫妻

完了婚。好嘛，这就给办了喜事儿，入了洞房了。等这一场战斗啊大获全胜之后，一看这日子已经是纣王35年3月初3了。姜子牙一算计，这里好日子可比较近了。好日子是哪一天呢？是3月15。

人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等把本章递上去之后，武王啊还挺为难，说这玩意儿合适吗？他呀还拒绝了那么两回。姜子牙呢啊啪啪又上了两道本章，说这玩意儿太合适了，纣王那个混蛋王八蛋必须得推翻了，要不然普天下的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最后武王才点头同意，这才要兵取朝歌，吊民伐罪。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工作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

0: 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商纣王35年3月15，这是一个好日子，姜子牙要金台拜帅。西岐城不能老这么挺着呀，让人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软如鼻涕，浓如酱，那不行。现在呀，由打战略防御要转为战略进攻，得吊民伐罪，得打朝歌城，得灭这殷纣王了。就在岐山脚下修下了一座将台呀，众多的大将盔明甲亮，佩剑悬鞭，在这儿都伺候好了。就这些将官呢，也是太优秀太优秀了，像什么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郎杨戬、雷震子、丙灵公叫黄天化、土行孙、韦护、韩毒龙、薛恶虎、女将邓婵玉、龙吉公主，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大帅叫邓九公、冀州侯苏护、猛将军叫郑伦，还有龙须虎、武吉，好家伙，一个赛着一个呀。姜子牙金台拜帅，当然就得换衣服了，不能再穿以前的道袍了，哎，那不像元帅，那好像是打板算卦的。早有军政司把一顶金盔给捧过来了，哎呦，这金盔呀太漂亮了，那是黄澄澄、耀水镜、玲珑花、巧样秤、树三叉、攒四凤、六瓣六棱、紫金镜、璎珞幡、朱砂泵、珊瑚碧玉，周围绕是玛瑙珍珠、前边定。姜子牙往脑袋上一顶啊，比戴一个安全帽那可漂亮多了。紧跟着军政司又把这袍铠献上了将台，这袍铠也漂亮啊，那是龙吞口、兽吞尖、红似火、赤似烟、老君炉、曾烧炼、千锤打是万锤颠、绿绒扣、紫绒穿、蹦铜锤、扛铁尖、锁子甲是肩上悬呢。呵，姜子牙往身上这么一穿呢，那比以前的工作服那可漂亮多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就升坐在帅案之后。现在这姜子牙多大岁数了？哎，算一算呢，已经93岁了。咱们常议论说这个大器晚成，那个大器晚成，实际上姜子牙这才是真正的大器晚成，93岁了，挂印为帅。众将上前参拜，姜子牙一挥手免，而后当众宣读征讨纣王的战斗檄文，紧接着又立下规矩，17条禁令是54斩。嗨，不怕老头岁数大，是就怕老头有文化呀，啪啪啪啪这么一安排，众将是无不宾服啊。姜子牙挂帅这个威风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4句诗可以说明问题，说是黄金斗大长貔貅，杀伐从来鬼神愁，吕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属西周。这就要打仗了，周武王姬发

也要御驾亲征，那么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里头还得留人。武将留的是老将军黄衮，哎，那是黄飞虎他爸爸。您看西岐这地方就是老头最吃香，挂帅印去打仗的是老头，留在家里看门的还是老头。现在不有这么个词儿吗，啊，叫看门老头，看门老头的，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那么还得留下一位文臣呢，就是上大夫散宜生，他呀负责这个经济建设。前方打仗缺粮了，缺草了，这个散宜生啊要源源不断的给供给。书说简短呢，家里头安排好了，这就点炮启程啊，啊，咚咚踏，三声大炮震天动地，大军60万呢，浩浩荡荡就杀奔朝歌城。由打岐山这地方出发的，往前走啊，头一站就是首阳山，哎，到首阳山这儿刚要往前走，哎，发现出点毛病。这军队呀都停住了，原地踏步，他不走了。嘿，姜子牙有点不乐意呀，赶紧就问这是什么情况。有人呢过来禀报，报报姜丞相姜大帅得知啊，可了不得了，有两个老头把咱们道路给拦住了，过不去了。啊啊，姜子牙心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呀，怎么老头泛滥成灾了？是两个什么样的老头啊？他们已经报名了，一个叫做伯夷，一个叫做叔齐。看那个年纪啊，平均都得在90岁左右了。嘿，姜子牙不痛快，我这60万大军呢，让两个90岁的老头给拦住了。这玩意儿显着我们没有战斗力呀，哎，我到前边瞧瞧去。一催胯下四不像啊，踏踏踏踏来到大队的前边，一看呢，就在这道路当中孤单单冷清清站着俩老糟头子，头发眉毛胡子全都白了，老态龙钟的在这儿敲着脚啊，正在张望呢。姜子牙一瞧，哦哦哦，他想起来了，这伯夷叔齐乃是商朝7位贤王之中的。那么早些年呢，这商朝有7大贤王8大大夫，那都是了不起的忠臣呢。7大贤王都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外加上亚相比干。这都是跟纣王啊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因此上封作贤王。要说跟纣王关系最远的，就得说这伯夷叔齐了。他们两个人呢是孤竹国的两位王子，因为在孤竹国待不下去了，这才跑到朝歌城辅佐纣王。纣王对他们呢还真就不错，让他们吃啊，让他们喝。俩老头干活不多，挣钱可不少啊，整天乐乐呵呵的过这个美日子。现在他们听说这个姜子牙金台拜帅，周武王姬发是以臣伐君，俩老头不乐意了，这才千里迢迢跑到了首阳山，挡住了大军的去路。姜子牙不明白呀，就问他们，你二人因何拦阻我这虎狼之师啊？这伯夷叔齐就问他，姜子牙，我们就是想问问你带着60万大军要去干什么去呀？子牙一阵冷笑，那还用说吗？纣王无道，逆命于天，残虐万姓，囚奴政事，焚纸忠良，荒淫不道，无故虚天，惠德张文呢？说句大白话吧，他就不是个人，畜生都不如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天子呢？老百姓得受多少罪呀？
因此上

我姜子牙金台拜帅，要辅佐我家武王千岁兵进朝歌城，铲除那一毒夫民贼呀。这伯夷叔齐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哎呀呀，呸！姜子牙，你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的。纣王他就再不对，他是君主，你们就是再对，你们是臣子啊。以臣子伐君主，这就是大逆不道，就应该千刀万剐，扔入了柴盆呢。这是你们头一样不对的地方。第二样呢，即便说纣王天子有点毛病，你们也不应该大动刀兵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以暴制暴。这一场战争要是打起来呀，那得死多少人呢？歌姬纷飞，人命似草，刀光剑影，是血雨腥风啊。普天下的苍生都得跟着吃挂烙啊。你们完全可以不用武力，好好的劝说当今天子，让他老人家改过向善，则天下幸甚矣。姜子牙呀，是越听越不爱听，心说这俩老糟头子，在我们发兵的日子里头，非到这儿来挡横来，这不是给我们添堵吗？纣王的毛病要是给列举出来啊，汤汤汤汤，能够装满好几车呀。可是我没有功夫跟他们费那个唾沫，哎，把这俩老糟头子整到一边去也就得了。因此上，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将这两个老朽拖到一边。”过来金甲武士不容分说呀，把这伯夷叔齐拽着胳膊，拽着袖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拖到道路一边去了。姜子牙又吩咐大队前进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在首阳山组兵呢？头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脑袋瓜子呀太老了，认为以臣伐君呢就是不对。第二样呢，如果说纣王被推翻了，那么他们俩这亲王可就做不成了。他们俩丢官罢职这还是小的，他们还有好大一家子呢，子子孙孙那么一大窝，都得跟着倒霉呀。也就是说他们的既得利益将要被伤害，所以他们不干，跑这儿啊要拦着姜子牙不让发兵打商纣。可是姜子牙不可能听他们的呀，给扔到马路边上了。伯夷叔齐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泪纵横啊。嘿，这个事儿没办成啊，咱们就没有脸再回朝歌城了。怎么办呢？干脆找地方咱们隐居起来吧。俩人啊就隐居在首阳山。到在首阳山之后，这俩老头还挺有志气，坚决的不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吃饭那就是周朝的粮食，吃周朝粮食啊那就不光彩。俩人怎么办呢？哎，就挖野菜吃，挖草根吃啊，扒树皮吃，反正就是啊，兔子吃什么他们吃什么。这一天俩老头正在这儿挖野菜呢，有打山脚下上了一位中年的妇女。这妇女一看，哎呦，这俩老头怎么不吃粮食啊，就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伯夷叔齐啊把大道理说出来了，说我们哥俩誓死不食周粟，哎，我们吃周朝的粮食，我们感觉丢人现眼。哎呀，这妇人一听这也不对劲儿啊，这粮食是周朝的，那么这野菜树皮草根也都是周朝的，你们为什么要吃呢？哎，我这伯夷叔齐哑口无言呢。啊，对呀，咱们俩的见识啊连这个妇女老娘们都不如，干脆咱们绝食吧。

连这个周朝的草根啊、树叶啊，咱们也不吃了。结果俩老头子背靠背饿死在首阳山。后来呀，有人说这俩老头是大闲人。那么他们俩具体是闲人还是酸人还是辣人，咱们呢就不评价了。您就知道有首阳山移旗祖兵这个事儿啊，也就得了。回过头来还说姜子牙带领着60万大军呢，直奔朝歌城。这条路线呢非常的明晰，就是过了这首阳山呢，再过金鸡岭，然后就进五关了。这五关分别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过了五关之后就是渑池县，然后渡黄河过孟津，就可以攻打朝歌城了。这大队人马夸夸夸夸往前开进呢，走了这么两天，忽然之间又不走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就问，是不是前边又出来俩老头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不用跟我禀报，哎，拽着胡子扔到马路边上去，咱们赶紧进军呢。有人过来禀报，报相爷大元帅，可了不得了，有一支商朝的人马在金鸡岭扎下了连营啊，阻住咱们的去路，咱们过不了了。哦，姜子牙就是一愣啊，这殷纣王现在打的是弹尽粮绝的，没有什么上将，没有什么精兵了，怎么又派出了一支队伍把金鸡岭给锁住了呢？这却是为何呀？那么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就出在纣王的身上。那么纣王他也不是死人呢，早就得着信儿了，说这姜子牙金台拜帅福保着周武王要攻打朝歌城。这纣王紧张坏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就要堵被窝掏我来了。哎呀不行，我得呀先发制人，最好把这个西岐的兵啊给他抵挡回去。那么派谁去阻兵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呀，也是没人可派。哎，干脆还是派三山关的大帅吧。其实啊，三山关的大帅都换好几波人了。头一波那是邓九公、邓婵玉他们投靠了西岐城了，第二波呢是张山、李锦，哎，也都全部阵亡了，第三波呢是小将洪锦加上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做纪康，这纪康已经死了，这个小将洪锦呢也投降了，到西岐那边啊还结婚了，还当了什么驸马爷了，娶的是龙吉公主嘛。那么三山关也不能空着呀，哎，又有了接班的大帅了，此人名叫孔宣，孔宣还有一员副将叫做高继能。这个孔宣和高继能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哎，什么底细。忽然有那么一天，这俩人呢，脚驾着祥云，啊，飘荡荡荡飘飘就到在了朝歌城，直接就求见纣王。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纣王还真就没辙了，见面之后，这个孔宣就吹上大牛了，说他们呢会妖术写法，说他们呢英勇善战，可以作为三山关的大元帅，哎，自己就推荐自己了。那么纣王正是用人之际呀，一看这两员将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再让他们露露手头过过汗，发现呢武艺高强，又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妖术写法呀？啊，也施展施展。这孔宣呢先给练了一套，他往那儿一站一较劲儿，刷刷刷身背后闪出五色的光华呀，按照青黄赤白黑。纣王就问他说，你这五色光有什么用呢？孔宣说了，嗨，不管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只要我拿光这么一扫，他可就没了。说完了拿红光一扫，刷，摘星楼看不着了，而后拿黑光一扫，刷，露台又没了。
可把纣王给

吓坏了，哎，别扫了，别扫了，别扫了，好嘛，再扫，连我带妲己娘娘，再加上这几个美人，哎，全得没影啊！哎，你能耐哎太大了。再问这员副将叫高技能啊，你有什么本事啊？这位乐了，说我的仙家妙术，哎，也是非凡呢。说着话，由他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把这口袋口啊给解开了，这么一抖啊，噗噗噗噗噗噗，可了不得了，由打里头飞出来无数的蜈蚣蜂。什么叫蜈蚣蜂啊？哎，就是蜈蚣和大马蜂结婚生的这个杂交的品种。这玩意儿又能飞，毒性又大，数量又多。就这玩意儿带到两军阵前呢，什么样的上将他也受不了啊。纣王一看，哎呀，这孔宣高技能这怎么才出现呢？要是早来的话，那么西岐城早就给打灭了。暂时啊，任命他们做三山关的大帅。这一回听说了姜子牙金台拜帅要兵取朝歌城，哈哈，纣王就想起这两位高人来了，这才派出孔宣和高技能要兵卒金鸡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立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9: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

0: 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纣王天子无意之中得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一个叫孔宣，一个叫高技能。这二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根底，反正就是能耐特别的大呀。纣王掐着手指头这么一算，自己手下这些武将，包括文仲、文太师，包括邓九公，包括苏护等等等等，真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孔宣和高技能的。哎呀，这真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看起来我成汤的江山还没问题呢。那么暂时呢，把这两位安排到三山关，到那儿啊当了主帅了。纣王心里头还挺有底，继续跟这几个妖精啊是胡扯八扯，什么妲己呀、胡喜妹呀、王贵人啊，也就是狐狸精、雉鸡精和白毛耗子精，他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天天就看这些舞蹈，天天听歌曲，天天享乐，天天淫乐，又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旁人喽。这个纣王玩的呀都出来花花了，天天吃这甲鱼肉，把那王八呀都整死了好几万，天天吃这个熊掌，天天啃这个猴头，哎呀，把那个熊啊猴啊都快抄家灭门了。可是时间一长了啊，他也感觉没意思，摆上来就皱眉头，也吃不出个香臭来，天天看歌舞也感觉心烦的。哎呀，不行，得整点新鲜事儿。这妲己娘娘呢最会出馊主意，说陛下呀，咱们到九间殿外边的五朝门吧，五朝门前边乃是御路啊，做买的做卖的这行人不断，你也看看这些平民老百姓都是怎么活，咱们呢换换这个思路。哎，好好好，起驾赶奔午门。午门离这儿啊不到二里地，他从来都不去，也别说从来都不去，上回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时候他急眼了，跑到午门外呀跟黄飞虎打了一仗，哎，差点让人家给打死。这回呀三个妖精保着他，带着亲兵卫队登上了午门，在这儿设了座了。纣王穿了一身便装，手扒着垛口往外观看，一瞧这挺好啊，老百姓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呀，穿的都是破衣烂衫呢，匆匆忙忙。再看那些挂幌子的，什么酒店茶肆啊，跟深宫啊倒是不一样。这纣王看着看着颇有感触啊，哎呀，我记得我当储君的时候没少到外头溜达去，那时候觉得还挺方便，现在做了一国之君反倒是受拘束了。实际上他根本没受什么拘束，天天跟这仨妖精起腻，他也没有时间干旁的了，所以感觉时间不够用。纣王在这正看着呢，前头啊来了一辆独轮车，这独轮车上头坐着一个妇女，妇女穿的倒是挺普通，这肚子呀鼓得挺大挺大的。再一看这妇女十分的痛苦，捂着肚子呲牙咧嘴呀。纣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妲己给他解释，陛下呀，您对这玩意儿感兴趣啊？哎呀， 我当然是感兴趣。

0: 这是一个孕妇啊。自从燕娇燕红离我而去，姑虽然后宫粉黛三千，又有你们姐妹三人陪伴，可是没有后代呀。我就盼着你们仨当中啊，哪个能怀孕给我生下一儿半女，我也好别当这绝户啊。哎，我看见刚才这妇女呀，身怀鹿甲，我很是羡慕啊。
1: 哟，大王啊，这也是天意呀，该着怀孕就怀孕，该不怀孕就不怀孕。再者说了，即便说怀了孕，怀的是男孩是女孩，又谁能猜得透呢？
0: 纣王叹了口气，哎，与其呀，你说的可太对了，这玩意儿没法猜呀。
1: 妲己一听啊，又乐了，陛下呀，您说没法猜，那是一般的人，可我呢，就有这本事。
0: 哦，呵呵，与其呀，你能够猜出这孕妇怀的是男是女，哎，这我倒不信呢，
1: 陛下。那咱们可以打赌啊，您抓来一些个孕妇，哎，咱们就试一试。我先猜，猜完了之后呢，把这孕妇破腹开膛，看看是男孩是女孩，不就得了吗？
0: 哎呀，哈哈！纣王一听这可有意思，正愁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呢，这不就找着了吗？您说他多缺德呀！马上派人呢。到朝歌城里头就抓孕妇去了，这家伙可是够残忍的，一抓抓了好几百呀，专门挑那大肚子的，哎，临近生产的，全都押到王宫当中。纣王居中而坐，三个妖精呢侧坐相陪，有太监呢就把这个孕妇一个一个的押到纣王的近前。妲己用手一指，陛下呀，这个怀的是男孩。纣王吩咐一声，哎，抛开看看。有人过去啊，扑一刀把肚子给抛开了，孕妇惨叫一声死过去了。把孩子掏出来一看，哎，果然是男孩。又拽过来一个孕妇，这妲己用手一指，这个呀是女孩啊，扑一刀把人又给整死了。孩子掏出来一看，哎，还真是女孩，还有意思，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连点人性都没有了。就这么着杀死了不少的孕妇。可时间一长啊，这纣王又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哎呀，怎么这么乏味，这么枯燥啊？妲己还会出招呢，陛下呀，您要是闷得慌，咱们就再到午门上头坐坐去，哎，过过风啊。到在午门上头往下一看，找这个倒霉的，就发现街上啊有走路的人，男女老少。这个老头啊上了岁数，是弯腰驼背，有的呀还拄着拐棍呢，走路非常的艰难。纣王又不明白了，哎呀，与其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人老了之后跟年轻时候就不一样了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力举千斤顶，能够托梁换柱，现在就有点老了，怎么抱个大西瓜我都呼哧呼哧直喘呢？实际上他不是老了，他是跟妖精瞎混呢，哎，糟蹋的。妲己一听又乐了，陛下呀，这没有什么奥妙的，因为人呐，全是靠着精气神啊，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头一个字儿就是精，人呢得有精髓。知道精髓是什么吗？哎，就是人的骨髓呀。人老先老腿，就是因为腿上的骨髓呀它不足了。纣王一听又感兴趣了，啊啊，按照你说这意思，就是老年人骨髓就少了，年轻人骨髓就多呗。陛下呀，您太圣明了，就是这么回事。
2: 那我却不信呢。
1: 陛下，您不信没关系呀，咱们抓点人呢，抓点年轻的，抓点老头，把腿呀都给他砸折了，您看看那骨髓不就得了吗？
2: 哎呀，好好啊，

0: 哎呀，真是高招啊。好嘛，这还高招呢，哎，这就是缺德呀。又有老头小伙子倒了霉了，把他们抓住，像带动物一样圈到这空房子里头。等纣王高兴了，把他们呢带到面前，吩咐金甲武士，来呀，把腿给我砸折了，我要看看骨髓是多是少。金甲武士撸胳膊挽袖子可就过去了，把老头啊都吓坏了。
1: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我80岁了，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啊，我是遵纪守法呀，就连随地吐痰我都没吐过呀。陛下呀，您就饶命吧。
0: 旁边那个也求饶，
1: 陛下，我也没干过太多的坏事啊，就是小时候偷过两头蒜，8岁那年顺过俩煤球，我没干过太缺德的事儿啊。
0: 纣王听他们那个呀，把嘴闭上，再也废话，把牙给你们掰下来，赶紧砸腿。太缺德了，金甲武士过去把他们衣服都给扒光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这钉子有1尺多长啊，钉到手上腿上，然后用利斧咔嚓咔嚓把腿就卸下来了，把骨头棒子给它敲开了，往里头观瞧，一看呢，老年人这骨髓都是黄的，哎，青黄色，拿到御案上叫纣王看。这妲己呢还充当解说员呢，陛下呀，您看见没呀，这老头的骨髓呀都已经变质了，哎呀，色儿都不好了。
2: 哎，是吗？那么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
0: 要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那得砸开了看呢。坏了，几个小伙子又倒霉了啊，七球咔嚓大腿卸下来，把骨头砸碎了，一看呢，哎，倒是不一样，骨髓比较多，而且颜色呢也比较鲜一些。妲己又出馊主意，陛下呀，您要想延年益寿，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多抓一些小伙子，多砸一些骨髓，您呢把它都给喝下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哎呀呀，与其呀，你可真是高明之至啊，这主意我采纳了，给我抓人去。
0: 好，又一帮年轻人呢倒了霉了，抓到王宫里头，七球咔嚓大腿砍下来，呱呱骨头砸碎了，把这骨髓盛到碗里头，端过来请纣王品尝。这纣王啊，真是一个恶魔呀，端着骨髓就往下喝，喝完了之后还扒着嘴呢。妲己问他，要陛下呀，您感觉味道如何呀？
2: 我感觉味道不如何，不怎么样，没有上回喝那个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滋味好。
0: 要陛下呀，那没有关系呀，可以送到御厨房，让他们给您呢烹饪烹饪，不就得了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得精工细作呀。
0: 嗨，咱们一句话吧，这纣王啊，就是作。就是往死里头作呀。这回呢，忽然之间接到了战报，说是姜子牙金台拜帅带着60万大军来征讨他来了。这纣王有点脑袋疼啊，
2: 哎呀，姜子牙这老糟头子大概有90多岁了吧，怎么活得比我还精神呢，天天奔巴烂蹦，我真想掐死他，得派兵抵挡抵挡啊。
0: 这时候纣王啊就想起孔宣和高技能来了，
2: 哎呀，这俩可是高人呢，现在放在三山关当了正副元帅了，该启用了。
0: 马上传下圣旨，命孔宣高技能出兵啊，是抵挡姜子牙。那么孔宣接到旨意之后呢，他是惊喜非常啊，哎呀，这露脸的机会好容易来了，可是一清点手下的兵马有点傻眼，这也没有人了，加一加减一减，添一添凑一凑啊，也就是那么400多人吧。嗨，

400人就400人吧，反正这个兵啊也没什么用，主要就是耍我孔宣和高技能啊。孔宣一琢磨，我到什么地方阻挡姜子牙呢？哎，金鸡岭那儿啊挺好，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得嘞，就兵发金鸡岭喽。这小子还真有能耐，把手下这几百军兵啊给集合起来，他带着高技能，让大伙儿都闭上眼睛，而后抓起一把土来啊，唰这么一扬，把土遁的招法呀就使上了。这星军打仗可太快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金鸡岭啊。这地方山川险峻，易守而难攻。那么他把咽喉要道这么一锁呀，姜子牙60万大军还真就过不去了。这就叫孔宣兵阻金鸡岭。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啊，有点发懵，哎呀，看起来不那么顺利呀。马上吩咐一声，安营扎寨，亮队伍与我迎敌。这一句话把战场可就摆开了。姜子牙居中啊，往对面一瞧，哎呦，虽然说兵不太多，才那么几百人啊，基本都看不见人了，可是这两员将够精神的，尤其这主将叫孔宣的这位，哎呀，怎么这么带劲呢？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身似黄金硬火，一龙盔甲鲜明，大刀红马是峥嵘，武道光华掩映，曾见开天辟地，又见日月星辰，一灵道德最根深，他与西方有份。再一看这孔宣呢，最特殊的是身背后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子牙正在观看呢，这孔宣呢拍马舞刀来到了阵前，叫一声呀哈哈呆，对面那老头，你可是姜子牙吗？子牙一听，那我就得过去搭话了，一提这四不像啊，踏踏踏踏来到前边，哎，正是老朽，阁下莫非就是孔宣吗？哎呀，既知我名，何必再问呢？老匹夫姜子牙，你因何率领60万大军要征讨朝歌呢？以臣伐军实属不赦。姜子牙一听，他乐了，哎呀，孔将军呐，我们为什么要打纣王？就这套词儿啊，我都不愿意重复。那老家伙他是人吗？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制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辽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是大败纲常啊。最近听说这缺德事儿更多了，还什么砸老头腿啊，还什么把孕妇给解剖了，看看丫头小子，那简直就是恶魔呀。所以说我们干的是正事，这不是以臣伐君，这叫吊民伐罪。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别给我拽文了，你家孔将军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你们乃是朝廷的反叛，你就拿命来吧。这孔宣晃动大刀就要砍这姜子牙，子牙一琢磨，我就别亲自动手了，后边那么多大将都戳着干嘛呀？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哪位将军愿生擒此贼？后边有人搭话，末将洪锦愿亡。这小将洪锦呢，拍马舞刀就来在了两军阵。姜子牙一搏这四不像退下去了，洪锦呢就大战孔宣，两匹马两口刀啊，两个人这水平也差不了多少，打斗了5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孔宣

一琢磨，我呀别费这劲了，哎，来点省事儿的不。再看他呀，往后踏踏踏退了两步，把这脑袋这么一晃，咱没说嘛，他脑袋后边啊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他把这青光这么一扫啊，唰，正扫在这红锦身上，那光速那得有多快呀？所以说红锦想躲闪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一扫红锦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啊，唰，哎呀不好，再看红锦给扫没了。哎呦，姜子牙心说这可坏事了啊，这么大人怎么就没了呢？哪位将军再去斩他？旁边哪吒

过来了，末将冤枉。晃火尖枪蹬风火轮，大战孔宣，战斗了没十几个回合，这孔宣呢又拿白光这么一扫，唰，把哪吒也给扫没了。哎呀，可坏了，哪个冤枉啊？雷震子斩他。雷震子晃动黄金棍又上去了，没有八个回合，孔宣又一扫，黑光啊，唰，再看雷震子也没影了。哎呀呀，刹那之间就失踪了三员大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团成员。2005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孔宣兵卒金鸡岭，就这孔宣呢，可是了不得。他乃是大商朝头一员猛将啊。最厉害的就是他身背后啊有5道光华，青黄赤白黑。随便用一束光就这么一扫，就能把敌将给扫没了。那么头一回开兵见仗，有3员大将就吃了亏了。头一位就是红锦，2位是哪吒，3位是雷震子。先说这红锦。跟孔宣这一对面，让人家光华一扫，唰！红锦呢就感觉头晕目眩呢，仿佛换了一个时空啊，嘚啪扑通就摔那儿了。等他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倒在什么地方了？面前是茫茫的沙海呀，黄沙万里，连一点绿色一点人烟都没有。往上边一瞧，烈日当空，往底下这一趟啊，这沙子都烫脚啊。红锦心说，可坏了事儿了，这是来

到大西部了，看起来现在这个西部大开发呀，还没开始呢，这玩意儿也没有人烟呢。哎呀，渴也得渴死，饿也得饿死啊，一筹莫展。正这时候，嘚儿啪扑通，又摔过来一位，一看谁呀？正是三太子哪吒。哎呦！洪锦心说，哪吒这么大本事，怎么也被孔宣扫到这里边来了？哎，这不倒了霉了吗？嘚儿啪扑通，又进来一位，一瞧这好，长着大翅膀呢，雷震子。哦，会飞也不行啊，也被人家给扫进来了。啊，得嘞，仨人一块儿就斗地主吧。嗨，斗什么地主啊，连死的心他们都有。这三员大将被困住，咱们呢压下不提，回过头来还得说大将孔宣呢。这是两个时空了。孔宣用手点指，姜子牙，不要把饭桶往过派，哎，最好来点高人呢。姜子牙一看，哎呀，我这也没什么高人了，那三位就够高的了。他正在迟疑的时候，在他的右翼冲出来一员大将，丞相，把他交给我了。催开玉麒麟，晃动双锤，就直奔孔宣。这员将是谁呀？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叫做黄天化，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的徒弟呀。这大将孔宣刚要催马抡刀跟黄天化交战，那么他身背后还有旁人呢，不能说让大元帅一个人在这玩命，剩下的全都看热闹，哎，都是拉拉队，光吃饭不干活，哎，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所以有人呢就来替换他来了，大帅，您先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孔宣回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副元帅，名叫高继能。孔宣知道这高继能这能耐不在自己之下，这才点了点头，一圈战马他回去了。那么高继能呢，催马舞枪就敌住了黄天化，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打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这高继能一琢磨，我别费这傻力气了，累一身臭汗，回去还得洗澡，多麻烦呢，干脆用我的法宝吧。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额马往下就败。那么黄天化立功的心切呀，在后边催玉麒麟晃动双锤就追他。高继能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这才把大枪交于单手，由得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这只口袋呀，鼓鼓囊囊的，口袋这个口呢用皮条子扎着呢，高继能一拽这皮条子，突打开了，抓住口袋底儿这么一抖，嗡，可了不得，油打里头抖出来一股黑烟呢，在黑烟当中，有无数只的蜈蚣蜂。这蜈蚣蜂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就是蜈蚣啊和大马蜂结婚，哎，生出那孩子来，养出那个杂种，这玩意儿叫蜈蚣蜂啊。这个东西奇性最毒啊，成堆成团的，就像一朵乌云一样，奔这个黄天化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一看，哎，不好，赶紧拨玉麒麟往回就跑，动作呀还是慢了一点，这玉麒麟这眼睛让蜈蚣蜂啊奔就给蛰了一下。眼乃是心苗，那玉麒麟受得了吗？当时惨叫一声啊，喵啊，扑通就摔那儿了。那位说了，这麒麟叫唤怎么这动静啊，跟那小猫崽子差不多少。嗨，因为这麒麟呢，它乃是神兽，传说当中的动物，咱们谁也没见着过。
我知他怎么叫唤。

所以呀，随便叫唤一声，哎，也就完了。反正他够难受的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那么他趴下了，黄天化也受不了了，坐不稳鞍桥啊，就撞下地来，扑通特啪。高继能一看，喜出望外，赶紧催马向前，阴阳一合，把大枪可就顺过来了，吼叫一声：“小娃娃，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啊啊！这一枪啊，刺透了黄天化的软肋。可叹这员小将，连吭都没吭一声啊，就死于非命。一道灵魂了，够笨。封神台，这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呢。黄天化这一阵亡，那么身背后有几个人可承受不住了？谁呀？就是他的三个弟弟黄天觉、黄天禄和黄天祥。现在这仨小伙子个头都窜起来了，那都是大将了，一看大哥把命给搭上了，他们嗷一声啊，就像三头虎一起可就杀过来了，每个人掌中一条梨花亮银枪。这高继能一看啊，攒鸡毛凑胆子，嗨，没关系，我这蜈蚣风有的是啊，又一抖这大口袋，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些蜈蚣蜂这杂种啊又飞过来了啊，嘣嘣嘣这一蛰，连人带马都给蛰伤了。老黄家三员小将蒙灯转向，那么高继能借这机会又杀过来了啊，在这儿吧，在这儿吧啊，噗噗噗啊啊啊。可叹呢，三员将命染沙场，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眨眼之间，老黄家哥四个把命全给搭上了。后边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啊，哎呀一声哭通通，由打马脖子这儿就出溜下去了。那位说不对吧，这武成王黄飞虎不是骑五色神牛吗？怎么从马脖子上头出溜下去了？哎，您要是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了，现在呀，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已经被阴蛟的翻天印给拍死了，哎，拍成牛肉干了，连水分都给拍没了。那么现在黄飞虎在打仗啊，就不骑牛了，骑的是日月追风马。这黄飞虎痛子心切，哎，当时就晕过去了。姜子牙一瞧，这仗可没法打了。赶紧鸣金收兵啊，苍狼狼狼苍狼狼狼收兵了，撤队了啊，撤回来了。你看人家那边那兵丁啊就几百人，结果打了大胜仗了，这边军兵弟兄60万呢、啊、结果是惨败而回呀、啊。孔宣和高继能回去怎么祝贺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这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是唉声叹气呀，别的都放到一边，先抢救黄飞虎吧。人是没事啊，可这精神要崩溃了啊，四个儿子一个没剩。哎呀，大伙就劝吧，两军阵前牺牲啊流血呀那都是家常便饭，为今之计就得想办法给四员小将得报仇雪恨呢。可是高继能这员将啊太邪乎了，尤其是这蜈蚣风，谁人能降得了呢？大伙儿就动脑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么克服这大马蜂那就得用鸟吃它，谁会玩鸟呢？哎，黄飞虎就想起一人来，谁呀？北伯侯宠黑虎。过去呀，这宠黑虎他是曹州侯，后来他大哥宠侯虎被姜子牙给整死了，哎，宠黑虎就接替他大哥的班，在宠城做了这个北伯侯了。宠黑虎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就是啊，背着一个

宝葫芦。这葫芦打开之后，里边冒出一股黑烟来，黑烟当中有无数的铁嘴神鹰啊。如果说用这个铁嘴神鹰吃这些蜈蚣蜂，那不是小菜一碟吗？啊，对对对对，就得请这虫黑虎去。而且这黄飞虎啊，跟虫黑虎这交情还不错呢，哥俩又搂脖子又抱腰，就差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了。求他去，报仇心切嘛，马上就请令要赶奔宠城。姜子牙这就拍了板了，黄飞虎一天都没歇着，骑上了日月追风马，荡起烟尘是直奔宠城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飞止一天，这一日啊，离宠城可就不太远了。一看面前是一座大山，黄飞虎心说，越过这座山可就到达目的地了，拍马来到山峰上头。忽然之间听这山路底下有人正在喊叫，正在厮杀呢。你招家伙，哎，你注意点，叮当叮当。呀，这怎么回事啊？黄飞虎赶紧拢目光往这山路下观瞧，一看呢，有三员大将正在比武呢。一看这仨人用的兵刃是各有不同，头一个用的是五谷托天叉，二一位用的是拔楞书铜锤，第三位用的是五爪烂银抓。哎呀，你打我，我打你呀，就像走马灯一样就搅和在一起了，又像是嬉戏，又像是练武，又像是比能耐。可打斗多时啊，出现点问题，就是这三员将的三件兵刃搅到一块了，托天叉、熟铜锤、烂银抓，哈楞哈楞哈楞，哎呀，咬的还挺死。这仨人就往怀里头拽呀，三匹马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怎么拽还拽不开了。黄飞虎心说，干脆，哎，我给帮帮忙吧。他呀，由的山坡上头一催着日月追风马，可就下来了，把掌中金钻提炉枪抡开了。照着三件兵刃正中间这地方啊，咔嚓就砸了这么一下。这劲儿使得还真巧，就这么一下把三件兵刃呢就给砸开了。这三员将可就站立不稳了，三匹战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出十几丈远去，哎，都差点摔倒了。三员将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是哪一个？他们的目光呢就聚拢到黄飞虎身上了。一看这位丹凤眼卧蚕眉，穿王服，骑着日月追风马，那个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三员将面面相觑呀，这才凑过来说，您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呢？黄飞虎乐了，我呀是黄飞虎，由打此处路过，看你们搅到一块了，我呀想帮帮忙。哎呦，这三员将一听，那崇拜的不得了啊，全都滚鞍下马给黄飞虎见礼。黄飞虎一打听这三位是什么人呢，他们呢都报了名姓了，头一位名叫文聘，二一位名叫崔英，三一位名叫蒋雄。各位，这段书可有意思了，哎，它叫做五岳聚会呀。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文聘封的是西岳大帝，崔英呢是中岳大帝，蒋雄是北岳大帝，黄飞虎是东岳大帝，还有一位宠黑虎，那是南岳大帝。有道是猩猩惜猩猩，好汉爱好汉呢。黄飞虎跟这仨人这一谈呢，特别的投缘，知道这三位在这儿啊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也想找机会报效国家。那么黄飞虎就拍胸脯子了，说我当这个引荐人，你们跟我一块儿保西岐就得了。我现在呢，要到宠城。

去聘请崇黑虎。三员将一听，那好啊，跟着吧。结果四个人结伴同行啊，就来在了宠城。书说简短，就见着崇黑虎了。黑虎一听，闹了半天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亲哥四个全部阵亡了。这个高技能怎么那么邪乎啊？吴公峰就那么厉害吗？他当时就表态了，说：“吴成王啊，就凭咱们哥俩这交情，我就得帮这个忙。现在我把家里头的事情啊，简单的料理料理，然后咱们一同启程啊。”第二天这就出发了，这五岳大将一起动身呢，几天之后就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一听，效率这么高啊，不光请来了宠黑虎，还带来了三位将军，真是可喜可贺呀。排摆酒宴，大伙儿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就琢磨这打仗的事儿。那么焦点一共就是两个，一个是孔宣的问题，一个是高技能的问题。这高技能现在好办了，因为呀，有宠黑虎在这儿呢，他有宝葫芦，有无数的铁嘴神鹰，那些吴公峰好解决。关键就是这孔宣呢，这家伙太邪乎了。根据经验判断，他呀不是人，肯定是什么妖精。那么要想打败他，就得知道他的根底呀。怎么办呢？这事儿就得交给杨戬了。因为杨戬在百宝囊里头装着个东西，就是照妖镜。早些年呢，这照妖镜是云中子的，云中子把他呢就送给了玉鼎真人，也就是杨戬的师父。玉鼎真人又把他给了杨戬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不管你是什么山精树怪，也不管你是什么山猫野兽，拿这照妖镜这么一照啊，你原来的那个模样，这镜子里头就给你照出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就打定了主意了，再开兵建仗，让这个杨戬藏在门旗后头，拿照妖镜啊好好的照一照这孔宣。杨戬领令下去准备去了，紧跟着三声大炮啊，列摆旗门，又开兵建仗。大帅孔宣，副帅高技能，一听说姜子牙又要开兵了，俩人挺高兴，嘿嘿，咱们杀敌立功的机会又来喽，来呀，出兵迎敌。他手下那几百人凑凑凑凑凑，又跑出来了，一字长蛇阵，稀不楞登的就摆开了。一看对面，首先出马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催动日月追风马，晃动金钻提炉枪啊，呀哈哈，呆高技能，你杀我四子，咱们有血海深仇啊，还不过来受死。高技能一看他高兴啊，这是黄飞虎，别看是常败将军，但是名气挺大，要是把他给整死，那可就更值钱了。得他马往前蹄，这才引出一段五岳斗黑沙。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1: 满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

0: 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2: 你先走。
1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2: 嘘，小点声。
1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2: 阿姨，你出去。
1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儿童微广播剧《散落的红星》。该剧改编自李时新的纪实文学《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
7: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数万名红军战士血染湘江，给桂北大地烙下悲壮的红色印记。
17: 我的爷爷刘小宝是一名老红军，他呀总喜欢拿他的长征故事来教育我。他说有一件宝贝，那是一面军旗，说是咱家的传家宝，他宝贝的哟，连摸都不让我摸。有时候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讲着讲着还会哭起来。什么传家宝啊，爷爷最后还不是把它捐给了纪念馆，现在也只能隔着玻璃看看，反正也传不到我手里了。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不明白，爷爷他们常说当时为了这面旗可以连命都不要，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代沟吗？
18: 欢迎大家来到湘江战役纪念馆，大家请安静。下面呢，请大家继续跟随着我的脚步来到展览的第二部分——血战湘江。好，大家
19: 请跟随我移步下一个展厅。
17: 嗯，小机器人，比起传家宝，这不有趣多了。
19: 请跟随我移步下一个展厅。
17: 好好，来了，我倒要看看你要带我去哪儿。多媒体数字化展厅暂未开放，非请勿入。反正爷爷跟馆长认识，就当邀请我了吧。
19: 欢迎来到数字展厅。
17: 哎呀，你小点声，怕不知道有人进来了是吧。嘘，哇，这是 VR 眼镜，听说戴上看到的东西就像在眼前一样，我老早就在手机视频里看过，这回就让我尝尝鲜吧。我看看，开关在这里，然后
19: 您即将前往1934年湘江战役现场。
17: 体验太棒了吧。这儿的人怎么穿成这样啊，这周围的楼怎么那么矮那么旧。我怎么也穿的，等等，这不是红军的衣服吗？
20: 站住，小赤匪休想跑，再跑就毙了你。站住，
21: 小鸭子快跑啊。
17: 你谁呀、啊？为什么拉着我呀？快放开！
21: 想活命就跑，莫问那么多。
17: 天哪，我不是在数字展厅吗？怎么突然来到这儿？还有枪战，这也太真实了吧！还有这个拉着我跑的小孩，他是 NPC 吗？脸上的红色胎记竟然跟我爷爷一样，他到底是谁呀、啊？该不会
21: 往这边快、
17: 哎呀，等一下，我跑不动了，能不能别
21: 停？要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能停、
17: 哎、不行，我真的跑不动了。
21: 再坚持一下，我们暂时甩掉他们了，不过还是要先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快走吧，别耽搁了。前面有一间空屋，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再做打算。
17: 啊，还跑啊，你们该不是在录制真人秀吧？
21: 什么是真人秀啊？
17: 怎么说，
21: 行了，先别说了，快先进屋休息一下。
17: 啊，切，这什么破地方啊， 围城那么大，什么都没有，就一堆杂草，怎么休息啊？
21: 将就点吧，能找到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对了，我叫李小宝，你叫什么名字？
17: 我叫刘欣欣。哎，不是，你说你叫啥？
21: 你给我听仔细了，小爷我叫李小宝。
17: 你也叫小宝？等等，你脸上的红色胎记？
21: 哦，这可不是什么胎记，
0: 是我一颗火红的心。
17: 啊，爷爷，哦不，哦耶，好酷！
21: 酷？我可没有裤子给你啊！
17: 哎呀，啊对了，那些人是谁啊？他们为什么追你？还放枪，就跟真的一样，这也太好玩了！你干嘛拉着我跑呀？我还想凑近点看看呢。
21: 好玩？还要凑近了看看？我看你是不是打仗把脑子打坏了，看到民团的人咱得绕道走。你呀还得感谢我呢，要不你被他们抓回去当了俘虏就是死路一条了。咱们红军可不当俘虏。
17: 不是不是，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民团，什么俘虏？对了，他们好像喊的是小赤匪，什么意思？你是土匪啊？
21: 我才不是呢，我是红五军团34师红军，你看你这身打扮不也是他们口中的小赤匪吗？嗯，对了，你哪支队伍的？你掉队了吗？听说最近有好多战友都失散了。
17: 啊，民团红军，感觉这些词只在爷爷给我讲的故事里出现过。还有这个李小宝，他一定是我爷爷，再怎么变那个胎记可没变。谁能想到啊，我竟然就这样回到了爷爷口中的那个年代。
21: 喂，你怎么不说话
17: 啊？等等，对了爷爷。
21: 什么爷爷？
17: 不，我是说小爷。我问你，现在是哪一年啊？
21: 现在民国23年啊。
17: 民国23年，那就是1911加23等于1934年。我真的回来了。
21: 哎，发什么呆呢？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还有你这身衣服怎么这么新呀？你该不会是特务吧？
17: 呸，你才是特务呢，我也有一颗火红的心。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啊？你不也一个人？你不是红军吗？你的队伍呢？
21: 嘘，小点声。是我们团长命令我到镇上买一些药材，行军路上备用。我现在啊，正要赶回去呢。
17: 那你买到了吗？抱着的那个红布就是装药的？
21: 哦，这个啊，这是打算用来缝补我们军旗的。
17: 缝补军旗？干嘛要补呢？
21: 我们团啊，最近打了好几场硬仗，那面旗都被烧穿了一个碗大的口子了。军旗可是咱们队伍的魂，是很重要的东西，可不能坏了。
17: 能有多重要呢？不就是一块布吗？坏了不会买啊？
2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军旗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旗手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我可告诉你，我大哥陈兰川就是咱们团的旗手，以后啊，我也会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17: 我还是不能理解什么叫一面旗是一支军队的魂，而且李小宝明明就不是旗手，可是这面旗最后怎么会留在他的手里呢？就这样唰的一下回到了那个不属于我的年代，一下子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在呀，遇到了我爷爷，正好我要看看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李小宝，你为什么会说军旗是一支军队的魂呀？我还是不懂啊，难道是因为他有鬼啊？
21: 胡说，这是因为他指引我们向胜利发起冲锋，是鼓舞我们全体红军团结战斗的信号，他凝聚了我们整个部队的意志和力量。
17: 不懂，还是不懂，一点都听不懂。
21: 你还小，当然不理解了。
1: 你怎么突然讲这个？
17: 嘿，说的跟你多大似的。我问呀，是因为有人也说过同样的话。
1: 哦，谁呀？也是咱们红军。
17: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嘿，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我说就算了。对了，你哪支队伍的？快回去吧，这里不安全。
17: 我路都不认识，怎么回去啊？队伍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嗯，
1: 那要不你先跟我一起走，等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再给你打听打听。
17: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1: 糟了，有枪声，好像是民团的人追来了。
17: 那怎么办？不是又要跑吧？
1: 哎，快跑吧，别愣着。
17: 还能跑去哪儿啊？
1: 不管去哪儿，先甩开他们再说。
3: 小男仔，别跑，站住。
17: 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世界，怎么会那么乱，那么可怕？所以爷爷，他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22: 土匪想走，爷爷们来了。
23: 嘘，别动，你听，好像是有救兵来了，快躲好。
3: 他娘的，兴许是赤匪的队伍循着枪声过来了，咱们撤。
24: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感谢相救。你是？
22: 哦，我叫毛八子，红八军团的。
1: 红八军团？
22: 是啊，你是？
1: 我是红五军团34师的。
22: 啊？听说你们队伍担负全军后卫，应该还在雷口关一带，你怎么跑到前面来了？
1: 我是去镇上找药材的，我这个年纪不容易引起怀疑。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了。
17: 哎，不是，你要是回去了那我怎么办呀？
22: 这位是？
1: 他叫刘星星，是我在路上遇到的。他好像掉队了，我只好先带着他。
22: 你们还是先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1: 可我还得赶紧回到队伍去呢。
22: 可是你现在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回头找也不一定能找得到，而且带着星星一个女孩子多不安全，先一起走可能还能遇上。
1: 好吧，只能先这样了。
22: 你呢？怎么不说话？
17: 我不去，你们打仗那么危险，我不要一起了。我动画片还没看完，玩也没玩够，我作业还没写完呢，我想回家。
1: 你这怎么说哭就哭上了呀？这动画片是啥呀？作业又是啥？有啥好怕的？这不有我们在吗？再说了，你不是也在找队伍吗？
22: 妈妈别哭了，咱们革命队伍是不会轻易丢下战友的。好了，不能在这闹了，小心被敌人包饺子。
17: 好香啊，是什么？好香。
22: 喏，是炒米香。
17: 哥哥们，我好饿啊，快给我。
22: 给你们俩分着吃，慢点啊，可别洒了。
17: 水，有没有水？
22: 给，不过你得慢点喝，这炒米泡了水会把你肚子撑破的。
1: 对了，八子，你的脖子上为什么要挂着一双皮靴啊？它不够吗？
17: 对啊，而且你脚上的鞋子都那么破了，为什么不穿呢？
22: 这可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我要留给我哥哥，我们从小到大都没穿过那么好的东西。对了，说来他在你们红五军团呢，我在咱们红八军团做旗手，你看这是咱们的旗。
1: 哇，你是旗手啊？
22: 是啊，你也是吗？
1: 我还不是的，我没有你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旗手，成为像你们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在战场上最重要的人。
22: 好志气。
17: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男生为什么都想做旗手啊。
22: 我说欣欣，你可知道旗手是需要冲锋在前的，得豁出性命为队伍指引方向，旗手可是鼓舞士气的关键，从古到今皆是如此呢。
17: 我知道，可是冲在前面不是死得最快吗？
2: 找死啊！
22: 你这娃娃兵，红军战士怎么会怕死啊？你们不知道，当我挥舞起红旗，战士们跟在我身后冲锋的时候，他们那一声声洪亮的呼喊多让人振奋。每当那时候，我就能感受到我的身后有无数的战友兄弟，我们为了胜利就是要无所畏惧地冲锋在前，不是吗？
21: 是的，我赞同。八子，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是战士，就是要勇于冲锋在前，因为胜利在前。
22: 不过欣欣你也说对了一点，作为旗手可能就是要最先牺牲的，所以每支队伍的旗手是不会随意更换的，要是更换了就代表……算了，不说那么沉重的话题，要不我们来玩打土豪分田地的游戏吧，能遇到一起就是缘分呀。
1: 好啊，我看欣欣白白胖胖的，就蛮像当地土豪的。
17: 哎哎，你们别看我，我才不要呢，我是女孩子。
1: 嗯，也别看我，我也不要，以前打土豪都是我带头干的。
17: 那我们都不要，那谁来当土豪？谁身上的宝贝多，谁就是土豪。
1: 那不就是八子？
22: 别别，我不当土豪。
1: 你要当，
22: 我不当。哎呀，我
17: 毛八子看着年长我们几岁，他的豪言壮语让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会把军旗看得那么重，那面红色的旗帜正是他们勇气的来源。唉，说来遇上八子是我们幸运，要不是八子有如神兵天将的出现，可能我已经在半道上壮烈牺牲了。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可能我也有机会做一次主角吧。回想起我来到这里被民团土匪追了两次，八子还救了我一次，可是没想到我竟然救不了他了。
22: 听着，刚刚接到军委来电，鉴于敌情紧张，要求我们火速前进，不惜代价必将24小时通过湘江，否则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
17: 八子，我和小宝也一起吗？
22: 你们自己离开更不安全，还是先跟着咱们走吧，过了江再说。
21: 嗯，欣欣，咱们一起走吧。
22: 但是你们要记着，不管怎么样，你们俩保命最重要。
1: 嗯。
22: 散开，小心敌人炮火，快散开，隐蔽，隐蔽。快趴好，我要冲在前面，顾不得你们，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八子，
22: 冲啊同志们，冲啊，把敌人防线撕开一个口子，掩护主力冲出去。
4: 你为老子怕什么吗？看我把你们都打下来。
22: 八子跟我走，趴下。
4: 同志们，人倒旗不倒，跟着我，给我冲啊！
5: 不好了，有一路敌人正往中间插入，我们要被拦腰截断了。
4: 只要旗子还在，我们就要继续打，打到敌人全倒下。
22: 同志们，我毛八的人在旗在，不要慌，杀！别泄气，跟着我冲啊！
17: 小宝，你快看，八子，八子又站起来了，他真勇敢。
22: 啊，好疼，好疼啊！你们别管我，先把渡口的机枪打掉。
1: 八子，你咋样了？快坐下。
17: 是血，好多血。
1: 快来人看！

给我看看，好好的棋怎么就剩下这一块了？我对不起大家，是我对不起大家。

0: 秦首啊，秦首是不能倒下的。
1: 别担心，我们会陪着你一块找哥哥的，我们也会一起到未来，未来会有一个崭新的中国，未来很好的。我跟同学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动画片，你要相信我们会胜利的呀。
0: 那晚我陪着他聊了很久，给他讲了未来的故事。我

0: 你终于醒了。
1: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小宝呢？八子呢？
0: 这里是板桥铺，我是红五军团34师的陈兰川。小宝没事，小宝在另一间房里，不用担心，他有人照顾着。但你说的八子已经……
1: 八子，对了，你刚刚说你就是陈兰川。
0: 是，你认识我？
1: 我听小宝提起过。对了，你认不认识毛小七？
0: 毛小七，他，你是谁？为什么找他？
1: 我是他弟弟的好朋友啊。哦，你不知道吧？他弟弟就是八子，我答应了八子来给他送东西的。
0: 但小七他刚才已经牺牲了。
1: 后来听陈大哥说了才知道，一场激战过后，红八军团就只剩下600多人，八子和他的战友们留在了湘江两岸，他手里的那面军旗也在战斗中损毁，是陈兰川他们及时赶到，我们才得以获救。再后来，纪念馆的墙上提到过，红八军团被取消了建制和番号。那我们这一路不要命的把这鞋子带过来，不是都浪费了吗？
0: 不会，鞋子还是可以交给他。你跟我来吧。看，这就是小七的墓。
1: 小七哥哥，你看啊，这是八子托我带给你的，现在你们应该见面了吧。说是他的墓，实际上就简单在坟头压了块石头，石头上是毛小七残破的红军帽，帽子中间那颗红星是那么耀眼。我们将那双烧焦的皮靴摆在了他的身旁。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结束了一场战斗，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向身体倍儿棒的爷爷李小宝居然病倒了。说实话，比起打仗，我更害怕爷爷他……我爷爷绝对是长命百岁的。

0: 小宝，你好好躺着，你会没事的。
1: 我大哥，我好着呢。
2: 小宝怎么了？你不是说他没事的吗？你怎么骗人啊？大骗子，鼻子会变长的。
1: 是欣欣吗？
2: 是我呀。小宝，你怎么这么烫？他们跟我说你好好的，你这是怎么了？
1: 别哭，别哭，我就是好晕，我没事。
0: 要不我们先出去，让小宝好好休息，他太累了。
2: 可是
0: 我们先出去吧，他生病需要休息。
2: 好吧。
3: 是吧？
0: 对了，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2: 准确的说是认识好久了，从小他就跟我说过好多好多关于你们的故事。
0: 哦，你还听过我们的故事？什么故事？
2: 我听的最多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有红军纪律。
0: 你还知道红军纪律？
2: 当然啊，我还能背呢。
0: 我听听。
2: 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随地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也就记得这么多了。但多亏了这些政策，十里八乡的村民对红军才有了信任。听说有的家里收养了好些伤员给他们治伤，就像对家人一样照顾他们，还有人积极报名参军呢。
0: 你这小孩真有意思，是个好小孩，我们的队伍有未来了。
2: 哎，对了，陈大哥，我想问李小宝是什么病啊？
0: 他就是高烧不退，但就是怕一直烧的话恐怕会……
2: 不会的，不会的。对了，给他吃药了吗？带他看医生了吗？
0: 吃是吃了，吃了药就退，只是没想到把药吃完了，现在又烧起来。咱们的药本来就不多，
2: 那可怎么办？怎么不去找啊？
0: 你放心，连长已经安排人去寻了，还没回来，咱们行军路上也不好久留啊。
2: 你们找不到，我去找，我有办法。
0: 你别乱跑，这里很危险。
2: 在这村里我比你们熟，我不怕，你们放心，等我回来。怎么那么黑呀？没有路灯，什么都看不到。

0: 谢谢老乡，我们红军不能白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是我身上仅剩的巧克力，我放门口，谢谢您的大恩。
1: 来，把这个喝下去。你好点了吗？
2: 嗯，好多了，出了身汗，太舒服了。大哥，你看，我现在可精神了。嗯，对了，刘星星呢？
1: 说到他呀，你可得好好感谢他。要不是他找来一碗油茶给你灌下去，你指不准还得烧到啥时候。
0: 胡说什么呢？小宝可是长命百岁的人，一碗油茶敬亲人。来，还有呢。
2: 谢谢你啊，救了我的命，这份恩德我林小宝必当以命相报。
0: 哎呀，行了，我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呀。哦，对了，以后游戏可不能阻止我玩，学习也不能逼着我学。
1: 哈哈哈哈，这小孩真有意思，什么游戏学什么，他会逼着你呀。
0: 那必须的，这油茶可来的不容易，我可是用我身上仅剩的巧克力换的，平时别人跟我换我都不换呢。
2: 这巧克力又是什么呀？
0: 就是来自未来的甜吧。以后呀，有机会我给你们都尝尝。
3: 好。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药起了效果，还是油茶的作用。我只记得以前每次我发烧，爷爷也是用油茶让我发汗，他说这比啥都好用。之前总是觉得油茶苦，现在想来，这次用甜换苦的经历是那么珍贵。小宝，你在缝补什么呢？
2: 是你啊，吓我一跳。
0: 做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2: 你看，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陈大哥的那面军旗，之前八子他们那面旗还剩一个角，正好能把这块破的地方补上。我打算带着八子他们继续战斗下去。
0: 这就是你一直要保护的东西吧？
2: 是啊，从我跟着大哥闹革命的第一天，他就告诉我，咱们战士都是跟着旗走，只要这面红旗在，咱们的队伍就在。红旗越向前，战士们的斗志就越高昂，这可是比命还金贵的宝贝。
0: 八子也说过这个话呢，这么多的补丁，他应该身经百战吧？
2: 那当然了，只是听身边的战友说，旗手换了好几个，到我不知道会是第几个。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旗手。
2: 谢谢你，欣欣。可是更换旗手就意味着陈大哥他不行，我不要。
0: 哎呀，别想那么多，你们都是英勇无畏的好战士，不是吗？哎，对了，你那么会缝东西，你的手艺活肯定很厉害吧？你会不会做花灯呀？
2: 会啊，当初在家的时候，中秋都是要做花灯的。我们那儿有句话这样说，八月里来八月蒸，八月十五闹花灯。
0: 哦，我们这里只有正月十五闹花灯呢，还是你们那儿好玩。
2: 以前我五六岁，妈妈就教我扎花灯，用一根细细的竹篾枝条扎，扎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再剪出花草树木、鸟兽鱼虫，还有人物的图案贴在上面。
0: 哇，我也想要，你赶紧教我吧。
2: 等队伍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就教你。嗯，你想学什么样的花灯啊？
0: 都有什么样的呀？
2: 以前我做过花篮灯、龟纹灯、麒麟灯、云灯、莲灯，哎，等等，好多，数不完了。
0: 那我要学莲灯，是莲花吧？应该可好看了。那晚我和爷爷聊了好久，我让他教我做花灯， 说实话，我长那么大，平时都是他满院子追着我要教我，总说怕自己的大好手艺没人继承，这回可能是怕以后没机会了，我竟然主动提出让他教我。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天一早，队伍就接到了命令，需要向西开拔，摆脱敌人的追击，这也成了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站。
1: 集合，紧急集合，
3: 上级命令我们向西移动，同时做好后卫工作，为军委渡江争取时间，路上随时可能遭遇敌人，谁也不许懈怠，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出发。
1: 小宝，要出发了，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照顾好欣欣，一旦发起冲锋，我顾不得你们。
2: 大哥，我要跟着你，我要成为像你一样勇敢的人。
1: 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2: 我没有任性。
1: 行了，该出发了。

太酣畅了。

0: 水河畔，直到黎明时分，红军即将拿下高地。可是万万没想到，陈兰川为了保护我们英勇牺牲。
1: 援兵随后就到，大家再坚持一下，先往林子里撤。
2: 大哥，你受伤了，好多血啊。
1: 擦破点皮而已，没事儿。小宝，你是个汉子，记着，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和大家一起突围，我再拖一拖敌人。但按照现在的态势，我们已经无法渡江。如果队伍被打散，就得隐藏身份，想办法寻找组织，或者回撤至湘南打游击。我陈兰川要为新中国留尽最后一滴血。欣欣，刚才进攻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匹马就在后边林子里，跟小宝骑上马赶紧走，我去引开敌人。
2: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
1: 这是命令。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大哥，就听我的。
2: 大哥，
1: 走啊。
0: 小宝，走吧，听大哥的话，快走。
2: 你先上马，我会跟来的。
0: 小宝，
3: 同志们，大家跟着我，革命理想高于天，冲啊！
0: 就这样，随着马远离满是硝烟的战场，我的爷爷李小宝只身一人又返回了战场。突然，一声炸响随之而来，在那片山头上，一团团红色的火星随着爆炸升到半空，就像一颗颗红星散落开，我的眼前渐渐黑了下来。
4: 儿童微广播剧《散落的红星》，该剧改编自李时新的纪实文学《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第六集。
0: 一时间我有点分不清眼前出现的是现实还是虚拟，刚刚发生的一幕幕是那么真实。
5: 欢迎来到数字展厅。
6: 小牙子，让你乱跑。
0: 哎呀，爷爷！
6: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

0: 我这腿脚受过伤，你这样抱过来我都要摔倒了。
1: 爷爷，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在战场上那么勇敢？好惨啊，都是飞机、大炮、枪林弹雨，还有那么多人死掉了。
0: 傻孩子，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我们的安定啊，都是像你陈爷爷、八子爷爷那样不计生死的英雄用牺牲换来的。
1: 对了，爷爷，你怎么还留在广西？不像课本上说的爬雪山、过草地呀。
0: 这个说来话就长喽。
1: 我想听，你说嘛。我只知道你说被救了之后留下来改了姓，可是你没说过都发生了什么。
0: 好，不过欣欣啊，你先陪爷爷到大平渡口去看一看。
1: 好，爷爷，我扶着你，也慢点走。
0: 好久没有来这里了，记得那时候我的大哥为了掩护我们撤退，在江岸的悬崖边上牺牲了。我接过了他手里的军旗，但是我的腿上负了伤，我撑着最后一口气从战场上撤了下来。当时我感觉全身都无法动弹，但是我听到耳边还有接连不断的枪声，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死在这里，坚决不能。我卯足了劲儿，连滚带爬往山里走，到了一座青山脚下，就再也爬不动了。正好遇到了一个炊事员模样的人。
2: 小兄弟，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爬不动了，我真的爬不动了。
2: 哎，来，先吃点东西，待会儿啊，我找两个人拿个担架把你送到前面部队去。哦，
3: 好，谢谢你。
0: 谁知我刚感谢了他，却没想到把我抬走的两个人生了歹念，他们把我抬到山腰，趁着夜晚无人，就用草绳紧紧地勒住了我的脖子。
1: 那爷爷，后来你死了吗？
0: 你这个傻孩子，哎，死了，现在还能在这儿跟你讲故事吗？
1: 也对哦，那后来呢？后来呢？
0: 后来呀，我挣扎了一会儿就晕了过去，是一阵寒风把我吹醒，我身下就压着这面仅存的军旗。再后来，我迷迷糊糊中又听到一个汉子叫唤我：
4: 共产党牙子，小把爷，你醒了。
3: 老乡，我们的部队哪里去了？
4: 离开大青山，过老山界，往贵州高头去嘞，已经走了三天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先把伤养好再说吧。
0: 可我还是不死心，我看着眼前的高山，我就想翻过去回到我的队伍，继续往前走。可是我的腿已经化脓了，再不养腿都要没喽，所以我就留在了铁匠铺。这伤一养就是大半年，想着再怎么追也追不上了，索性就留在这里种田种地。

0: 你真苦啊。
1: 哎呦，傻孩子，轻点抱啊。
0: 可是爷爷，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旗子捐出去啊。你说过那是很重要的东西呀。
1: 因为后来呀，我才知道我们34师的战友从师长到战士大部分都牺牲了，他们永远长眠在了这里。如今我也想通了，那面旗存放在纪念馆里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铭记，他们的精神也应该被更多人传承与发扬。
0: 原来这面一直被爷爷视若珍宝的红旗背后，是这么一场气壮山河、惊天动地的战役。虽然经过岁月的淘洗，它已不再鲜艳，但它依然泛着生命的光辉，它凝结着革命将士对理想坚定不移的追求与向往，也成为屹立在湘江两岸人民心里永远的丰碑。在这一刻，我好像懂了爷爷、毛八子、陈兰川口中常常提到的军魂。
1: 哥，八子，战友兄弟们了，我时常梦到你们，梦到那些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我们都想着这仗打完了就能回家过上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的太平日子，想让孩子们读上书，想要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如今何止是吃饱穿暖有学上，你们看看那山脚下的小洋楼，还有那边那车水马龙的高速路，这繁华盛世

0: 怎么了？我在这里死过了又活过来了，我再也不忍心离开这里了，就剩我一个人。可是我永远是红五军团30、40师的中国工农红军经理。
1: 湘江战役之后，一些负伤的红军战士被迫滞留在广西兴安、泉州、灌阳、龙胜等地，他们四处躲避敌人的追捕与逆境抗争，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得以幸存。他们濒临绝境，获救重生，人生命运巨变，甚至能证明他们革命生涯的所有物证都已无存，但信仰、信念、理想的青春印记已烙进了他们的大脑沟回，深入了他们的骨髓，身躯里始终奔涌着红色军人的热血，思想上、精神上始终都大步走在已离他们远去的红军军阵对立。2014年，最后一颗散落的红星，刘华莲老人96岁高寿辞世。至此，湘江战役失散红军全部归队。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微广播剧《散落的红星》第6集。
3: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提升应急能力，筑牢人民防线。15集系列广播剧《应急避险》，请听垂直升降。
5: 永明，等等我。
6: 维刚大哥啊，我按着电梯开门见了，你别急啊。
5: 哎，谢谢谢谢啊。
6: 哟，维刚大哥啊，今天打扮得这么精神呐，有约会？
5: 哎呀，就是和一个朋友吃个便饭。
6: 女朋友吧？思思啊，可都跟我说了啊，孩子啊，支持你自己又开心，这是好事情呀。
5: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都这把岁数了还能碰到。哎，对了，永宁，要不是你，我和他也没机会认识啊。
6: 我啥时候给你介绍的呀？
5: 哎呀，就那天我去他公司办事儿。
7: 15楼，麻烦按一下。
5: 好，咱俩去一层啊。
8: 等等我，等等我。
6: 哎，小王，小王，赶紧的。
5: 哎，不能用手挡门。
6: 哎，抓我手干啥？耍流氓啊。
5: 哎呀呀呀，你误会了，我是怕你出危险，手可不能去挡电梯的门啊。
6: 我们平时都这么做的，手一挡电梯门就开了，没问题啊。
5: 哎呀，不识好心人呢，大妹子，我邻居啊是应急管理局的爱心志愿者，他告诉我电梯门确实有感应，但千万不能用手挡，因为万一感应坏了或者电梯故障，手就夹住了，夹伤夹断都有可能的呀。
6: 这么吓人啊，谢谢你啊。
5: 那倒不用谢，别喊耍流氓就行了。呀，这电梯咋这么大动静啊？
6: 走这样年头久了，有时候还晃。
5: 不对呀，你们不是每个月都检修吗？
6: 我搞财务的，不清楚。
5: 哎呀，我今天啊就是来找你们办汇票成对的。高秀英是你们的财务吧？
6: 就是我啊。
5: 啊，这也太有缘了吧。我是王维刚，今天啊就是约好来找您的。
6: 坏了，电梯咋停了？灯还灭了？
5: 别是故障了吧？
6: 来人呐，来人呐，电梯坏了。哎，
5: 别拍门啊，我用紧急呼叫按钮叫人。哎呀，这呼叫器也是坏的，我打电话报警吧。
6: 有没有人听见啊？救人呐，有人困在电梯里了。
5: 别喊了，有人听见早就来了。
6: 那可咋
9: 办呀？这栋大楼有几层是仓库，电梯要停这儿，我们永远都出不去了。哎，
5: 不能够，不能够，保安会发现的。
9: 那要等到啥时候啊？我怕黑，我得出去。王大哥，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把门扒开，我们钻出去？
5: 这绝对不行。永宁说过，电梯门被强行扒开的时候啊，虽然轿厢门有了一定的间隙，人可以钻出去，但轿厢门下方就是电梯井道，人在往外钻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轿厢挤压和坠落的意外，会死人的。
9: 那可咋办呀？
5: 只能继续呼救了。来人啊！
9: 来人啊！
5: 有没有人啊？来人啊！
9: 咋还没人听见啊？
5: 再等等，会来人的。
9: 好安静啊。
5: 秀英，你别慌。哎，你看我这晕头的，这一紧张咋把打电话这个事儿给忘了呢？这里有应急处置电话号码的呀，96333，我打求救电话。
7: 欢迎致电西安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监控中心，电话正在为您接通中。你好，西安96333监控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们在未央区丰和小区三栋电梯里，电梯坏了，我们困在里面出不来了。
7: 请您不要惊慌，寻找电梯里的96333标识，上面有七位数字，您告诉我，我们就会精准的确定您被困电梯的位置。
5: 好好好，我找找啊。好好好，找一下。哎，找到了，号码是120583。
7: 好的，已记录，马上派遣救援人员过去，请您远离电梯门，不要用手扒门，耐心等待救援。

0: 里有人吗？
1: 王大哥，王大哥，来人了，咱能出去了。
2: 同志，不要着急，我们是电梯应急救援人员，马上对你们实施救援，请远离电梯门。

0: 哎呀，不好，电梯往下掉了。
1: 啊，
0: 别怕别怕，
2: 我把每层电梯的按键都按亮了。你把头背贴着轿厢壁，成一条直线，抓紧扶手，膝盖弯曲，脚尖踮起。
1: 哎呦，这也太悬了呀！那后来呢？
0: 算我俩命大，那个电梯啊没跌到底儿，正好停在了二三层楼之间。应急救援的人把我俩救出来了，我俩一点都没受伤。救援的同志啊，都夸我处理得好呢。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哎，维刚大哥啊，
0: 嗯，
1: 你这一系列操作啊，都可以进我们安全宣讲的教科书了呀。你每一步都做得非常正确，
0: 那不都是你教的吗？平常见一次说一次，之前啊我觉得唠叨，关键时候还真是救命啊。
1: 哎呀，也难为你啊，都记在心里头。
0: 就是那个口诀嘛，你都给我说了多少遍了，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
3: 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
1: 对喽，还真是一字不差呀。哎，正好维刚大哥啊，我呀打算去小学开展这个电梯安全宣讲，不如你和我一起去，也教孩子们背背口诀。
0: 行啊，我现在也算是半个专家了吧。
1: 算。哎，维刚大哥，你今儿约会打算去哪儿啊？
0: 还没定地方呢，看他的吧。
1: 我告诉你啊，还得搞得浪漫一点啊。
0: 行。
1: 哎呀，
4: 电梯和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正确的使用电梯，怎样在故障时完成自救，乘坐电梯时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乘梯十大要点。在没有看清电梯轿厢是否停靠在本层的情况下，不要盲目进入。等候乘梯时，不要踢、翘、扒、倚靠电梯门。电梯超载报警时，不要挤入轿厢或搬入物品。不要用手、脚或者物品阻止电梯轿厢门的关闭。电梯运行时，尽量远离门口站立，可利用轿厢内的扶手站稳扶好。电梯到站停止后，如果不开门，可以按开门按钮打开轿厢门，不可强行打开轿厢门。不要在运行的电梯内嬉戏打闹、跳跃或乱摁按钮。电梯突然停止运行，立即用电梯内的警铃、对讲机或电话与管理人员联系，等待救援。如果报警无效，可拨打电梯内贴有的求助电话，如96333和电梯公司值班电话。如遇手机无信号，可间歇性的呼救或拍打电梯门。您刚才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应急避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谁？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包公从安岭镇出发，直奔陈州。他奔陈州而来，陈州怀宁府的知府，就这位蒋曼，早已经知道今天包公要驾到了。蒋曼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先来到了国舅府，向庞玉禀报，跟庞玉就说了，说国舅，这奉旨钦差包拯可是明天就到了，您有什么想法？庞玉这是心绪烦乱，一晚上没怎么睡觉，也闹不明白是谁到这搅和他来了，听着紧接着包拯就到了，庞玉这才平静平静自己的心情。庞玉暗想，包拯是冲我来的，怎么对付这个包拯是当务之急。庞玉对这蒋曼就说了，我说蒋知府，你觉得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呢？蒋曼说，国舅，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包拯来喽，明天我应该是远接近营啊，先把他接到我的这个知府衙门里边去，我给他安排好了住处公馆，然后通过我和他的交谈，探听探听他此行来的目的。当然了，他的目的是明确的，是来查办您来了，是查镇的钦差。但是虽然是口说查镇的钦差，这里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真的查您，第二种呢，他是假装的查您。他要是认真的

查您，咱就有认真的对付法。他要是假装着查您，咱们把他当朋友对待。您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庞玉说对了，知府，你这官啊没白当。这样，明天我听你的消息，你跟他第一次见面，通过一番攀谈，探听出他内心怎么想的，你来告诉我，然后咱们再决定第二步怎么办。好了，就这么定了。所以这个蒋迈早早的给这个包拯都安排好了，住在哪儿呢？就住在陈州的馆驿，陈州驿。把包拯的这个公馆派人收拾得非常的干净，然后他准备迎接。这是转过天来，包拯由打安岭镇出发，到了当天下午就到了陈州。蒋迈带领着一班衙役迎接在陈州城外，一看远远的包拯的道队来了，前边有百十名带刀护卫，后边是百十名校妓护卫，当中间一乘八抬大轿。说今儿个怎么坐轿？这是正式到陈州了，他就不能骑马了，得坐这轿了。两旁边还有跟随的人役，同时还有一些杂役，杂役就是伺候大人的，包括扫天挂地的，包括生火做饭的，这人都带着。包拯这一路上自个儿起火，从来不吃当地的饭，清官吗？而那个相符呢，就夹杂在这杂役当中。相符穿着一身便衣，自个儿呢化化妆。怎么化妆啊？他生怕这个陈州有人把他认出来，脸上抹了点锅底灰，假装像一个病人一样。所以包公的道队来到陈州城外，蒋曼轿前见礼，迎接钦差大人，然后把包拯接进陈州，住进了馆驿。住到馆驿里头，在大厅端然稳坐，这蒋曼重新向包拯见礼，说钦差大人，知道您一路辛苦，今日来到陈州，卑职迎接迟慢，望多多海涵。包拯说，蒋曼呐，听说陈州这个地方你治理的不错呀。蒋曼一听，耶，这钦差大人一见面先表扬我一句，可能是他觉得我不错啊。大人，哪里哪里，陈州这个地方一向是土地贫瘠，百姓刁蛮呐，在这个地方当官他是很难的。这倒也是啊，比方说吧，昨天我快到你陈州的时候，就碰见了一个行刺的。一说这句话，这个蒋曼当时心里边一激灵，心想那个就是相符，他肯定是说这个事儿。我看他怎么说。哎呦，钦差大人，您是奉旨钦差来到这里，什么人胆敢行刺于您呢？他真就有人有这个胆子。这个人拦轿行刺，幸亏被我手下的护卫人役把他给挡住了。此人一看行刺不成，纵身逃跑，我手下人呢随后就追他。他在行刺的时候嘴里边叨叨念念，说跟我有什么冤仇，我也没太听清楚。我手下人追赶这个人，这个人跑得很快，但是我手下的护卫人义众多呀，追得他无处可逃，最后跑到一个河边上，他纵身跳进河内。跳到河里之后呢，我手下这些护卫顺水找寻，在河的下游发现了他的尸体，把他打捞上来。最后也不知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这个人是受何人的派遣到这儿去行刺我。人死了，什么事情也不用追问了，所以就像

0: 你刚才说的，此处刁民甚多呀。是，大人，那么这个人他长得什么模样呢？
1: 这个人的长相有些与众不同，尤其是他那两道眉毛，就好像有人用抓笔蘸上墨点了两点一样，黑而且还短，眉毛长得很重，这两个眉毛成了这个人的特点。
0: 啊，是啊，有这样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是谁。我们陈州这个地方百姓众多，刁民不少，但是刁民之中我还想不起来谁长这个模样。大人，那个您容我细查。
1: 蒋万呢，这个案你一定要带我破了，查找出这个人姓字名谁，是哪家的人，跟我有什么仇恨。
0: 是是是是，大人，这个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心查找。
2: 蒋万一听啊，这人就是相福，因为相福那个眉毛长得与众不同，长了两道蹲眉。蒋万心想，万幸啊，这可真是天大的万幸，这包拯没把他逮住，没把他问出口供，不知道他受谁派遣，国舅您先躲过了一关。
1: 接着蒋万就问，
2: 包大人，您这次到陈州一定是上负亡命，身兼重任呐，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1: 唉，这不是吗，朝纲中接到了不少百姓告状的折子，说是国舅到这陈州放赈，这个赈银花费的不合理，百姓心中不平，告到朝纲。当时呢，皇帝就派我到陈州查赈。
2: 蒋曼，你是知道的，我们都是做官之人，到陈州查赈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你说放赈的银两在国舅的手中，国舅乃是皇亲国戚，他到这里放赈的银子怎么使用，我怎么能会闹明白呢？嗯，
1: 所以皇帝圣命，臣者难为呀，那我就来了。临行之时走到十里长亭，当朝的太师庞吉也是我的老恩师啊，还特地派人给我送了三支御笔。这三支御笔呀，那是皇帝送给老恩师的，老恩师把这样贵重的东西竟然送给我，这其中的内涵是什么意思呢？
2: 蒋大人，你应该明白呀。
0: 蒋万说，卑职，我也说不太清，您说这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老恩师把皇上给他的三支御笔交给我，这就是让我在审案之时笔下留情呗，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包拯这一乐，蒋万也跟着冷笑热哈哈。对，有这意思。
2: 包大人，这回您到这儿来，打算这个事怎么做起呢？
1: 我今天刚到在这里，一路之上可以说是风尘劳苦，我倒是没受着什么苦啊。我手底下这些差役跟着我沿途上帮着审案问案查证案情，他们很辛苦，今天到在这里就先这样子啦。我打算在这馆驿之中安歇一夜，等到明日我得拜会拜会这位国舅啊，那是安乐侯啊，一位连外的侯爷，虽然我是奉旨钦差，哪有不拜会之礼呀？他不见我，我得见他，我不冲他，冲着我的老恩师，我也得见见他呀。
2: 蒋万一听，这事儿还行。
0: 蒋万想，他张口老恩师，闭口老恩师，这庞吉那是安乐侯他爹呀。庞吉早已经送给他三支御笔，说明这人情面子已经递过来了，他到这儿就是查这个。

0: 个国舅也不会认真的查。
1: 嗯，蒋万心里有了底数了，
0: 说大人，既然这样，您一路辛苦，今天暂且在这安歇啊，明天我领着您去见国舅。
1: 好吧，蒋大人，倒在你管辖的领地，什么事情就得有求于你了。
0: 哎呦，钦差大人，您说的太客气了，您是奉旨钦差呀，您是大人，我是小人，呵呵，您是上级，我是下级，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小人当尽心竭力为您去办。
1: 好吧，
0: 就这样，蒋曼回来了。蒋曼先是回到自己的府地，接着马上就跑到了庞玉这儿来了。跟庞玉一见面，跟庞玉就讲了，国舅，我今天见了这包拯了。
2: 这包拯怎么样啊？
0: 这包拯不错。
2: 哪儿不错呀？
0: 他不是，我们两个谈唠了一番，我听他这意思啊，虽然是奉旨到这来查朕，是来查您的账目来的，但是他又感到很困难。
1: 同时呢，
0: 他说在京都临行之前，老爷子送给他三支御笔，这三支御笔那是皇上送给老爷子的，老爷子把这御笔送给他了，而且他跟我说，他说送这三支御笔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啊，这就说明老爷子早把人情递过去了。他说明天就想来拜访您。庞玉一听他明儿来拜访我，哎呦，我爹可真是老谋深算啊，姜是老的辣，勾葱白的长，你说上岁数人他办事就跟咱们不一样，你看人家先把三支御笔送过去了，这边把信给我递过来了，这个老家伙，哎，您这说谁呢？啊，不对，这是我爹，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个爹，哎呀，办事儿我得向他学习呀。这个包拯明天要来拜访我，我别让他拜访我，我是在这儿当安乐侯，我是放朕的，他是来查朕的，我如果坐在这儿让他拜访我，显得我这架子太大了。蒋曼，我想这样，明天我先把一道请柬送给他，请他过府饮宴，我给他摆酒接风，尽地主之谊，怎么样？蒋曼一听，国舅您真高，您这么一做就对了，您跟他亲自见个面，您跟他谈谈，您再感觉感觉这包拯对您如何。
1: 是啊，你说包拯感觉不错，我这心里还没底，
0: 他是不是做了一个假象啊？表面上跟咱们挺近，实际上暗地里算计咱们来了，
1: 这个我可就说不准了，
0: 人心隔肚皮呀，谁能看透喽？
1: 行，明天我亲自看看，我就知道这包拯怎么样了，我同时我再试探试探他，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正廉洁的清官。
0: 一路上大家都说他善于断案，都说清正廉明，明天我一见面，我一试探，我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清正廉明。好吧，于是国舅庞玉立即写了一道请柬交给这蒋曼了，蒋曼带着请柬回来，转过天来一大早他就到馆驿当中去见包公，
1: 一见了包公，先是把这请柬递上去了，
0: 说包大人呐，昨天呐，这个国舅派人到我府里来了，听说钦差大人到此，他要尽地主之谊，今日给您摆酒接风，请您到府中赴宴，请柬在此，请您亲阅。把这请柬递过来，
1: 包公接过请柬一瞧，好吧，你回去向国舅禀告，就说今天下午我到他府上拜访。
0: 好，蒋曼转身走了。蒋曼转身一走，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大人， 您今天下午准备去到

庞毓的府中去赴宴吗？包公说，是啊，大人，这个宴不能赴啊。为什么呢？这是鸿门宴呐，啊，您要知道，您是查他来的，他是身负重罪的一个人，他心里不能不知道。他那个府地，我们听说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阔绰，而且听说他那府里边养着很多的护院的家奴院工，还有贴身的保镖若干人。这个蒋外手底下的官兵也都归他调遣。您刚到此处，他就给您下请柬，请您赴宴。您要去可太危险了，他会不会在他府里边设下埋伏，假借一个什么原因加害于您呐？这种人是什么事都办得出来的，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有恃无恐啊。大人，您不能去，您可以找一个托辞，然后再到他的府上去拜访。包公说，我去了又能如何，我是奉旨钦差，这庞毓他吃了雄心豹胆了吗？敢对我明面加害。包兴在旁边说了，大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嘿，他是啊，他不敢对您明面加害。比方说吧，他请您喝酒，这酒里边给您下上毒药了，您喝了之后您死了。我说这话可不急性啊，您真要死在那儿，他马上就起一道公文送到朝廷，跟皇上说了，是这位大人呢到您那儿去了，得了病了，这病也不知道什么病，他死了。皇上他怎么说呀？皇上能说他小舅子把这钦差大人给害了吗？啊，皇上一看，哦，他得了疾病了，那就得了吧，愿这个包拯他这个命里不能做大官，拉倒了。包公说，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包兴说，我这个什么事儿啊，冒坏了想。当然了，他不敢这样，那就更好。我觉得您最好不去。包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正打算到他府里去看看，都说这个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奢华，我到底看看奢华到什么程度，他吞噬了多少民脂民膏。你瞧，包兴跟公孙策两个人心想，这大人还是犟脾气，怎么说也劝不住他。斩南侠在旁边说，大人，您执意要去，我跟随您，随着您保驾。包公说，好啊，斩南侠，我得指着你这口宝剑呐。斩雄飞说，大人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您不说让我助您一臂之力吗？倒在陈州这个忙我是帮到底了。好，我下午就去。包公主意定了，到了下午，这个知府蒋曼来了，见了包大人，大人，您准备好了吗？包公说，我准备好了，我到国舅府里边去拜访拜访，带多少人去合适呢？您随便。我想国舅府里边地方很宽敞，您也不必带更多的人吧。包公说，这样吧，我就带十几个随从。好好好，可以。于是包公带着王超、马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南侠斩雄飞，另外带着十几名带刀护卫，坐着八抬大轿，人抬轿起，够奔国舅府而来。在蒋万的带领下，来到了安乐侯府，也就是国舅府。府门之外，包大人下了轿，下轿往府门这一走，包公一瞧，呵，这个安乐侯府果然修的是与众不同。门口13凳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有两个狮子，这俩狮子跟别的府地那狮子不一样，别的府地的狮子都是用那石头磕的，他这狮子是铜铸的，风魔铜的，锃明瓦亮。蒋万一转身就说了，包大人，
这安龙侯府，您看门口这俩狮子没有？这俩狮子是铜的，这铜啊都是在陈州当地到处搜集的，这铜的外皮是风魔铜，这个风魔铜有个最大的特点，风越刮它就越亮，比那金的还厉害。包公心想，甭用到院里，就看那门口摆的这两个铜狮子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项目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太
9: 生
10: 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发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

0: 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这个蒋万到在这里，还没等扣打门环，就听这个院子里边是鼓乐齐鸣。为什么？感情这国舅啊，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知道今天包公要来，他要给包公来一个意外，让他经受一下从没经受过的欢迎大礼。这院子里边鼓乐队都已经预备好了，门口早有人在那探视着呢，一看包公一来，有人往里禀报了。这门是在那关着呢，有人在那扒着门缝往外瞅着呢，一看包公他们一上台阶，鼓乐齐奏，大门一开，嚯，好气魄。蒋万头前带路，包公随后跟随，后边是陪同他的众人。走进大门，包公一瞧地下这个铺的甬路啊，一般这个甬路都是方砖的，他这甬路汉白玉的，洁白的一条甬路，两旁边栽着很多奇花异草，东西的厢房那都是画栋雕梁，彩绘勾金。一瞧这国舅庞玉在众位仆从簇拥之下，身后边还跟随着许多美女，这些个美女一个个都是浓妆艳抹，香气喷鼻，他往前一走，那种脂粉香随着他都过来了。国舅庞玉往前一走，冲着包公抱腕拱手，哎呦，钦差大人到此，有失远迎，多多担待。包公也一抱腕拱手，国舅，今日拜访来迟，望其海涵。哪里哪里哪里，贵客到此啊，应该远迎啊，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这庞玉由于是皇亲国戚，由于他是安乐侯爷，从那个气质上显着带点傲慢，可是今天见到的这个人又是包拯奉旨钦差开封府尹查办他来的，所以他对这个包拯也得有几分尊敬，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境下他接待包公的。请包公往里走，先是把他让进了颐和大厅，咱不是他有个怡情厅吗？他

还有个颐和厅，这个颐和厅是接待贵宾用的。这个大厅很讲究，进了大厅之后，这包公一瞧，且不说这大厅里边也是画栋雕梁，陈设豪华，八仙桌子、太师椅子、调案机、古玩架，上边陈列着很多不知道是谁送的贵重物品。迎着这个大厅的门口，墙上挂着一幅画，这画画的是一只下山猛虎，右上手提字，虎虎有生气。包拯站在这画前，倒背着手端详了半天，庞玉在旁边瞧着，包大人，您对这画画有研究吗？包公说，我不会画画，但是我看这只虎好有威风啊，哈哈哈哈，这是陈州当地一个最有名的画家给我画的。他给我画这幅画之后，他说这只虎是我的象征。嗯，包公瞧了瞧这庞玉，国舅，您果然有虎的威风，叫什么？看看我这屋子怎么样？我这大厅里边的陈设摆设如何？啊，来人呐，快点给包大人献茶。我告诉你，把你蒙山的雨前茶给我沏一壶来啊，多放点茶叶。是，下边有丫鬟答应着去沏茶去了。这国舅倒把这手领着包公，先在他这大厅里边巡视一番，倒在古玩架上看着陈列的这些玉器。包大人，您对这玉有研究吗？包公说，我对玉也没有什么研究。他忽然发现在这古玩架上放着一件玉器，是什么呀？螳螂捕蝉，前边一个蝉，就那知了，这边呢一个螳螂，这个螳螂是绿色的，是借着天然玉的那个颜色雕了这么一只螳螂。螳螂这前面两个刀举起来了，下边就是那蝉。包公说，这件东西不错，雕刻的很精细，螳螂捕蝉嘛。是啊，庞玉说，螳螂捕蝉，我好像这螳螂。是啊，还有黄雀在后啊。啊，黄雀在后，黄雀在后什么意思？这国舅不学无术，对这个成语什么的自个儿都闹不明白。包公说，是这样啊，一物降一物，螳螂要捕蝉了，还有个黄雀在后边要吃螳螂。哦，还有这么一说，赶明我再找个人，让他再给我磕一个黄雀，告到这螳螂后头。包公说，对了，那样的话您就齐了。哈哈，转过身来一看，墙上挂着有幅字，这幅字写的真不错。包公说，这幅字是谁写的？庞玉说，哎呦，这幅字啊，呵，这陈州这个地方有一个最有名的书法大家，这人叫徐峰，你看落款了没？就这徐峰，这个小子牛，平常一般人求他的字他不给写呀。我一听说谁求都求不动他，我说我求他幅字，我那回把他找来了，他不敢不来呀。来到我这之后，我说，听说你这字儿写的不错啊，给我写幅字。他说，国舅，您让我写字儿，那我得给您写呀。我说，那是啊，我让你写啊，这是给你老大的面子，就给我写了这么一幅字。您看这字写的真漂亮啊。包公仔细一瞧啊，这上面写的是一首唐诗，唐朝人皮日休写的一首诗，上面写的是，未经沧海已闻名，有骨却在肉上生，莫道无心未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这是皮日休的咏蟹诗，就是说螃蟹，可是他在这个字上呢并没有写皮日休的咏蟹诗，上首抬头

0: 写的是国舅补弼，落款就写的是徐峰。包公心想，他写这个诗，他也不怕这国舅怪他啊。包公就问国舅，国舅，这诗您能念下来吗？
1: 嘿，我怎么念不下来呀，我看了好多遍了。
0: 这诗什么意思啊？这包公假装不知道。这庞玉在旁边就解释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嘿呦，包大人，亏了你还是进士的底子。我跟你说呀，听见没有，未经沧海以闻名。他这意思说我呀，说没经过什么惊涛骇浪，我已经是天下闻名了。比方说我是国舅啊，我也没像你们似的经过什么科考啊，经过什么殿试啊，我没经过这个。但是谁不知道我呀？啊，有骨却在肉上生。他说我这个骨头啊，在肉外边呢，外边就是硬的，谁都得怕我。嘿，就这意思。
1: 哦，
0: 这底下呢？底下莫道无心没雷雨啊？我这个人没心没肺啊。他说我这个人非常豁达，由于我没心没肺，所以就是打雷呀、什么下雨呀、电闪呐、你不管什么样的事我全不怕。海龙王处也横行，你讲龙王爷跟前我也不在乎，我也敢横行霸道。为什么呀？皇上跟我是亲戚呀、我在皇上跟前也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哎呦，包大人说，国舅，这个人可是太了解您了。
1: 就是啊，他专门为我写的这诗啊。
0: 公孙策在旁边差点没乐了。公孙策心想，这国舅啊，整个是一肚子青草。公孙策呢是读书人，他知道这是皮日休的咏蟹诗，说螃蟹的，说这个螃蟹未经沧海以闻名，这个螃蟹它不像海里边那众多的鱼虾之类的，但是螃蟹无人不知，有骨却在肉上生。螃蟹那个盖子那个爪子外边是硬的，里边是肉，别人都是那个骨头在肉里头，唯独螃蟹这个东西它那个骨头在外头，外边有硬壳。说莫道无心被雷雨，螃蟹这个东西它没心，螃蟹没有心，说螃蟹那个心在哪长着你不知道。所以正因为这样，说你不要说他没心，他就不怕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螃蟹天生就那横行的东西，他到龙王爷那他也是横着爬呀。公孙策心想，人家这是拐着弯的骂你呢，说你没有心肝横行霸道，就跟那螃蟹一样，你不知道自个儿还在这儿舔着脸在那解释呢。包公呢只是点头应着，哦，是这样啊。来来来来来，包大人，咱别老站着溜达，您坐坐坐坐。包公就坐下了，茶水给献上来了，这是好茶。包大人，您到我这儿瞧瞧，看看我这儿怎么样啊？我这个安乐侯府修的还可以吧？包公说，是啊，气势宏伟，一进府中就觉着非同凡响啊。包大人，今天我把您请来，我是把您当朋友看待的。
1: 是是是，因为我这回出行之前，老恩师曾经到十里长亭送给我三支御笔，
0: 我听说了听说了，我爸爸给我来信了，在信上也跟我说了，说您在殿试中进士的时候，我爸爸也在场，他说您是个多才之人，您是他的学生，哎，所以说咱们是一家人，到在这里要多亲多敬。包公说，是啊，今天特意到此才登门拜访。
1: 不不，可不能这么说呀，你可不是登门拜访，你是我下请柬请来的贵客，今天我在这儿给你摆酒接风洗尘啊。
0: 包大人，没别的，先到后边，到后边我给你接风洗尘，略备薄酌。
1: 我这点酒菜啊，算不得什么。不过呢，今天我请您吃这酒席，您知道是什么席吗？包公说是什么席？我请您吃八珍席。哦，八珍席还不曾听说过，那后边请吧。这庞玉马上让着包拯，由打前厅来到后面。后面他这个饭厅特别宽敞，为什么那么宽敞？感情他这个饭厅是带伴舞的，早已经准备好了歌女舞女，准备在大厅里边他们吃饭的时候，这儿给他伴唱，给他伴舞。包公到桌子后边正面端坐，牵上了半天，这庞玉还算不错，打了个陪坐，说您是奉旨钦差，您这身上带有王命，皇上的圣旨派您来的，所以你必须这么做。包公坐在正座了，庞玉在旁边陪坐，这边呢公孙策等人在旁边打下手坐下。接着酒席上来了，这酒席一上来啊，包公一瞧这桌酒席可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八珍酒席，有八样东西。庞玉要不说，包公都不知道。庞玉跟他讲，包大人，我给您准备这个酒席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八珍席是八样东西，是贵重的，其余的这个东西那都不算。这里边您看没有龙胆、凤肝、熊掌、豹胎、李尾、江豚、驼峰、星唇。哦，这都是些什么东西？龙胆，这个龙胆真龙谁也没见过呀。咱这龙胆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方特产一种毒蛇，毒蛇这种胆把它泡酒喝，嘿，明目清肝，这是贵重东西，这就是龙胆。凤肝，山鸡为凤，山鸡的肝把它凑一盘，这就叫凤肝。豹胎，那豹子您知道吗？那豹子母豹子怀孕之后把它打死，然后给它开了膛，把那个豹胎拿出来大补，那是一碗好菜啊。熊掌那就更甭提了，熊掌肯定您吃过，这豹胎我估计您未必能吃过。里尾，这里子最好吃的是尾巴那块，这个里子可不是一般的里子，这是黄河的金里子，专门吃尾巴那块，咱把它剁好几个凑一盘啊。江豚，江豚呢、啊、江里边的豚鱼那肉是最香的。再有一个驼峰，这骆驼临着那个驼峰嘛，驼峰那个地方的那个肉那是最有劲儿，上口一嚼跟别的地方肉它就不一样。星唇，您看那星星没有，星星那嘴唇通红的，它呲牙咧嘴就老动那个地方，那个肉是活肉，咱用那星唇凑成肉，所以这叫八珍之席。包公一听心想，哎呀，这国就在这儿，整天就是这么生活呀，就吃这个喝这个呀，今天给我摆上这个来了。包公说，是啊，领教了领教了。斩南侠也在旁边坐着，说实在的，就是斩南侠呀，包括什么公孙策呀，这些个位一听这国舅这么一介绍，心里边都在想，这个国舅真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包兴不能跟包公在这个桌上坐着，包兴上旁边的桌上坐着去了。这个酒菜一摆上，把这酒一上来，包公跟这国舅就说了，说我呢不喝酒，从来不喝酒，因为我一喝酒吧，这头就晕，脸就胀，甚至就病倒几天。哎呀，这个太扫兴了，大人怎么不喝酒？那您就光吃这菜吧。来呀，马上伴舞的上来。这一说这话，鼓乐齐鸣。刚才那个乐队是从外边一直接到屋里，到客厅里边那个乐队才停止演奏。
0: 现在倒在这个饭厅里边，这乐队又奏响了。

0: 乐队这一奏响，就见有十几名舞女身着着红纱粉裙，倒在酒宴前面是翩翩起舞。这些舞女都是专业的，整天养在这个安乐侯府里边，在后边练功，专供安乐侯饮酒的时候伴酒欣赏。这舞女在这就跳，包公对这个舞女并不太关注，因为包大人也从来没有在吃饭的时候弄一帮舞女在这给他办宴。可是今天安乐侯要摆这个样子，表示对这包大人到来的重视，表示对贵客的一种规格。所以这舞女们正在这跳，跳着跳着就看这安乐侯他突然一拍桌子，啪的一下子停。乐队停了，这舞女都不跳了，全都愣在这儿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就看庞玉用手一指，这其中有一个领舞的，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这形体也非常的好看。他一点她，你过来。这个女的赶忙来到跟前，跪在地下了，给侯爷见礼。你叫什么名字？回侯爷的话，我叫翠红。翠红，我问你，你怎么的了？刚才这么多女子在这儿跳舞，一个个都满脸喜色，唯独你面沉似水，你们家死了人了？知道不知道？今天我招待的是贵客，奉旨的钦差，从朝纲中来到这里，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我爸爸的学生，你在这儿沉着个脸子给谁看呢？推出去，脑袋给他砍了。哎呦我天，这安乐侯庞玉一说话就把这个女的推出去，把脑袋给砍了。包公听着都出乎意料啊，包拯一听，这怎么回事？就因为跳舞的时候那个脸上没带笑容就这样吗？包拯马上说了一句话，侯爷，先慢着，你得问问他为什么呀，他因为什么呀枕着脸子？你说你们家死人了吗？这女的当时脸就吓白了。侯爷，跟您说，我们家是真死了人了，因为我妈死了。你妈死了？你妈死了你带在脸上啊？你妈死了，今天你也得给我带笑容。包拯说，国舅，窃息雷霆之怒啊，您不要上那么大的火，今天你不是请我吃饭吗？酒席之上大家都应该心情好啊。国舅，我跟你说，你看这么多跳舞的，我就觉得他跳得好。哎呦，包大人，那什么意思呢？包公说，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在我面前跳舞，我就喜欢看那种冷面之舞，他跳的是最标准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项目代表性专家。万五年，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
12: 生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方家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

0: 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